0: 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九号上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十一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接替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灵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9号的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2: 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3: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

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九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

0: 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四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同格鲁吉亚的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而双方也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习近平表示，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0: 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儿要关注到是美军报复性的打击伊朗，而伊朗的南部多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响，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Ехті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

0: 跟进中东局势，因伊朗的南部多地在10号的凌晨传出了爆炸声，而美方确认当天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多套的伊朗防空系统跟雷达系统都发动打击，用以报复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格什姆岛以及西里克、米纳布等地在内都传出了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美国官员表示，目前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正在进行中。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以及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
1: 就在当地的10号的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也发布了一个消息：伊朗的无人机飞越伊拉克的领空，针对美方的目标发动袭击。而稍早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也发文，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撤离。他表示，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军队时刻面临着因为自身人为的失误、纯粹意外或可能被卷入的交火而产生的风险。
0: 为了降低风险，最佳方案就是撤离。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之后，美国官员在9号证实其遭到了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他其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又表示，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并且强调机组人员都是安然无恙。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德黑兰将会采取更强硬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 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做出回应。 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政府的官员10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而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也表示，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伊朗呢将会做出坚决的回应。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还有意外事故，或是在冲突中卷入交火。 而为了降低风险，这一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的撤走。伊朗的副外长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坠毁的美军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并且否认伊朗是幕后的指使者。而伊朗的官方媒体援引军方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任何的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的挑起事端，伊方将会做出坚决回应。 而根据伊朗的半官方媒体的援引伊朗的议员的话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的军队处于全面戒备。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和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但绝对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说，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够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1: 再看根据美国的《纽约时报》九号的一个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而四大的核心议题就包括了暂停铀浓缩活动十五年，还有稀释伊朗的现有浓缩铀的库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的核查范围。不过双方的这个内部的政治与军事的反对声浪依旧是构成重大风险。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二十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十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十五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十一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两处设施，但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十一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六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智库在九号刊文表示，伊朗战争凸显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过去，美国依靠航母、潜艇和空中力量维持在全球主要海域的主导地位，但随着远程精确导弹和无人机的普及，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也越来越有限。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九日刊文表示，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美国至今未能迅速恢复海峡通行，也凸显出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由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海上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依靠航母战斗群、核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远程空中力量，长期维持对全球关键航道和主要海域的军事存在。但现在，这一秩序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文章表示，美国海上掌控力减弱，主要原因是军事门槛的下降。过去，只有大国海军才有能力挑战海上通行秩序，但现在，廉价无人机、反舰导弹、海上水雷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已经让中小型国家和武装团体也有对关键水域构成威胁的能力。比如，胡塞武装使用一架无人机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美元，而美国拦截这些目标，往往需要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美国虽然有能力拦截，但很难长期用高成本武器来应对低成本的袭扰。文章还指出，中国在全球海上秩序中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中国通过区域拒止能力、造船能力、港口网络以及对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的影响力，持续削弱美国的制海权。

0: 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和造船大国之一，未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的海上掌控能力。文章表示，未来全球海洋秩序可能不再是美国理想中的开放模式，而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关键海域、港口和航道的通行可能都需要与当地国家或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甚至支付额外的费用。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进一步被纳入到航运成本当中。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以色列的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9号说，之前对于伊朗的袭击是更大规模、更有力打击来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的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扎米尔当天在以色列的北部观摩一场演习的时候说，以军将会继续的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而以军已经是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了要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来做准备。而扎米尔也说，以军正继续的在黎巴嫩的南部前沿防线的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而以色列新消息报的网站当天也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了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代西耶地区。
2: 伊朗政府发言人莫哈杰拉尼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以色列。伊朗将会动用全部能力抵抗以色列。
3: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莫哈杰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核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
4: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نه نیابتی هم هستند و نه برای هم می جنگند. ایران و لبنان دشمن مشترکی دارند، دشمنی که هم لبنان رو نابود می خواهد، هم ایران رو تجزیه شده، ضعیف و بدون هویت. لذا در این مسیر از هیچ ابزاری فروگذار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تمام تو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کار می بندیم.
3: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莫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4: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3: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社会面临诸多困境，民众的经济和心理韧性均有所下降。政府正竭尽全力解决民众生活问题，首要任务是控制高企的通货膨胀，并会迅速重建受损产业，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而就在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2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频率相比年初是有所上升，并且在6月7号的恐袭当中出现了首位今年恐袭的罹难者。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5: 6月7日在以色列中部靠近西岸地区分界线的一处社区，一名阿拉伯裔持枪袭击过往民众，一名附近餐馆的厨师兼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阻止凶手的过程中中弹身亡。对于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两起重大恐袭事件，有以专家表示，应让恐怖袭击发动者意识到这一行为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6: In this region, Arabs haveTotal freedom to travel wherever they want.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Israel finally has to apply sovereignty in Judea and Samaria, so the Arabs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care us away just by killing us. There was just a terror attack, a car ramming attack, just 2 minutes from my home, and they do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by killing us and terrorizing us, that we'll run away. We're never going to run away, and we finally have to make all of Judea and Samaria part of Israel, so they learn no terror is going to scare us.
5: 以色列外交部统计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仅包括枪击、持刀袭击、开车冲撞人群等作案手法。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增派了大量军警巡逻，加固边境，试图加强敏感地区的安全管理。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若巴政府无法引领民众走向和平，则不应继续存在。 有不少以色列当地民众向本台表示，近日以色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正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向以军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所做出的回应。方卫视胡晓宇、埃弗拉特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计划在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当中首次引入针对俄罗斯军人的入境限制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力度。
7: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这是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将签证和入境限制直接扩大至参战俄军人员群体。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措施属于欧盟正在筹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回应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8: We propose for the first time 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 Europe stays off limit for anyon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As simple as that. And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relentless support to our brave neighbor, partner, and futur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Ukraine.
7: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欧盟已先后通过多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运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获得成员国批准，这项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欧盟制裁覆盖范围。此前，欧盟已对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金融和贸易限制。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出访爱沙尼亚，并且在首都塔林与爱沙尼亚的总统卡里斯会面，双方就增进两国的外交、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以及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议题进行讨论。
2: 访问期间，泽连斯基还出席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以及北欧国家的会议。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第一夫人到访塔林，出席乌克兰与北欧国家的峰会，加强乌克兰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今年爱沙尼亚担任轮值主席国，支持乌克兰是爱沙尼亚政府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首要任务之一。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在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所有环节应尽快启动。乌克兰的立足之地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承诺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一个使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变得更加强大的契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前线的立场现在更加坚定。不幸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打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社区、民用基础设施来弥补其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因此，防空导弹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乌克兰与北欧国家讨论吸引更多物资，并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反弹道系统。自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北欧八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忠诚的盟友之一，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已超过420亿欧元。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而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9号正式的进入最后巷战，而乌军调集预备队进行反击，俄军进攻受阻。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 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 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2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四。

0: 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两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次战术性的火力侦察的进攻行动。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八成。俄军第八集团军序列内的这支乌东民兵的民间武装，一直在卢甘斯克州的西部和顿涅茨克州的北部作战。目前，第三民兵团、第八十五独立旅等部队正在斯勒维扬斯克方向作战。这支部队由矿工旅组成的第八十五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无敌地打下了阿夫迪耶夫卡城。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近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期新闻还要关注中方在台岛东部海域执法驱离日本船艇，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军事消息，看到9号的凌晨，参与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的指挥舰海巡06轮收到了日方的船艇喊话，询问执法编队的组织跟目的。而就在当天的凌晨5:49，执法编队发现了右舷出现日方昭月号还有波照间号两艘的船艇伴航，而最近时距离海巡06轮的这右舷只有3.5海里左右。
9: 日方通过日英双语对编队喊话，询问执法编队船只的组织和目的，而海巡06轮执法人员用中英双语回应，要求日方船艇不要干扰中方正常执法，立即远离。行动期间，执法编队坚持执行远海执法任务，点验来往中外船只。
8: 进一步来关心，香港的爱心14赏你惠时第5轮的活动启动礼举行，期间主要是聚焦弱势的长者，也希望通过餐饮优惠的政策给予他们切实的民生支持。
10: 爱心14赏你惠时第5轮活动启动礼9号在香港理顿山社区会堂举行，活动现场来了许多老年参与者，不少人纷纷展示优惠券。这项政商民三方合作的长者餐饮关怀项目，自2025年1月推出第1轮以来，主要面向香港符合资格的老年人派发餐饮优惠券。过去4轮活动已累计派发近23万套餐饮优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活动现场表示，受惠的非长者中心会员比例在过去4轮间由15%跃升至29%，足见计划有效吸引鲜少接触社区的老年人走出家门。他希望活动不仅是给老年人提供实惠的餐饮选择，更能搭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平台，促进居民彼此联系，将关爱与支持传递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11: 这一轮的活动呢，我们会继续透过全港超过200间的长者中心，將呢個餐飲優惠券咧，係送到俾我哋嘅獨居長者啦、雙老嘅住户啦，同埋一啲特別係啲隱蔽長者嘅手中，因為我哋希望真係佢哋收到呢啲獎券之後咧，唔好再隱蔽啦，多啲出嚟食下嘢，咁啊多啲同啲朋友啊一齊，呢個係我哋最想最想嘅。
10: 本轮活动共有8家餐饮集团参与，将覆盖全港超过200家长者中心，每位受惠老年人将获得8张优惠券。凭券以18港元优惠价享用饮食集团提供的指定下午茶餐食。活动将于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即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
12: 主办方呼吁长者在使用餐券的同时，配合2元2折乘车计划，增加外出就餐和社交的机会，在全港范围内多走动、多见面、多交流，让生活更加丰富。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9: 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百兆瓦级储能电机成功应用，这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日，中国高速同步电机储龙105号在山东肥城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近年来，中国储能发展驶入快车道，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
8: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发布有关世界杯的提示，待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的超额认购需求已经达到了计划发行量的数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指出， SpaceX 的 IPO 已经吸引到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交易的超额认购率约为计划发行规模的3.5到4倍，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开募股。不过，认购数据反映的是意向性认购，并非最终配售结果。投资者需求在 IPO 定价前仍然可能发生变化。此外，有分析警告表示 SpaceX 上市或将引发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排挤卖压，对市场流动性构成严峻挑战。而 SpaceX 的潜在买家为 IPO 筹集资金而抛售股票，也可能是近期市场回调的原因之一。
1: 国际油价在9号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表示，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正在显著的增加，加上市场持续的压住，美伊有望在数日内达成协议，也带动布伦特的原油一度重挫近5%，也跌破每桶90美元大关。
2: 油价周二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快速恢复，成为市场最新利多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流量正在非常显著的增加，而且还将持续增加。赖特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他的谈话立即提振市场信心。随后，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近4%，报每桶87美元左右；布伦特原油则下跌近5%，跌至89美元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更持续向市场释出乐观讯号。
3: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2: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最后阶段协商，希望恢复正常航运秩序。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实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可能比外界掌握的数字更多。报告估计，每天可能有多达200万桶原油透过关闭船舶应答器的油轮秘密运输。即使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商业航运明显减少，仍有相当数量的原油与石油产品成功穿越海峡。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彻底恢复正常运作，加上夏季用油旺季来临，全球库存持续下降，下半年油价仍可能面临新一波上涨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英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
0: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在9号发出公告，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4: 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国民务必通过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并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官网的钓鱼连结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出发前往各国前，需预留足够时间申请签证。中国驻美使领馆特别提示，在赛事期间预约等候时间可能有所延长，建议国民尽早申请并备妥所有必要证明。中国驻加使领馆特别提醒国民，如携带超过10000加元现金入出境，需向海关申报。加拿大对入境人员所携带物品检查严格，心存侥幸闯关可能被罚款、拒绝入境，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中国驻墨使领馆则指出，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提醒国民务必提高警惕，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并注意保管好个人证件和财物。如遭遇抢劫绑架，务必以人身安全为首要考虑，待确保安全后，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发生了涉及移民的持刀伤人案，点燃了部分的民众对于移民群体的愤怒，而贝尔法斯特多地9号也爆发骚乱。有人在贝尔法斯特的街头点燃杂物，有人追逐打斗，在市区内多个地点被纵火，包括了巴士、汽车跟房屋，室内的多处都升起浓烟，而警方也试图利用车辆驱散人群。在伦敦就有大约40名的极右翼示威者在市中心的街头聚集，高喊 送他们回家，表达对移民群体的不满。而这批示威者在聚集的期间阻断了交通，警方上前试图沟通，但示威者拒绝移动或是离开。
0: 美国白宫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总统万斯在八号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州总检察长埃里森已经被移交司法部，对两人涉及社会福利项目的刑事欺诈行为展开调查。
5: 万斯表示，做出刑事移交建议的依据是一封由共和党主导的重

0: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函件以及调查报告。委员会周一发布的报告指出，包括沃茨、艾里森在内的多位州政府官员知晓明尼苏达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及政府监管失职问题，导致约3亿美元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资金以及可能高达9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相关资金流失或存在严重风险之中，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官员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若他们协助实施欺诈，在宣誓作证时作出虚假陈述或骚扰、恐吓、举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致函万斯，要求其以白宫打击诈欺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项目展开全面审查。州总检察长艾里森称，万斯的举动是一个政治作秀。他指出，看到官方权力和公共资源没有用于服务民众，反用来追击政治对手，令人不安。这并非政府应有的职能，也削弱了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据悉，今年早些时候，沃茨也曾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的诈欺调查带有政治报复性质，并称政府打击欺诈的行动根本不严肃。作为202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的沃茨，当外界不断传出有关于明尼苏达州存在广泛诈欺问题的报道时，他在今年的1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州长。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罗秀妮报道。
1: 要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一直以乐观的态度积极抗癌的香港艺人吴文馨，吴文馨的家属在他的社交平台公布他离世的消息，透露吴文馨在周日晚上入院，周二早上在医院离世，终年51岁。吴文馨的家人和好朋友表示，吴文馨在医院睡梦中安详离世，并透露在最后的日子，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们都曾前来探望，两名女儿也有和妈妈道别，女儿们将会继续由前夫照顾，稍后再公布后事安排。帖文中又指，吴文馨在抗癌的路上一直坚强勇敢，在有限的时间下做了很多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事，实现了不少梦想，同时他的正能量也感染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面对疾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挑战，家人及好友也以他为荣。香港歌手兼演员胡鸿钧出席参演的视频节目放映会，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接下来会与吴若希和吴叶坤到不同城市举行巡唱，不知道胡鸿钧又想不想再拍电影呢？
3: 都想的，咁我嘅拍电影已经是5年前的事啦，睇下几时真系缘分嚟到。嚟紧反而系准备同阿吴若希 Jenny 喺7月份喺大湾区嘅巡演先啦，我哋两个人第一次啦，咁就会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啦，跟住就会同阿吴叶坤啦。坤哥就會去到美國同加拿大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就會不斷去飛啦。咁我自己都好興奮，因為我自己幾中意周圍走嘅人。
2: 香港藝人張颖康出席慈善活動，他受訪時表示，自離開電視台後，多了時間陪家人，但坦言自己在工作心態上有些改變。
4: 因為而家就係真係感受到每一次都係一個最後一次嘅機會。以前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喎，我做完呢一個，下次公司開嘅時候我都有機會做噶嘛，咁樣。而家就唔會有呢一個情況啦，咁就所以係更加要揸得緊啲。但係唯一嘅自由身嘅就係多咗好多時間陪屋企。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健康平安。
1: 好，一整天都順心，再會。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持续聚焦当前的中东局势。伊朗多个地点在10号发生了爆炸，或者是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官员指，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的5处地点的军事基地、海事基地、雷达设施以及炮兵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10号凌晨，在对于位于巴黎美军的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在伊朗的乌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就指，美军空袭目标似乎也包括了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包括了米纳普受袭。贾斯克港在爆炸时间是在当地的凌晨2:30左右。同样在希里克市的巴曼林区有2个储水系统受袭过后，当地民众的饮用水供应暂时中断。而在稍早之前，美军开始空袭伊朗南部多地，称这是对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到伊朗击落的一次报复性打击，但行动是不会干扰到美伊的谈判进程。

0: 攻开资讯来观察出，其实行动强度仍然是属于有限度的一个军事回应，而非全面的开战。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多家媒体都披露，首轮和后续两轮的打击主要是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了雷达站、防空系统、无人机相关的据点以及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那爆炸通报主要是来自霍尔木干省以及盖什穆道以及还有海峡沿岸的区域，所以美方实质上是刻意选择防空和坚贞的设施，而非完全是针对伊朗的核设施。那革命卫队高层还有德黑兰周边的战略目标，其实也都还没有遭受到攻击。其实凸显出白宫仍然希望将冲突控制在一个可管理的范围之内。中央司令部现在也特别强调，这是对伊朗不合理侵略行为的一个相称回应，而非一个战争上的重大升级。 好，目前呢，美军针对伊朗展开的第三轮的报复性打击，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在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就发布了消息指，伊朗的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的领空，针对了美方目标在发动袭击。而在更早时间之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他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要撤离。他说，靠近于伊朗领土的外国军队，时刻要面临着因为自身人为的失误或者是纯粹的意外，可能会被卷入到的交火而产生的风险。所以，为了降低这样一个风险，最佳方案就是马上撤离。 现在美伊又再度在交火，伊朗表示还会坚决回应美军的袭击。更多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立刻连线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来掌握。郑凯你好，
1: 谢谢你好。
0: 郑凯，我们看到呢，你传回来的最新画面是目前呢当地时间大概是凌晨3、4点吧，所以天还蒙蒙亮。你在当地感受到有没有一些呢进一步的行动？那目前美军发动第三轮袭击，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回应吗？
1: 好的，因为我们在首都德黑兰这边，所以我倒是没有觉到有什么样的异样的声音和响动出现。但是根据刚才伊朗媒体的报道，这次美军的袭击主要在霍姆兹海峡附近的3个地区——格什姆岛、西里克县和班达拉巴斯港。然后我看到当地媒体报道说，除了打击了这三个区域的一些军事设施之外， 还对西里克县的两个水库遭到了轰炸，所以导致当地居民现在暂时无法正常饮用水。另外，我看到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说，在2点半的时候，对巴林的第五舰队指挥总部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另外，刚刚最新发布的消息是说，对入侵到伊朗领空的一架 MQ 无人机刚刚给被击落了，这是掌握的最新消息。另外，至于说有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呢？我看革命卫队的警告称，如果美国还有进一步的侵略行动的话，那么伊朗革命卫队会有进一步的打击。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是对巴林进行了一次无人机的袭击。秀琴。
0: 好，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美伊这一次开战以来，美军首次损失掉了是阿帕奇这样一个武装直升机，这被认为是双方紧张局势又再度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观察信号。更多情况介绍，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武宁教授为我们来解读做分析。田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这样一路看下来，现在美伊双方从小规模的擦枪走火，也变成为了密集在相互攻击。目前美军正在发动是第三轮的空袭，就你的观察和掌握，你认为这样一个袭击规模还会再加大吗？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呢？
2: 总体来看呢，我觉得现在美伊的这个新一轮的军事信息它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的。首先我们要看到呢，这次。美伊的这个相互的军事袭击，它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们之前呢曾经很多次的谈到，从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呢就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阶段，所以呢双方呢之前是正是因为打不下去了，所以呢进入了谈判的阶段，而进入谈判阶段之后呢，由于双方的立场过于悬殊，又决定了他们呢会通过战场上的较量。来呢，迫使对方呢按照自己的这个预期呢来接受这个谈判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的美伊的相互的军事袭击，实际呢是以打促谈的一个部分。那么从这个前景来看，我个人觉得呢，为什么它不会持续升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美方已经表示美国高官已经表示呢， 这个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袭。

0: 也并不影响呢他们呢继续进行谈判。尤其从特朗普的角度看，他现在呢是急于呢从这个战场伊谈中呢撤出，所以呢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伊朗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美国呢并没有呢对应的对伊朗进行还击啊，可以看出呢美国呢是很克制。所以呢，那么这一次的美伊互信，我个人理解呢，它实际都是一种试探对方的底线，然后呢，迫向对手施压，这一个辅助的手段，而不是说呢，双方要重新回到呢全面开打的这种状态。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一次的美伊互袭还是仅限于有限度的在试探对方底线的一次相互攻击的手段。非常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和分析。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接近要和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会在未来一周内就能够达成，也可能需要花费数个月的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就能够取得结果。他就说，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能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也能够从长期方面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一份协议。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一个模糊框架，有4大的核心议题，当中包括要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要稀释伊朗现有的铀浓缩库存，要拆除掉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不过，双方的内部政治和军事的反对声音依旧构成了重大风险。
2: 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4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3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4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英双方从这种边打边谈转变成为目前的密集交火，这当中又释放怎样的一个信号呢？继续请出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来掌握。怀珍你好。
3: 你好。
1: 你认为在这一波打击过后呢，美方是否还会致力于要达成协议呢？就协议的有关内容，目前美方有哪些的最新表态？
3: 是，其实从美军空袭伊朗，还有特朗普宣称说2-3天之内就可以达成核协议，到现在最新是副总统万斯表示说最快1个礼拜，最慢中期选举前就能完成协议来看，美伊当前的确呈现罕见的边打边谈的局面。那表面上来看，双方军事冲突是正在升级，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其实都在避免跨越全面的战争红线。美国选择攻击的是伊朗的雷达和防空系统，而并没有直接摧毁到伊朗的核 设施，那伊朗方面则是至今没有对美军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报复，而是透过外交声明来警告美方，这反映出其实双方都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空间来尽快的完成协议。那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实军事打击也是在向伊朗证明说美国不会因为谈判而完全放弃掉武力选项。那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仍然牵动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那特朗普本人多次强调说，核协议达成之后首要之务就是要让海峡立即恢复通航，显示华府真正目标也并不是说要立刻推翻伊朗的政权，而是要来确保这个能源航道的安全，还有阻止伊朗取得核武。那因此现阶段释放出的讯号其实也相当清楚，双方都在透过有限度的一个军事冲突来增加谈判筹码，但也都不希望冲突失控。那未来数天如果核协议的确取得突破，这场军事交火当然就被视为是谈判之前的最后一次施压，反之如果谈判破裂，那则有可能是成为新一轮美伊冲突的一个开端。主播，
1: 所以呢，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这一波打击，谈判也还会持续下去。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再看到美国媒体就统计说呢，从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的媒体平台，包括公开场合，在接受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中，都类似说过美伊协议即将就要达成这样一个表态，还说过有多达30多次。而美伊谈判的近况究竟如何？继续为您请出田文宁教授为我们来解读。田教授你怎么看啊？刚刚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副总统万斯说，一定要在中期选举之前下的一个最后先例，要达成协议。你认为特朗普目前是否还会着急从伊朗战事抽身呢？而美伊停火协议真的有办法能够达成吗？你怎么样来评价这种呢冰火两重天的当前境况呢？
0: 我个人觉得呢，双方呢达成协议呢是一个大势所趋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呢美国打伊朗，他已经用事实证明呢，他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伊朗的核设施，也无法消灭呢伊朗的导弹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才回到了谈判桌，愿意呢通过谈判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个时间的节点来看，我觉得特朗普呢可能比伊朗方面呢更加着急啊，因为美国面临这个中期选举，而现在无论是共和党也好，特朗普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啊，都处在一个差不多是历史最低点。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其实是美国是急于呢进行这个从战场中撤出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呢，一个问题呢是双方的谈判条件呢相差比较悬殊。那么即使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在提出的和伊朗的谈判条件，仍然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呢提出的谈判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有相当一部分是伊朗很难接受的。第二呢，就是包括伊朗核问题，它本身是一个长期性问题啊，就说是它解决呢，它不是呢3天5天能解决的啊。所以说呢，我想呢，他们是当下呢就要在这次的协议中呢就要解决伊核问题，还是把它放到未来呢再去解决？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变数。那么还有一个变数呢，当然说就是以色列啊，我们之前就看到以色列呢通过不断的在黎巴嫩发动袭击，由此呢它会对美以的谈判进程呢形成干扰。那么如果说呢以色列呢能够很大程度上配合美国，不再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阵地发动袭击，那么美以谈判的外部环境呢也会相对好一些。但总之呢，我觉得双方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说伊朗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更急于呢通过谈判呢从战争泥潭中撤出。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虽说呢还是一个边打边谈的态势，但是时不时就擦枪走火呢，恐怕也会加大呢双方的一个谈判难度。非常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和分析。美军目前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打击，美伊局势未见降温，反而还在进一步升级，所以谈判前景是否还会再添变数，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 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解。

0: 闻真相，乃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跟进俄乌战局。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的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九号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正在调集预备队准备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0: 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两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次战术性的火力侦察的进攻行动。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俄军第八集团军序列内的这支乌东民兵的民间武装一直在卢甘斯克州的西部和顿涅茨克州的北部作战，目前第三民兵团、第85独立旅等部队正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作战。这支部队由矿工旅组成的第8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无敌地打下了阿夫迪耶夫卡城，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近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在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试图要把停滞的和平外交重新拉回轨道。而德方在之后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会接过并且持续推进此前主要是由美国在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而同样一个时间点，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引发了多方关注。
2: 伦敦会晤后，德国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英法德将会继续推动重启谈判，并把相关的讨论扩大到更多的欧洲伙伴国家之中。相关的议题也会在欧盟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上继续讨论。
3: 英法德在会面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支持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主张，并强调欧洲将参与推动进程。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此次三国联合声明的进展在于，他们将接过此前主要由美国主导的谈判进程，但会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同时强调这个圈子必须扩大，需要所有欧洲伙伴尽可能提供支持。
4: Aber neu ist, glaube ich, dass nun dieser Prozess mit neuer Wucht in Europa beginnt. Neu ist auch, dass wir den Verhandlungsprozess, den die USA maßgeblich geleitet haben, aufnehmen und weiterführen. Dies auch in enger Abstimmung mit den USA tun. Die Abstimmung mit dem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gestern hat gezeigt, dass dies alles im Einvernehmen geschieht. Und nun muss dieser Kreis erweitert werden. Es braucht eine größtmögliche Unterstützung aller europäischen Partner, um dann tatsächlich Richtung Frieden zu drängen.
3: 在德国国内，媒体也追问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会面的情况，是否与联邦政府有沟通，是否得到支持。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德国政府对细节并不清楚，也没有信息显示联邦政府与这次会面有关系。
4: Von diesem Treffen habe ich auch gelesen, ich habe von diesem Treffen keine nähere Kenntnis. Kann ich Ihnen nicht sagen. Es gibt zu diesem Treffen von mir ja keine Informationen und.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ieses Treffen nicht begleitet.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由美国媒体报道指，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白宫的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事的前一天举行每一场每一个人$100万的筹款活动。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这场七位数门槛的筹款活动将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次筹集的资金将流向一个支持特朗普政治议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在本轮选举周期中已筹得$3.42亿，预计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关键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悉，这已是特朗普阵营为中期选举举办的第六场每人$100万级别的筹款活动。共和党目前在多数层级的筹款能力上领先于民主党，这类活动预计将帮助共和党在关键选区扩大资金的优势。报道称，虽然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和筹款活动两者互不关联，但不少与会者认为绝不认为这样的安排只是巧合，因为特朗普的一些富有支持者很有可能会出席两场活动。据悉，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门票本身免费，但包括龙边座位在内的赞助套餐价格高达$100万或者更高。知情人士称，赞助收入将用于抵消赛事成本，不会流向特朗普本人、其政治组织或私人商业利益。而这场赛事定于14号，也就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举行，同时也是白宫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据报道，为赛事搭建的结构高约28米，重约600吨。目前这场活动正面临来自法律的挑战。诉状称，白宫场地被不当用于一场盈利性的活动，并将为私人企业创造收益。凤凰卫视杨觉、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指，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的超额认购需求已经达到了计划发行量的数倍。路透社援引的消息人士指， SpaceX 的 IPO 已经吸引到超过有$2500亿的投资者的认购需求，这远超公司计划要筹集到的$750亿。交易的超额认购率为计划所发行规模的3.5到4倍，有望能够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开募股。不过，认购数据反映的是意向性的认购，并非是最终的配售结果。投资者的需求在 IPO 定价之前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此外，有分析就在警告表示，SpaceX 上市可能会引发是超过有$500亿的资金的排挤卖压，会对市场流动构成严峻挑战。SpaceX 潜在买家为 IPO 在筹集资金而抛售的股票，可能就是近期市场回调的原因之一。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外贸表现强劲，出口大增19.4%，贸易顺差更是超过了7000亿元人民币。韩国股市还有 A 股都是大幅度上涨的，在星期二的反弹了。摩根斯坦利说，中国的投资新规并不是要阻止资本外逃。我会就此要谈谈北京严查跨境资金，这是香港的机遇。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中亚欧博览会这个月会在新疆举行。尽管中东战争还没有解除，另外就是全球的不确定性仍然在上升，还有人民币汇价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涨了超过3%，但是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和进口的表现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增幅都有2位数，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更是连续创下了3个月来的新高纪录。中国五月份如果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9.4%，进口同比增长27.4%。当中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五月份计算机和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从四月份的47%进一步加速到6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集成电路出口同比激增111%，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进口端同样表现强劲，企业积极购入境外芯片跟设备，其中呢，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在五月同比暴涨超过200%。从这个海关总署的数字看起来，以人民币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呢，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三个

0: 越来的高位，好过市场的预期。进口同比增长27.4%，也高过市场预期。跟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中国和东盟贸易总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跟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缩窄到3.5%。而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总值超过了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看起来，前五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将近22%，也涨幅是延续扩大的。而当中呢，集成电路出口额大增超过了90%，汽车的出口额也增长50%，稀土的出口额也接近45%的增幅。在能源方面，五月份的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8%，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29%，大豆的进口同比下降15%，铝的出口飙升了16%。从这些数字加起来，我们从贸易顺差整体可以看到这个表现。五月份的贸易顺差有7239.8亿元人民币，高过了前值的5856.9亿元，这个贸易顺差增幅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来看一下，是中国在汽车的出口呢，仍然表现非常的强劲，尤其是在新能源车的出口竞争力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内地的这个本身的汽车的销售增长，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下降的。从成联会的数字看起来，五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跌幅达到22.1%，连续第八个月下滑。尽管内销下跌，但是汽车出口仍然保持强劲。数字显示，五月份的乘用车出口78.4万辆，按年增长75.1%，按月增长2.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42.4万辆，按年大升1.13倍，占乘用车出口的比例提升到54.1%的历史新高。成联分会指出，五月份的车市核心特征是燃油车内销下跌，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也就是汽车出口成为行业增长的核心支柱，预计六月份是弱复苏的。这是来自于成联分会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汽车的方面，现在受到一个挑战，就是汽车芯片价格的暴涨，在 AI 算力需求挤占存储产能跟汽车智能化推升需求的双重夹击之下，车硅级的存储芯片价格三个月内飙涨180%，上游成本快速传导到终端的市场。那么有报道说，这已经使得10多家的中国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者是收紧优惠，涨幅在2000元到6000元之间。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轮成本驱动型的一个涨幅。
1: 从这个五月份啊，出口是大增，进口增长的幅度更大。当然这里边可以分析具体的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的进出口啊，比如说汽车啊，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的是有下的压力的，像这个中东来的油气、石油就明显是下的。但是呢，我们说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要对比去年五月份，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当时大家就非常担心，说是。而且美国的这个对中国严打贸易战的出发点也是说中国是依靠美国市场的，但是到了今年五月份，我们发现呢，如此高的出口增长率，当然它有这个 AI 的因素和芯片出口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来说，就是中国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美国贸易战的压力和阴影。未来的时候，我们往前去观察，就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型。转向呢，由最终产品转向中间产品，这个是利润非常高的。还有呢，转向这个资本密集产品，比如说汽车这样的商品。还有呢，转向非美市场。那至于那些中间产品到了其他国家会怎么样，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它有它的这个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去越南、去墨西哥。最近呢，欧盟准备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它盯上了像北非的摩洛哥。摩洛哥那边现在也在大量吸引中资企业去投资。尤其是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有大规模投资，那边就是往欧盟去了。
0: 谢谢文辉。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二到了6.77的水平，而 A 股和亚太股市明显的上涨。 汇价表现看起来，六月九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51个基点，报6.8147，离岸价高见6.7698，在岸价收盘上升142个基点，报6.7702，也就是在今天相对的高位了。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震荡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跟光纤股等方向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10点，升50点，升幅1.28%，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数升3.93%。港股缺乏动力，最终小幅收低，连续第五天下跌。恒指收盘24565点，下跌91点，跌幅0.37%。国企指数跌0.2%，科技股指数升0.29%。主板成交3089亿港元。中央希望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通知，包括了探索磁源 token 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分析认为，这将会为中资 AI 概念股带来支持。另外，在亚太股市表现，日本股市大幅度反弹2.17%，重上65000点大关，也是芯片股强势反弹。加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提振了金融股。韩国首尔股市暴涨8.18%，是超过2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重上8000点大关。SK 海力士的涨幅高达15.91%。台湾股市攀升2.76%，重上44000点关口。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反弹 ，AI 概念股有趁低吸纳资金流入，带动大盘大幅度的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汇价现在在160元，已经越来越常见。星期二，日元在160.05到160.28对每一美元，美元汇价高见100.05，后来回到了99.9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使得黄金价格受压，黄金在6月8号跌破4300美元，6月9号在4312到4351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花旗将黄金3个月的目标价从4300美元下调到4000美元，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延续到夏季的末期，那么金价可能会跌到3500美元。最近内地不同的部门都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也就是对于内地的资金往海外去有更多的管制措施，不管是国务院新发的一个通知，或者是中国证监会有关的跨境资本的通知，但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市场的解读。国务院在这个月初宣布对外投资新规，七月起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任何由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项目。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央正引导居民对外投资进入受监管更规范可控的渠道，以提前防范国际收支的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阻止外资本外流，也没有见到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方面出现逆转。大摩的首席中国学家邢自强的分析指出，严格的管制措施可维持国内政策的灵活度，但不排除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并且引起资本流入中国比流出更容易的观感。但他们认为，投资者关注对外投资新规是否预示会开始新一轮的资本管制。他们认为，触发新规不是由于资本外流，而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经常账盈余日益被非官方主体，像是家庭企业和商业银行转化为海外资产，而不是人民银行累计为外汇储备。数据上没有显示明显资本外流的压力。汇理集团的创办人谢清海就认为，中央正大规模整治灰色市场要面对严重的冲击，而中央其实一直逐步放宽针对内地资本流向国际市场，包括香港在内的合法正规渠道限制，还是仍然致力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那么另外呢，这个8个部门，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5月下旬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市场关注最近监管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是不是在遏制内地资本外流？中国证监会说，整治方案 是针对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账户内的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来自于民报综合券商的消息说，从中国证监会五月底出手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以来，不少内地人积极到香港开设证券户口，更有不少富途、老虎证券的客户将仓位搬到其他的券商。来自于标普的分析就认为，短期内北水南下投资速度会因此减慢，因为措施会使得非法资金难以进入香港，而合法投资渠道则可能因为开户审查要求变严格，所需时间更长。综合两项因素会导致南下资金在短期之内会减速。信报的评论认为，内地铁腕防走资凸显香港的独特性。文章认为，短期看起来香港金融市场气氛难免受到影响，恒指录得相当的跌幅，有人甚至担心会殃及楼市，但长期来说对于香港反而是好事情，跨境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被取缔，对于这个香港来说呢，可以更加确保一国两制的独特性，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能够协助国家好好的借着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寻正途获得大量的机遇。我来分析，
1: 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再一次严格的这个审查资金的跨境流动，当然合法的还是鼓励的，下一步要做的可能就要更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原来是有这个非法的资金，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就是外边的没有经过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来你这个地方从事这个相关的业务都是可以禁止也应该禁止的，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措施它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个大的宏观背景，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又处于一个升值的通道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吸收一下十多年前那次升值的教训，因为当时对于这个资本的管控不严，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方式就外流出来，包括打着对外投资的这个旗号，比如说投资一个什么意大利的足球队啊，投资一个什么英超的一个足球队啊，然后那个东西莫名其妙的钱就出来了，还有呢在海外搞很多项目，所以这次呢是从这个小的地方开始入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香港它作为一国两制它有一个独特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未来其实从香港角度来看应该向北京去积极申请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让那些有意向来港股包括去美股投资，他通过这个方向可以往前走，这就需要多方来进行这个制度的安排。
0: 谢谢文辉，下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六月八号到访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九号下午结束访问行程，回到了北京。习近平当地时间九号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当天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习近平参访位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当天上午，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也参谒了中朝友谊塔，由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跟夫人李学主也陪同参访这个中朝友谊塔。八号这一天，习近平在平壤跟金正恩会谈，表示要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的更大发展，并且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新疆在过去五年发展非常的快，经济 GDP 的这个总 GDP 的增长呢，到2025年总量已经有2.15万亿元。还有对中欧和这个对中亚和欧洲国家方面，在交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不管是铁路在民航方面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个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到29号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这个场博览会将会邀请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1: 中国商务部九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五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北京报道。
0: 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要关注本来就很发达的东部地区，现在要更把眼光放到中西部地区。所以刚刚我们除了看到在新疆即将举行的这一个论坛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看到15规划的第一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已经起建了。这个6月8号，中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第一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且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项目总投资大约是722.08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工程建成后，与现有的船闸、升船机合计，年通航运能可以突破3.36亿吨，是现在年运量的将近两倍，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一年可以节省物流成本超过300亿元。分析认为，这将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的产业底盘，也为长江经济带打通任督二脉。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在下个星期开始会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在星期二举行行政会议之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 在15号会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他说，香港编制的这个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重大意义。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系6月。

0: 15日展開香港5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對經濟和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優質的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來的更多商機。
1: 十五规划将会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了：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是更好的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第三是强化治理效能。另外，粤港澳大湾区会越来越融合，包括了粤车南下，从7月25日开始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进到香港市区的这个开车的名额由原本的100个增加到每一天可以有200个。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股市在震荡当中，还常常在创下新高的记录，原因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AI 的前景。但是接下来有三大跟 AI 有关的科技企业要上市，对于市场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最新的是 OpenAI 将会提交上市申请，最快在秋天会上市。而前一个星期已经提交申请的有 Anthropic， 那么这个星期即将要上市的有 SpaceX， 这三家 AI 巨头同期冲刺 IPO 市场，估值合计超过3.6万亿美元，将会包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前三席，竞争开始，谁能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OpenAI 提交的保密 IPO 申请正式跟竞争对手 Anthropic 展开这个去竞争啊，谁能够从这个投资者的手中拿到更多或更快速的一个钱。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就是 SpaceX， 他们的承销银行预计在星期三下午4点会停止接受机构投资者的认购订单，在星期四会完成定价，星期五开始二级市场的交易。马斯克在一场这个投资者峰会上说， SpaceX 的战略新阶段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还有美国苹果公司也在这时候宣布正式推出新版的语音助理 Siri AI， 那能不能像在目前 AI 的发展之下能够赢得一些市场的好的关注呢？还是很难讲的，因为在发布这个时候股价是下跌的。我们来谈谈的是轮番讲述 AI 故事，华尔街乐此不疲。
2: 过去这几年是讲的是上市公司的 AI 故事，你看像这几大科技企业都在搞自己的 AI，包括苹果有点后来居上，现在最近它也要推出这个 AI 的软件了。但是我们说这故事讲到已经那么高了，那都4-5万亿美元的市值，没有办法再往上讲了，就转过来讲了 IPO 了，新的企业了。这些新企业大家你要是按照以前那个标准来看，根本不可能吸引投资者的。你想想看，这个OpenAI， 连财务数据都拿不出来，他现在着急秘密地表，为什么？因为他怕叙事的方式被人给抢走了。他现在为什么拿不出来？好的东西是太少了，可能拿出来实在是大跌眼镜，但他以后可能经过调整之后呢，秋天就会拿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来，但是他不能够失去这个话语权。做话语权做得最好的当然是 SpaceX， 就是马斯克，因为 SpaceX 本身它有这个垄断性，星链加上这个火箭，重型火箭往上走。因为现在美国的传统的军工企业发射火箭的能力在快速的退化，这样就出现了只有 SpaceX 能够做。本来呢，这个美国宇航局也好，美国政府还扶持贝佐斯另外那一家来做重型火箭，结果又爆炸了。爆炸完之后可能好几年都做不了，因为把发射台都给炸了。但是呢 SpaceX 本身它的收入太少，它就把这个马斯克在去年全力冲刺的 XAI 给它并进来了，这样个就做大了。但 XAI 本身它是因为在 AI 领域竞争失败，但是它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基建，所以放进来这个就变成一个巨无霸的企业。那么清醒的投资者看得很清楚，马斯克搞这一行是不太行的，因为别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在这个 AI 领域。但是呢，大家又被马斯克故事给忽悠了。为什么？可以在轨道上来做算力中心，其实这个技术并没有解决，无论是用太阳能，还是说以后的散热，还是呢做完这个太空上的算力中心之后往地下来传输，这方面都没有解决。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因为是马斯克做的，他要去火星移民，去这个月球上打造人工湖等等啊。
1: 我们继续来看市场跟风最后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感谢收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李秀琴。现在国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北京的最新现场。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四场活动，近千名台胞踊跃参与。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

0: 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国新闻。
1: 现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新闻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经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当中的五个更好，也受到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想请问发言人，对于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安全保障会更好，有什么样的阐释？谢谢。
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第四。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台湾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1: 谢谢发言人。香港钟平社记者提问。日前，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及其助理被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起诉，并对二人分别求刑12年6月以上徒刑、16年以上徒刑。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选择特定人选处理，蓝营民意代表都得小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恣意妄为，其倒行逆施必遭民意反噬，终将自食恶果。下一个问题，来，第四排中心社。
2: 谢谢。中心社记者提问。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需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裂，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东方卫视。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的黑胶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日，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了小熊猫的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好评。但是却有民进党的政客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的破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 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好，下一个问题。哎，第二个。
4: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下一个问题，来，伟伟，第二排。
5: 好，在刚刚我们呢已经看到的是，现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正在就两岸热点问题持续在回答记者提问，稍后会有相关的整理报道，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
6: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伊朗多个地点在10号发生了爆炸，或者是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官员就指，美军空袭目标就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域，有5个地点的。

0: 军事基地、海军基地、雷达设施，还有炮兵阵地。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称，十号凌晨再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这里是在伊朗乌尔木斯干省多地，你看到地图都在发生爆炸，部分地区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就指，美军空袭目标似乎也包括像是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葛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这当中也包括的米纳普也受袭。贾斯克港爆炸时是在时间的凌晨2:30左右，而在希里克市的巴曼林区有两个储水系统受袭过后，居民的饮用水供应是暂时中断。而在稍早前，美军开始空袭伊朗南部的多地，称这是对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到伊朗击落的报复性打击，但行动不会干扰到美伊的谈判进程。而在当地时间的十号凌晨，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的消息指，伊朗无人机飞越了伊拉克领空，针对了美方目标在发动袭击。在稍早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敦促地区的外国军队要撤离。他就说，靠近于伊朗领土的这些外国军队时刻都面临着因为自身人为的失误、纯粹的意外或者可能会被卷入到的交火而产生的风险，而为了降低这样一个风险，最佳的方案就是撤离。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过后，美方官员在9号就证实，军机是遭到了伊朗舰阵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之后，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说，其实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更强调机组人员是安然无恙的。但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警告指，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德黑兰会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舰阵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作出回应。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可能会在下周或是最近这几个月和伊朗方面签署协议。万斯就说呢，美国已经非常接近要达成一项会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并且能够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在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也表示，在美国的11月份中期选举前，很多情况就会明朗。他并表示，和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下周就能够达成，也可能会在数个月内之后达成。而万斯还认为，伊朗是不太可能会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将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有办法达成一致。对于是否是信任伊朗，万斯就引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另外，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有四大的核心议题，包括要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铀浓缩库存，以及拆除掉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的核查范围。不过双方在内部的政治和军事的反对声浪中依旧构成了重大风险。
2: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持续，一直到2月底呢，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一直目前有超过160艘的主流油轮还是滞留在波斯湾的水域，时间已经超过足足有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多明格斯在9号就在警告，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就让海员冒险穿越海峡。
3: 多明格斯9日发表声明，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多明格斯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他表示，任何商业或运营因素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承受高风险的理由，保护海员生命安全必须始终是首要任务。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日，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有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对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智库在9号刊文表示，伊朗战争这凸显出的是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过去美国依靠的是航母、潜艇还有空中力量维持在全球主要海域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远程精准导弹包括无人机的普及化，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而效果也变得越来越有限。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9日刊文表示，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美国至今未能迅速恢复海峡通行，也凸显出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由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海上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依靠航母战斗群、核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远程空中力量，长期维持对全球关键航道和主要海域的军事存在。但现在这一秩序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文章表示，美国海上掌控力减弱，主要原因是军事门槛的下降。过去只有大国海军才有能力挑战海上通行秩序，但现在廉价无人机、反舰导弹、海上水雷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已经让中小型国家和武装团体也有对关键水域构成威胁的能力。比如，胡塞武装使用。

0: 一架无人机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美元，而美国拦截这些目标往往需要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美国虽然有能力拦截，但很难长期用高成本武器来应对低成本的袭扰。 文章还指出，中国在全球海上秩序中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中国通过区域拒止能力、造船能力、港口网络以及对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的影响力，持续削弱美国的制海权。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和造船大国之一，未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的海上掌控能力。 文章表示，未来全球海洋秩序可能不再是美国理想中的开放模式，而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关键海域、港口和航道的通行可能都需要与当地国家或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甚至支付额外的费用。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进一步被纳入到航运成本当中。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在最近这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两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这个频率相比年初是有所上升，并且在6月7号的恐袭中也出现了首位今年恐袭的遇难者。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2: 6月7日，在以色列中部靠近西岸地区分界线的一处社区，一名阿拉伯裔持枪袭击过往民众，一名附近餐馆的厨师兼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阻止凶手的过程中中弹身亡。对于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两起重大恐袭事件，有以专家表示应让恐怖袭击发动者意识到这一行为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3: In this region, Arabs have total freedom to travel wherever they want.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Israel finally has to apply sovereignty in Judea and Samaria so the Arabs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care us away just by killing us. There was just a terror attack, a car ramming attack just 2 minutes from my home. And they do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by killing us and terrorizing us that we'll run away. We're never going to run away, and we finally have to make all of Judea and Samaria part of Israel so they learn no terror is going to scare us.
1: 以色列外交部统计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仅包括枪击、持刀袭击、开车冲撞人群等作案手法。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增派了大量军警巡逻，加固边境，试图加强敏感地区的安全管理。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若巴政府无法引领民众走向和平，则不应继续存在。 有不少以色列当地民众向本台表示，近日以色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正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向以军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所做出的回应。方卫视胡晓宇、埃弗拉特报道。
4: 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在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百兆瓦级储能电机成功应用，这也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近日，中国。
1: 高速同步电机楚龙105号在山东肥城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的单机功率达到了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了电动核发电的双工况运行能力。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近年来中国的储能发展也驶入到了快车道，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国际油价在9号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姆斯海峡船舶的数量正在显著增加，加上市场持续压注在美伊有望在数天内能够达成协议，这也带动了布伦特原油一度重挫将近5%，跌破了每桶油90块美元大关。
2: 油价周二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快速恢复，成为市场最新利多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流量正在非常显著的增加，而且还将持续增加。赖特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他的谈话立即提振市场信心。随后，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近4%，报每桶87美元左右；布伦特原油则下跌近5%，跌至89美元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更持续向市场释出乐观讯号。
4: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2: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最后阶段协商，希望恢复正常航运秩序。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实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可能比外界掌握的数字更多。报告估计，每天可能有多达200万桶原油透过关闭船舶应答器的油轮秘密运输。即使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商业航运明显减少，仍有相当数量的原油与石油产品成功穿越海峡。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彻底恢复正常运作，加上夏季用油旺季来临，全球库存持续下降，下半年油价仍可能面临新一波上涨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聚焦气候的问题。去年是全球有记录176年历史当中温度最高的其中一年，欧美六大气象机构就评为史上第二高或者是第三高，而踏入到2026年，这个情况丝毫没有改善，预计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5: 五月应该还是春天，但全球各地纷纷经历了炎夏般的酷热。西班牙因为热浪相关而死亡的人数破百，是2015年开始记录以来最多人因而死亡的五月，也是过去10年均值的3.6倍。而法国五月份的温度打破最高纪录，有30几摄氏度，光是月底的热浪已造成7人死亡。在英国，五月的高温也打破了最高纪录。英格兰东南部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食水供应或水压太低，受影响居民最高峰时超过2万人。在亚洲，北半球夏季6月1号才正式开始之前，很多大城市近期的温度早已远超成均值。好像首尔的平均温度在五月下半个月超出了高达13%，上海高出了12%，东京超出10%。印度部分城市的温度突破40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和英国气象局日前警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温度将达到接近纪录最高水平，近水平面温度中位数将较1850至1900年工业时代前高出1.3至1.9摄氏度，会有一年温度超越现有最高纪录，就是2024年的高温也会短暂超越1.5摄氏度的温度控制目标上限。北极温度上升更多，北半球的冬天更多雨水。同时，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6至8月出现的几率在80%，持续到11月的几率高达90%，将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最令世界气象组织担心的是，气候变化会加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导致全球出现更加极端的天气，明年渴望成为史上最炎热的一年。食物生产、工业和人类生活受到重大干扰。德国安联贸易公司日前预计，如果近期的热浪持续，今后5年德国经济损失将达到1310亿美元，经济产出丧失3%，同时政府税收每年减少0.7%，令财政收支 GDP 占比每年恶化0.9%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俄乌最新战况。
6: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7: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

0: 覺得哇係，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帶給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的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在9号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的预备队展开的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0: 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两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次战术性的火力侦察的进攻行动。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俄军第八集团军序列内的这支乌东民兵的民间武装一直在卢甘斯克州的西部和顿涅茨克州的北部作战，目前第三民兵团、第85独立旅等部队正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作战。这支部队由矿工旅组成的第8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无敌地打下了阿夫迪耶夫卡城，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近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试图要把停滞的和平外交重新拉回轨道。而德方在之后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会接过并且持续推进此前主要是由美国在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同时，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这引发了多方的关注。
2: 伦敦会晤后，德国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英法德将会继续推动重启谈判，并把相关的讨论扩大到更多的欧洲伙伴国家之中。

0: 关的议题也会在欧盟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上继续讨论。
1: 英法德在会面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支持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主张，并强调欧洲将参与推动进程。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此次三国联合声明的进展在于，他们将接过此前主要由美国主导的谈判进程，但会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同时强调，这个圈子必须扩大，需要所有欧洲伙伴尽可能提供支持。
2: Aber neu ist, glaube ich, dass nun dieser Prozess mit neuer Wucht in Europa beginnt. Neu ist auch, dass wir den Verhandlungsprozess, den die USA maßgeblich geleitet haben, aufnehmen und weiterführen. Dies auch in enger Abstimmung mit den USA tun. Die Abstimmung mit dem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gestern hat gezeigt, dass dies alles im Einvernehmen geschieht. Und nun muss dieser Kreis erweitert werden. Es braucht eine größtmögliche Unterstützung aller europäischen Partner, um dann tatsächlich Richtung Frieden zu drängen.
1: 在德国国内，媒体也追问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会面的情况，是否与联邦政府有沟通，是否得到支持。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德国政府对细节并不清楚，也没有信息显示联邦政府与这次会面有关系。
2: Von diesem Treffen habe ich auch gelesen, ich habe von diesem Treffen keine nähere Kenntnis.
3: Gab es Kommunikation?
2: Kann ich Ihnen nicht sagen. Es gibt zu diesem Treffen von mir ja keine Informationen und.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ieses Treffen nicht begleitet.
1: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在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武器，这也是保加利亚在4月份大选过后新的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项最新表态。斯托扬诺夫就表示，乌克兰的战争是不会在战场上得到解决，而当前俄乌战争这是一场消耗战，无论是集结了多少的武器，最终只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强调了欧盟的角色极为重要，但又很难将欧盟定位成为俄乌战事的一个调解方，因为欧盟在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2022年以来一直都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不过在新的总理拉德夫四月份上台之后，保加利亚就改变了主张，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在9号通过了总额将近有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边境巡逻队提供的资金，一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的任期结束。而众议长约翰逊对此给予肯定，并且抨击民主党的边境政策。
5: Just a few moments ago, the House Republicans voted to end the Democrat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hutdown.Once and for all, and we are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we'll be funding for the next 3 years our border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hese are critical agencies and critical fun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ate the obvious. And it's rather shocking to us that Democrats wanted none of it. We have 3 full years of funding now, and there is not a Democrat here who voted to support that.
6: The bill is passed.
4: 约翰逊表示，此举有助于杜绝民主党阻挠削减移民执法经费的可能。他就指责民主党长期在推行开放边境政策，导致的非法移民还有跨境犯罪问题在频发，造成诸多的安全悲剧。所以他强调，共和党始终坚持国家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执法人员的履职资源，兑现修复边境安全、守护社会社区稳定的竞选承诺。安全美国法案在上周已经获得了参议院通过，那么下一步就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进行签署。此前民主党就要求要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要配备随身摄像机，以及在进入到民房之前要先取得司法授权，但是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反对。美国白宫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总统万斯在8号宣布，明州州长沃尔兹和州总检察长埃迪森已经被移交给司法部，对于两个人涉及社会福利项目的刑事欺诈行为正在进行调查。
7: 外斯表示，做出刑事移交建议的依据是一封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函件以及调查报告。委员会周一发的报告指出，包括沃兹、艾里森在内。

0: 多位州政府官员知晓明尼苏达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及政府监管失职问题，导致约3亿美元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资金以及可能高达9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相关资金流失或存在严重风险之中，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官员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若他们协助实施欺诈，在宣誓作证时做出虚假陈述或骚扰恐吓举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致函万斯，要求其以白宫打击诈欺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项目展开全面审查。州总检察长埃里森称，万斯的举动是一个政治作秀，他指出看到官方权力和公共资源没有用于服务民众，反用来追击政治对手令人不安，这并非政府应有的职能，也削弱了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据悉，今年早些时候，沃茨也曾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的诈欺调查带有政治报复性质，并称政府打击欺诈的行动根本不严肃。作为202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的沃茨，当外界不断传出有关于明尼苏达州存在广泛诈欺问题的报道时，他在今年的1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州长。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9号公布了执行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的名单，当中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还有1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计划会在2027年实施，将会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阿尔特米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要做准备。另外，有美国媒体在报道指呢，支持总统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事举行的前一天，将会举行一场每人10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4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这场7位数门槛的筹款活动将在特朗普位于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这次筹集的资金将流向一个支持特朗普政治议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在本轮选举周期中已筹得3.42亿美元，预计将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关键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悉，这也是特�朗普阵营为中期选举举办的第6场每人100万美元级别的筹款活动。共和党目前在多数层级的筹款能力上领先于民主党，这类活动预计将帮助共和党在关键选区扩大资金的优势。报道称，虽然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和筹款活动两者互不关联，但不少与会者认为绝不认为这样的安排只是巧合，因为特朗普的一些富有支持者很有可能会出席2场活动。据悉，白宫终极格斗冠军赛门票本身免费，但包括龙边座位在内的赞助套餐价格高达100万美元或者更高。知情人士称，赞助收入将用于抵消赛事成本，不会流向特朗普本人、其政治组织或私人商业利益。而这场赛事定于14号，也就是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举行，同时也是白宫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据报道，为赛事搭建的结构高约28米，重约600吨。目前这场活动正面临来自法律的挑战，诉状称白宫场地被不当用于一场盈利性的活动，并将为私人企业创造收益。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秘鲁在7号举行第2轮的总统选举投票，截至到9号为止，最终结果还是没有出炉，选情依旧是十分焦灼。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暂时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根据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最新计票结果，代表左翼政党的一起为了秘鲁的罗伯托·桑切斯获得50.12%的选票，而代表保守派政党的人民力量党的藤森庆子则拿下了49.88%的选票，双方的得票率的差距只在0.24个百分点。桑切斯目前是以大约4万张的选票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是暂时领先。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对于计票和公布结果的速度缓慢表达了关切，认为这会引发民众的不信任感和焦虑的情绪。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就表示，由于计票的法律程序严格，再加之海外的选票和部分的一些争议选票都必须要运回首都利马进行复核，所以最终的官方选举结果预计要等到7月份才会正式的对外宣布。 正在刚果基因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的中国首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在九号在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代表进行了深入座谈，双方针对于当前的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及下一步的合作方向。

0: 交换意见。
1: 座谈会上，中方专家组强调，愿同刚方的卫生部门、医疗与疾控机构，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根据一线的实际反馈，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中方将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以及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对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前来支援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并期待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上提供支持，特别是深入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当地提升疫情的早期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支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日抵达金沙萨，在当地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响应国际团结抗疫的精神，中国政府决定派遣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奔赴前线提供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我们的。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3: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4: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3: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5: To being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ai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6: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3: 战火催生空中革命。
7: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2 monster engines and 2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8: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3: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2: 海天决胜，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周日午星影院。
4: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3: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5: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6: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3: 是绝望。
5: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3: 还是希望。
7: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6: Come on.
3: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美军空袭伊朗5处军事地点，报复美军机遭击落。美英法等9国及欧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号上午参夜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在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 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黎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 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

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9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2: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至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伊朗多个地点在10号发生爆炸或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5处地点的军事基地、海军基地、雷达设施和炮兵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10号凌晨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了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凌晨2:35左右。而希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饮用水供应暂时中断。稍早前，美军开始空袭伊朗南部多地，称这是对一架美军直升机遭伊朗击落的报复性打击，但是行动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也表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很多情况将会明了，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可能会在下周达成，也可能在数月之后达成。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会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自2月底地区爆发了冲突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9号警告称，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穿越海峡。
3: 多明格斯9日发表声明，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多明格斯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他表示，任何商业或运营因素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承受高风险的理由，保护海员生命安全必须始终是首要任务。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日，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有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对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9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法国、美国、英国等9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指责伊朗囤积高浓缩铀，并且阻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俄罗斯则批评西方国家打击伊朗民用核设施，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4: 联合国安理会9号举行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及第1期、37号制裁委员会相关工作。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代表巴林、丹麦、希腊、英国、拉脱维亚、美国、阿联酋、法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博纳方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季度报告显示，伊朗是唯一没有核武器却将铀浓缩至60%风度的国家。 伊朗囤积超过400公斤60%风度浓缩铀，已超过10个重要量，意味足以制造超过10个基本核爆炸装置。
5: The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se resolutions are aimed at constraining Iran's capacity to develop and deliver a nuclear weapon and entail restrictions on activities,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pertaining to these objectives, including on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We reaffirm our strong commitment to finding a lasting and sustainable diplomatic solution that ensures Iran shall never seek, acquire or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4: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布鲁斯表示，美方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推动决议，敦促伊朗立即提供高浓缩铀库存及受损设施的精确信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批评西方国家，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打击伊朗民用核设施的行为毫不关心，此举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6: Вот и сейчас западные делегац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пытаться убедить всех, что антииран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СБ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ы с одной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целью – продолжить оказывать давление на Тегеран и переносить на нег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нынешний кризис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Хотим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льнейшая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работы СБ ООН по данному сюжету лишь подстегнет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скручивание спирали эскалации.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州总检察长埃里森已经被移交司法部，对两人涉及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刑事欺诈行为展开调查。
7: 万斯表示，做出刑事移交建议的依据是一封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函件以及调查报告。委员会周一发布的报告指出，包括沃兹、埃里森在内的多位州政府官员知晓明尼苏达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及政府监管失职问题，导致约3亿美元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资金以及可能高达9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相关资金流失或存在严重风险之中，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官员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若他们协助实施欺诈，在宣誓作证时做出虚假陈述或骚扰恐吓举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致函万斯，要求其以白宫打击诈欺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项目展开全面审查。州总检察长埃里森称，万斯的举动是一个政治作秀，他指出看到官方权力和公共资源没有用于服务民众，反而用来追击政治对手，令人不安，这并非政府应有的职能，也削弱了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据悉，今年早些时候，沃茨也曾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的诈欺调查带有政治报复性质，并称政府打击欺诈的行动根本不严肃。作为202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的沃茨，当外界不断传出有关于明尼苏达州存在广泛诈欺问题的报道时，他在今年的1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州长。凤凰卫视杨明距离战青罗旋的报道。
2: 英国又在发生涉及移民的袭击案，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一处居民区在八号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警方九号表示，一名苏丹籍男性被逮捕，目前已经以涉嫌谋杀罪名被起诉。
4: 事件发生在八号晚上10点半左右，现场画面显示，当时有3名附近的民众试图干预行凶者，阻止他继续持刀伤人。2名警员随后抵达了现场。作案的凶器是一把厨用刀具，已在现场被找到。警方判断案件不涉及恐怖主义，且应该是独立作案，不存在其他共犯。警方负责人在九号召开的记者会上透露，受害者是一名40多岁的男性，眼部、面部和背部重伤，事发当晚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嫌疑人是一名30岁的苏丹籍男性，他实施袭击后以涉嫌谋杀被捕。当局已经起诉他谋杀未遂，以及在公共场所持有带刀片物品和威胁杀人。他将会在当地时间10号出庭应讯。警方当下掌握的信息显示，行凶者在当地居住，在申请庇护后于2023年9月被允许在英国居留，在英国国家安全的数据库中并没有他的案底。北爱尔兰警察局此前也没有关于他的信息。
8: I share the public's revulsion over the brutal nature of this attack, which has created concern not only here in Northern Ireland but much further afield.Throughout today, we've been liaising with senior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 At this stage, we have no information to suggest that this was a terrorist-related incident. However, I must stress, we are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s of our investigation.
4: 英国首相斯塔默发文表示，贝尔法斯特的这场袭击十分病态，不能容忍在英国街头发生此类暴力行为。他并慰问受害者，感谢第一时间对事件做出反应的人，包括上前干预袭击者的市民。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领袖集体谴责这起袭击，同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如果因此引发骚乱，只会对大家共同生活的社区造成损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在九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这是保加利亚四月大选后新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场重要表态。斯托扬诺夫表示，乌克兰战争不会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当前的俄乌战争是一场消耗战，无论集结多少武器，最终只会导致人员伤亡。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强调，欧盟的角色极为重要，但是又很难将欧盟定位为是俄乌战事的调解方，因为欧盟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2022年以来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在新总理拉德夫四月上任之后，保加利亚则是改变主张，希望各方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1 or 2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特朗普称，以色列七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七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八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伊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六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两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两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六月九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两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湖，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

0: 是顾虑啊，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弹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嘴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啊。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林姆林宫八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泽连斯基八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6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 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千亿的有人驾驶6代。 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极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 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 这个联合6代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 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 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6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6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 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呢，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0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6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 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部分时间都会来接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价钱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8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5: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4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泛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 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啊。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对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0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午安，你好，我是饶翔。以头条起来聚焦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的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而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2: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九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0: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今天就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2: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

0: 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英法等国及欧盟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指责其囤积高浓缩铀。
2: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城市提尔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互相攻击，伊朗十号多处都发生了爆炸，而伊朗的官员表示，美军空袭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南部的海岸五处的军事设施。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十号凌晨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美军攻击伊朗南部。约旦媒体在十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击落了五枚伊朗导弹。
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希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攻击了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声明还说，向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10日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0: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于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接受了美国广播电视这个公司的一个采访，就说到了，强调美方必须要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而对伊朗8号击落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做出回应。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他明确表示，对伊朗做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美方称遭到伊朗击中，并将会予以回应。而伊朗外长及伊斯兰议会议长在10号警告称，伊朗倾向于外交解决争端，但是也懂得通过其他手段做出回应。伊朗军方人士表示，如果美国再次挑起事端，伊方将会坚决回应。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意外事故，或在冲突中卷入交火。为了降低风险，这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撤走。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但也懂得像伊朗英勇的战士一样运用其他手段。阿拉格奇并警告美国称，如果想要安全，就离开波斯湾地区。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对任何攻击或威胁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伊巴夫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作出回应。伊朗官方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在过去24小时内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发起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伊方将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副外长则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坠毁的美军直升机并非伊朗蓄意攻击的目标，并否认伊朗是幕后主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再度的交火，伊朗就表示将会坚决的回应美军的袭击。而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
3: 郑凯你好。
5: 本子你好。
3: 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境内有20个目标被打击。那么据你的了解，伊朗本轮袭击实际上受袭情况如何？另外，伊朗官方目前对于是否能够推进和谈有怎样最新的表态呢？
5: 好的，目前伊朗媒体呢对于这次美军空袭造成的损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报道。我掌握到的信息其实和刚才新闻中差不多，就是说在这次空袭当中呢，一共受到损失的是一座通信塔受到了损毁，另外就是2座水库遭到了毁灭，所以造成当地居民饮水困难。当地的自来水公司正在进行抢修。关于受损情况就是这些，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分享给大家。另外，在这次冲突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亲吻一个伊朗士兵的双手，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给我们的敌人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要封他为英雄。从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应该是伊朗主动发起的， 而不是说是一种意外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击呢，比之前的范围要扩大了，原来只是打击巴黎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这次加入了约旦。从目前这两轮的回击，不管是从昨天的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国，还是之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以色列，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趋向的变化，就是原来伊朗的军队属于一个战略防御的姿态，而现在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和缓慢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必然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间接谈判产生影响。另外，关于谈判的最新的情况，我能分享的信息就是，今天我看伊朗媒体否认了之前外媒报道的，就是说伊朗已经向美国递交了回复这样一个信息，目前还没有回，目前伊朗并没有回复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本。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我们看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双方现在这种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是处于一种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在协议文本大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低烈度的可控的军事冲突，逼迫对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些让步，而不是说要掀翻谈判桌，然后重启战火。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程子。
3: 好，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因为根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的一个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的核心议题就包括了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的核查范围。
3: 不过，双方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反对声音依旧构成了重大风险。
6: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周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最高机密美国核实验室，证明美国已在为最终协议达成后如何处理伊朗的11吨浓缩铀库存做准备。白宫官员乐观认为，以色列和伊朗近期再次交火只是短暂的插曲，关于解除伊朗核计划机制的详细谈判可能将于6月中旬左右在瑞士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会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表示，美国已经是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于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要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也表示，在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很多情况将会明了。也表示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下周达成，也有可能在数月之后就会达成。而万斯也认为说，伊朗不太可能会拖延谈判的进程，而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成一致。
3: 联合国安理会在九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法国、美国、英国等九国及欧盟发。

0: 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指责伊朗囤积高浓缩铀，并且阻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1: 俄罗斯则批评说，西方国家打击伊朗的民用核设施，破坏了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2: 联合国安理会9号举行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及第一期、三期号制裁委员会相关工作。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代表巴林、丹麦、希腊、英国、拉脱维亚、美国、阿联酋、法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伯纳方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季度报告显示，伊朗是唯一没有核武器却将铀浓缩至60%风度的国家。伊朗囤积超过400公斤60%风度浓缩铀，已超过10个重要量，意味足以制造超过10个基本核爆炸装置。
3: The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se resolutions are aimed at constraining Iran's capacity to develop and deliver a nuclear weapon and entail restrictions on activities,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pertaining to these objectives, including on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We reaffirm our strong commitment to finding a lasting and sustainable diplomatic solution that ensures Iran shall never seek, acquire, or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布鲁斯表示，美方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推动决议，敦促伊朗立即提供高浓缩铀库存及受损设施的精确信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批评西方国家，他表示欧盟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打击伊朗民用核设施的行为毫不关心，此举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伊自谈判以来就频繁的擦枪走火，如今冲突再度升级，会给和平协议增添哪些变数呢？
6: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分析解读。郑先生好。你好，你好，夏怡。
5: 郑先生，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都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从目前局势来判读的话，美伊战火会不会延烧到周边的地区？外交手段真的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冲突吗？
6: 最新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战火是否会蔓延到其他的地区？其实呢，我们看到，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击呢，已经是把战火燃烧到了这个约旦，因为以前呢只是对巴林和卡塔尔进行打击，但是呢，这次的回击呢却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反应来看，随时都有可能战火蔓延到其他的地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最新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冲突呢，是在 不到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了，发生这种冲突，理由呢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因为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了，那所以呢他要做出强力的回应。其实呢这些都是借口，实际上呢是用这种军事的手段来压制伊朗，那么也迫使伊朗呢能够尽快的达成和美国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这样的一种 相互的攻击吧，可以说呢是再次印证了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非常脆弱的。尽管呢之前无论是美国和伊朗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都有这个所谓的临时的停火协议，但是呢都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废止一张，随时呢都可能因为一个事件而造成一个擦枪纵火或是爆发全面的冲突，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会不会就是外交 这种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是否还存在？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的仍然在推动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终止，甚至于呢，万斯说，会在下周或者是几个月内就会达成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但是呢，这是华盛顿的一面之词，德黑兰呢对此呢始终是保持沉默，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呢，伊朗要和美国最终达成协议，恐怕呢并不是在前台进行谈判的伊朗的外交官，而最终呢是要由 穆吉塔巴哈梅利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来决定。而从目前的来看呢，穆吉塔巴对美国的这个态度呢仍然是非常的强硬，而且呢伊朗的军方有一部分那仍然呢是对美军、对美国也是保持了强烈的一个立场。所以未来这

0: 这个谈判的最终决定的并不是只是美国说了算啊，恐怕呢也要由伊朗的强硬派啊来说了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我们也看到呢，即便是特朗普不断的打电话啊，催促这个内塔尼亚胡不要再进攻这个不要再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但是呢，完全是没有用啊，就是内塔尼亚胡仍然是无心无素啊，把这个特朗普的这种警告啊当作耳旁风啊，仍然是对黎巴嫩南部进行猛烈的这种轰炸啊，或者是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再次的也就证明啊，能拖就拖，他尽量的要阻止啊，或者是影响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最好呢就是用伊朗的军事行动来证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能力，对美国在这地区的利益造成的威胁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那换句话说呢，一旦特朗普认为以色列的这种判断是对的话，那么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全面的打击，那样的话啊，那么外交手段就会破裂。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啊，这种小规模的冲突、零星的冲突仍然是可控的，但是呢，不排除啊，伊朗如果不断的进行打击，甚至于伊朗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啊，对海湾地区啊全面的进行这个回应的话，军事回应的话，那么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相宜，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接着要来看到以色列的军队九号也对黎巴嫩南部的城市提尔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11人死亡，另外有40多人受伤。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所有袭击都必须立刻停止。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上午在社交平台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发出全境疏散警告，包括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基督教区，称准备空袭真主党基础设施。这是以军首度对提尔全市发出撤离警告。不过，根据黎巴嫩国家媒体的报道，以军在警告发出前九分钟就已经开始对提尔东部地区的袭击。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以军当天还表示，一名黎巴嫩枪手穿越边境后，在拉米姆岭地区向以军开枪，被以军击毙。事件中没有以色列士兵伤亡，以地面部队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搜查。真主党方面表示，当天利用无人机群对以海军哨所进行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在以色列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内地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国台办表示，台湾青年认识到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和平发展。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

0: 财经大学，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股市，亚太区的股市周三延续下跌，韩国股市最新跌幅在5.3%左右，而日股下跌大约1.6%，台股则是跌大约是2%。
2: 另外，沪深股市震荡调整，三大股指低开之后维持低位运行，沪指失守了4000点关口，创业板指下跌大约2.3%，科创50指数盘中一度上涨了超过3%，随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86点，下跌23点，跌幅是0.58%，半日成交807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14972点，下跌295点，跌幅是1.94%，半日成交923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123点之后下行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292点，下跌272点，跌幅是1.11%，半日成交1700亿港元。
1: 内地的最新通胀数据也出炉，五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持平上个月，而 PPI 则是创下了接近4年来的新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突然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区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五月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幅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新高，进口增速也超过市场预期。
3: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算，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则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预期。进口同比则增长17.4%，也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则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与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则缩窄到3.5%。同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来看，前5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接近12%，涨幅延续扩大。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大增超过90%，汽车出口也增长50%，和稀土的出口也增长接近4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第18届的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当局扩大限制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
2: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4: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

0: 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1: 另外，针对民调显示岛内民意发生积极转变，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把两岸关系的未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2: 另外，国台办的发言人在回答我们记者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以及其吹嘘言论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希望广大的台湾同胞认清台独险恶用心，与其划清界限，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台湾方面声称不会影响台湾权益，不过国民党立委就仍然呼吁赖清德政府拿出具体作为，向日菲提出谴责和抗议。
3: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大陆方面随后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菲。台湾海巡署则是出动舰艇，声称对大陆船舰并行跟监，并再次公布影片，宣称大陆公务船曾对三艘航经台湾水域的外国商货轮船广播询问进出港资讯，
4: 请不要骚扰航行船只。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
5: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
3: 国民党呼吁赖清德政府对日非强硬表态，台湾涉外部门作出回应。
6: 日非两国划界谈判的效力，公布专属经济海域所享的各项权益，无论现在或者是未来都不受影响。
7: 我们还是要回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而没有做？那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希望政府可以对于日非可以提出更加强烈的谴责跟抗议。
3: 台湾方面坚称日非协议不影响第三方权利，并表示日非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强调台湾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亚洲主题公园以及游乐设施展览会今天在香港举行开幕礼，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的时候就提到了，香港今年首五个月已经录得了2300万人次的旅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增长14%。
8: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字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字。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字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字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Oh, yeah,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找一个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的记者介绍此访情况。刘海星说，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而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的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的注入时代内涵。
2: 二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是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
1: 进一步来关心，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是在布鲁塞尔就宣布，欧盟计划在新一轮的对俄制裁方案当中，首次要引入针对俄罗斯军人的入境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的防长就表示了，保加利亚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
3: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这也是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将签证和入境限制直接扩大至参战俄军人员群体。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措施属于欧盟正在筹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回应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4: We propose for the first time.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 Europe stays off limit for anyon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as simple as that. And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relentless support.To our brave neighbor, partner, and futur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Ukraine.
3: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欧盟已先后通过多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运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获得成员国批准，这项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欧盟制裁覆盖范围。此前，欧盟已对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金融和贸易限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在9号正在进入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预备队反击，而俄军进攻受阻。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 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 继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8集团军2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首先， 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10号则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当天的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还有霍斯特、帕克提卡等3个省份，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其中就包括11名的儿童跟1名女性，至少另外有14人受伤。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政府强烈谴责这次的袭击。
2: 好，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祝福您一切平安。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铭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际。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中午好。高考之后，考生们就将离开高中校园，踏上人生的下一段旅程。启程之前，大家不妨放慢脚步，回首过去成长的道路，感谢曾经相伴走过。在这个毕业与道别的时节，总有一场绚烂的花市与少年们的青春同框，那就是凤凰花。凤凰花多开在南方，花期与毕业季相合，因此呢，也被称为毕业之花。凤凰花开满树火红，看着轰轰烈烈，像是要给少年们的青春上演一场顾不上伤感的盛大落幕。如果说凤凰花有思想，或许它从不认为离别是伤感的，毕竟啊，分别之后自有相逢。就像凤凰花开两季，一季送老生，一季迎新生。挥手道别之后，还有下一程山海正等着少年带着梦想和勇敢奔赴而来。相逢和分别周而复始，人们就在每一段旅程中成就自己的精彩。而在夏天，周而复始的并不只有毕业季，还有频繁打卡的降雨。预计12号南方又将重新进入到多雨的模式。不过呢，在此之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降雨普遍来说较弱较少。凤凰花开正好，大家不妨相约去看看。那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来关注即将到来的降雨有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回来。预计12号南方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大部地区呢都会出现小到中雨，其中四川南部到贵州、广西南部、台湾等地呢将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13号的降雨会更强，从浙江到云南都将会被中到大雨天气所覆盖，其中像浙江南部到广西北部还将会出现暴雨。这轮降雨过程中，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计划毕业旅行去南方的朋友们，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强降雨影响时段，要尽量避免非必要出行，安全第一。那在北方，未来几天降雨不多，但是在东北、华北、黄淮一带都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出行也要随身带好雨具。此外，黄淮一带明天开始将有高温天气出现，都是以干热为主。户外活动时要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为炎热的时段，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凤凰花开花落，雨水停歇又飘落，逐渐走高的气温推着日子走向盛夏。在这里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平安度过雨热，也祝毕业季的少年们今夏留住的记忆足够美好和深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好心情，我们晚上再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袭击多个中东国家美军设施，以回应美军的攻击。美国智库指伊朗战争凸显的是美国的海上掌控力度正在减弱。欧盟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计划禁止俄军入境。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来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再次在互相攻击。伊朗在10号多处发生了爆炸。伊朗官员指，美军空袭目标就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的5处军事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10号凌晨又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美军攻击了伊朗南部。约旦媒体在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击落了5枚伊朗的导弹。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3:0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饮用水供应暂时中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攻击了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声明还说，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10日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
0: 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已下阿帕奇直升机8号在霍姆斯海峡坠毁，美方指示遭到伊朗击中，并且予以的回应。伊朗外长还有伊斯兰议会议长在10号就在警告指，伊朗倾向于透过外交来解决争端，但他们也懂得通过其他手段来做出回应。另外，伊朗军方人士也说，如果美国再次挑起事端，那么伊朗就会坚决回应。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力量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可能源于其自身的人为失误、意外事故或在冲突中卷入交火。为了降低风险，这些外国力量最好尽快撤走。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但也懂得像伊朗英勇的战士一样运用其他手段。阿拉格奇并警告美国称，如果想要安全，就离开波斯湾地区。 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对任何攻击或威胁做出。

0: 的潜入。过去美国依靠像是航母、潜艇还有空中力量在维持全球主要海域的主导地位，但现在随着远程精确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普及化，美国要维持海上霸权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效果也越来越有限。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九日刊文表示，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美国至今未能迅速恢复海峡通行，也凸显出美国对全球关键水道的掌控力正在减弱，由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海上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依靠航母战斗群、核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远程空中力量，长期维持对全球关键航道和主要海域的军事存在。但现在，这一秩序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文章表示，美国海上掌控力减弱，主要原因是军事门槛的下降。过去，只有大国海军才有能力挑战海上通行秩序，但现在，廉价无人机、反舰导弹、海上水雷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已经让中小型国家和武装团体也有对关键水域构成威胁的能力。比如，胡塞武装使用一架无人机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美元，而美国拦截这些目标，往往需要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美国虽然有能力拦截，但很难长期用高成本武器来应对低成本的袭扰。文章还指出，中国在全球海上秩序中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近年来，中国通过区域拒止能力、造船能力、港口网络以及对关键矿产加工和供应链的影响力，持续削弱美国的制海权。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海运和造船大国之一，未来将进一步挑战美国的海上掌控能力。文章表示，未来全球海洋秩序可能不再是美国理想中的开放模式，而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关键海域、港口和航道的通行可能都需要与当地国家或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甚至支付额外的费用。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进一步被纳入到航运成本当中。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国际油价在九号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正在显著增加，加上市场持续压注在美伊有望在数天内能够达成协议，这也带动了布伦特原油一度重挫将近在5%，目前跌破了每桶油90美元的大关。
2: 油价周二大幅下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正在快速恢复，成为市场最新利多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流量正在非常显著的增加，而且还将持续增加。赖特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他的谈话立即提振市场信心。随后，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近4%，报每桶87美元左右；布伦特原油则下跌近5%，跌至89美元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更持续向市场释出乐观讯号。
3: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2: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最后阶段协商，希望恢复正常航运秩序。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实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可能比外界掌握的数字更多。报告估计，每天可能有多达200万桶原油透过关闭船舶应答器的油轮秘密运输。即使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商业航运明显减少，仍有相当数量的原油与石油产品成功穿越海峡。不过，若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彻底恢复正常运作，加上夏季用油旺季来临，全球库存持续下降，下半年油价仍可能面临新一波上涨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是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计划在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当中，将会首次引入针对俄罗斯军人的入境限制措施，要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方面的施压力度。
4: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这也是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将签证和入境限制直接扩大至参战俄军人员群体。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措施属于欧盟正在筹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回应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5: We propose for the first time.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 Europe stays off limit for anyon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as simple as that. And finally, at the same

0: time, we provide relentless support to our brave neighbor, partner, and futur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Ukraine.
1: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欧盟已先后通过多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运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获得成员国批准，这项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欧盟制裁覆盖范围。此前，欧盟已对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金融和贸易限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顿涅茨克乌军的堡垒带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九号正式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正在调集预备队进行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及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两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次战术性的火力侦察的进攻行动。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俄军第八集团军序列内的这支乌东民兵的民间武装一直在卢甘斯克州的西部和顿涅茨克州的北部作战。目前，第三民兵团、第85独立旅等部队正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作战。这支部队由矿工旅组成的第85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无敌地打下了阿夫迪耶夫卡城。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近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两岸三地消息。内地五月份的 PPI 同比涨幅创下接近4年来的新高。贩毒集团假扮是化学工厂，台湾刑警查扣了毒品原料。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 内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五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持平于上个月，而 PPI 就续创接近四年来的新高。
5: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突然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到3.9%，再度刷新了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区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关注香港。香港立法会举行第二次的前厅交流会，在探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等议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小组，要改善 AI 相关的法律配套，也期望能够提供良好环境，推动人工智能在香港发展。
6: 就一方面，我们是必须要制造一个好好的环境，去促进人工智能在香港的发展。所以促進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但與此同時，亦都要盡量做得好的呢，就是一些恰當的規範的管理，去確保我們的 AI 發展呢，是可以令一個安心、公平的一個情況之下呢，去做一個發展。
0: 林定国就提到了不少议员重点关注在深伪技术会带来的问题，政府正在进行研究，以保障市民的权益，避免有心人士非法盗用别人的肖像在从事诈骗，会积极探讨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特区政府将就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进行咨询，也期望议员们和官员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让行政立法继续的积极沟通，为香港也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香港的零售数据连续12个月都在录得增长，形容最差的时间已经过去，也勉励业界要把握机会转型突破，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当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7: 2026年香港零售高峰会启幕，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视频致辞的时候提到，今年前4个月，零售业总销售货值累计录得138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升11%。期内旅游业同样表现向好，勉励业界共同把握商机，提振效益。
8: 我哋必须凝聚各方力量，透过创新产品、体验、服务同埋推广，携手推动香港旅游同埋零售业嘅突围而出。吸引旅客訪港，繼去年旅發局聯同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為香港繽紛冬日巡禮成功推出優惠之後，我哋喺啱啱推出嘅全新夏日推廣 Hong Kong Summer Fun 香港夏日盛會入邊，亦再度攜手合作，向旅客送出90,000份香港夏日禮消費優惠，為零售業創造商機。
7: 这届高峰会主题为"零售突围，聚力创新"。主办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

0: 叶秋安仪认为，提振零售离不开创新和变革，业界要奋起直追，全力探索转型突围新路向，在变局中谋发展。
1: 香港零售业自去年五月开始，已经录得12个月的正增长，显示我们业界其实最差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是逐步在谷底慢慢地回升，去到平稳的阶段。但是我经常都跟传媒说，我们并未复苏，但是只不过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一路慢慢去到回升。
0: 现场还汇聚零售商、科技伙伴、盛世营办机构、商场代表、IP 专家等，聚焦如何透过数码融合、跨界结盟等形式，进一步吸引旅客来港消费，同时重燃本地市场，增长活力。高峰会现场还设置有多个演讲及讨论环节，和业界共同解码粉丝流量、盛世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如何转化为实质收益。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2026年的世界杯即将就要登场了，那么香港卫生署就表示，本届的赛事多于香港时间的深夜或是清晨进行，所以特别提醒球迷在熬夜观看球赛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设法维持健康的生活模式。本届世界杯的赛程密集，赛事增加到了有104场。署方表示，球迷要保持充分的睡眠，在观赛期间也应该避免只是久坐不动，要定时的伸展或者起来走动，或是考虑边看球赛原地踏步等等。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小食，比如像是焗烤的薯片、焗烤的番薯片，没有添加盐和糖的原味的焗果仁，还有包括一些低脂的爆米花，并且要控制好其分量。此外，球迷也应该要远离烟酒，选择没有酒精的饮品作为替代。在台湾，毒品泛滥问题隶属于台湾内政部的宝山总部刑警大队，宣布查获了贩毒集团在假冒化学工厂通过了合法管道，大量在进口制作毒品的原料，光是在现场所查购的半成品市价就超过有20亿台币。
3: 路口监视器拍下警方追捕毒贩的画面，一辆黑色轿车高速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甚至逆向行进，远警紧跟其后，试着逼迫对方停车。
4: 右边停车，五公分拦截围捕，新一路往派出所方向。
3: 毒贩开车转进的小巷被民众暂停的车辆堵住，警方趁机一涌而上，击破车窗，强势抓人。落网的毒贩神情恍惚，疑似已经吸食了毒品，车上也搜出了多包粉状物品。警方询问后，将他移送法办。而在宝山总队，则是宣布查获了市价超过20亿台币的毒品原料。宝山总队表示，这个贩毒集团假冒知名的化学公司，以合法化学品规避海关查验，从海外进口制作毒品的原料。在经过长期跟监，掌握运毒市政后，决定发起攻坚行动。
5: 初步估计，若本次毒品流入市面，预估可制成100万颗依托米子丧尸烟弹。
3: 宝山总队强调，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及贩毒网络。凤凰卫视黄家成、柯志强台报道。
2: 就来看到欧盟的毒品署在9号发布了年度报告，警告称，现在欧洲的毒品市场正在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新型的精神活性物质不断在出现，像是合成阿片类的药物扩散速度加快，这给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6: 欧盟毒品署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欧洲首次发现50种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目前，欧盟毒品署监测的相关物质总数已达到1050种。与此同时，欧洲毒品市场供应持续扩大，毒品种类更加多样化，市场变化速度明显加快。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表示，毒品问题带来的人员伤亡依然严峻。他指出，毒品贩运已经与洗钱、腐败、人口贩运以及其他有组织犯罪活动深度交织，成为欧洲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7: It highlights the human cost of drug use. The latest figures show at least 7,600 overdose deaths in Europe, and we see that drug trafficking is no longer an isolated area of crime. It finances money laundering, corruption, human trafficking, violence and all other forms of serious organized crime.
6: 欧盟毒品署执行主任表示，欧洲不仅是毒品消费市场，也正逐渐成为合成毒品的重要生产中心。面对不断变化的毒品市场，欧盟需要进一步加强预防教育、戒毒治疗和社会重返支持体系，同时提高执法部门对新型毒品的监测和应对能力。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了 7.8 级的强震，救援人员在10号从废墟当中又找到一名遇难者的遗体。综合菲律宾的官方数据，这次强震造成至少46人死亡，487人受伤，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在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的是桑托斯的将军城，在10号依旧有余震发生，正在作业的搜救人员从损毁的建筑物当中紧急撤出。根据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的通报指，地震造成超过有3.35万家庭，共计将近150,000人受到影响，已经有超过4.1万名的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像是医院、学校、桥梁在内有238个设施都遭到了严重损毁，有将近3000个房屋遭到了破坏。通报并指出，在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大部分的区域，包括菲律宾中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明显的震感。在地震发生过后，还监测到了有超过1700次的余震发生。请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0: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8: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外贸表现强劲，出口大增19.4%，贸易顺差更是超过了7000亿元人民币。韩国股市还有 A 股都是大幅度上涨的，在星期二呢反弹了。摩根斯丹利说，中国的投资新规并不是要阻止资本外逃。我会就此要谈谈北京严查跨境资金，这是香港的机遇。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中亚欧博览会这个月会在新疆举行。尽管中东战争还没有解除，另外就是全球的不确定性仍然在上升，还有人民币汇价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涨了超过3%，但是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和进口的表现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增幅都有两位数，尤其是出口的表现更是连续创下了3个月来的新高纪录。中国五月份如果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9.4%，进口同比增长27.4%。当中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五月份计算机和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从四月份的47%进一步加速到66%，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集成电路出口同比激增111%，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进口端同样表现强劲，企业积极购入境外芯片跟设备，其中呢，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在五月同比暴涨超过200%。从这个海关总署的数字看起来，以人民币算，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录得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呢，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20.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5.5%，进口增长24.5%。单看五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19.4%。创下3个月来的高位，好过市场的预期。进口同比增长27.4%，也高过市场预期。跟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方面，东盟仍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中国和东盟贸易总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其次是欧盟，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9%，而跟美国的贸易总值累计降幅缩窄到3.5%。而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总值超过了15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从重点商品看起来，前五个月以美元计算，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将近22%。也涨幅是延续扩大的，而当中呢，集成电路出口额大增超过了90%，汽车的出口额也增长50%，稀土的出口额也接近45%的增幅。在能源方面，五月份的煤炭进口量同比下降8%，五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29%，大豆的进口同比下降15%，铝的出口飙升了16%。从这些数字加起来，我们从贸易顺差整体可以看到这个表现。五月份的贸易顺差有7239.8亿元人民币，高过了前值的5856.9亿元，这个贸易顺差增幅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来看一下，是中国在汽车的出口呢，仍然表现非常的强劲，尤其是在新能源车的出口竞争力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内地的这个本身的汽车的销售增长，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下降的。从成联会的数字看起来，五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跌幅达到22.1%，连续第8个月下滑。尽管内销下跌，但是汽车出口仍然保持强劲。数字显示，五月份的乘用车出口78.4万辆，按年增长75.1%，按月增长2.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42.4万辆，按年大升1.13倍，占乘用车出口的比例提升到54.1%的历史新高。成联分会指出，五月份的车市核心特征是燃

0: 燃油车内销下跌，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也就是汽车出口成为行业增长的核心支柱。预计六月份是弱复苏的，这是来自于成联分会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汽车的方面，现在受到一个挑战，就是汽车芯片价格的暴涨，在 AI 算力需求挤占存储产能，跟汽车智能化推升需求的双重夹击之下，车规级的存储芯片价格3个月内飙涨1.80%，上游成本快速传导到终端的市场。那么有报道说，这已经使得10多家的中国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者是收紧优惠，涨幅在2000元到6000元之间。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轮成本驱动型的一个涨幅。
1: 从这个五月份啊，出口是大增，进口增长的幅度更大。当然这里边可以分析具体的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的进出口啊，比如说汽车啊，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有的是有下的压力的，像这个中东来的油气、石油就明显是下的。但是呢，我们说从更宏观的角度，要对比去年五月份，是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当时大家就非常担心，说是。 而且美国的这个对中国严打贸易战的出发点也是说中国是依靠美国市场的，但是到了今年五月份，我们发现呢，如此高的出口增长率，当然它有这个 AI 的因素和芯片出口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来说，就是中国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美国贸易战的压力和阴影，未来的时候我们往前去观察，就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型。 转向呢，由最终产品转向中间产品，这个是利润非常高的。还有呢，转向这个资本密集产品，比如说汽车这样的商品，还有呢，转向非美市场。那至于那些中间产品到了其他国家会怎么样，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它有它的这个应对的方法，比如说去越南、去墨西哥。最近呢，欧盟准备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它盯上了像北非的摩洛哥。摩洛哥那边现在也在大量吸引中国资企业去投资。 尤其是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有大规模投资那边，就是往欧盟去了。
0: 谢谢文辉。 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二到了6.77的水平，而 A 股和亚太股市明显的上涨。 汇价表现看起来，6月9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上调51个基点，报6.8174，离岸价高见6.7698，在岸价收盘上升142个基点，报6.7702，也就是在今天相对的高位了。股市表现，内地股市震荡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成为本轮反弹主轴。光刻机、存储芯片跟光纤股等方向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00。 010.升50点，升幅1.28%，深成指涨3.02%，创业板指数升3.93%。港股缺乏动力，最终小幅收低，连续第5天下跌。恒指收盘24,565点，下跌91点，跌幅0.37%。国企指数跌0.2%，科技股指数升0.29%。 主板成交3089亿港元。中央希望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通知，包括了探索资源 token 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分析认为，这将会为中资 AI 概念股带来支持。另外，在亚太股市表现，日本股市大幅度反弹2.17%，冲上65000点大关，也是芯片股强势反弹。加上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提振了金融股，韩国首尔股市暴涨8.18%，是超过2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冲上8000点大关。SK 海力士的涨幅高达15.91%，台湾股市攀升2.76%，冲上44000点关口。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反弹 ，AI 概念股有趁低吸纳资金流入，带动大盘大幅度的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汇价现在在160元，已经越来越常见。星期二，日元在160.05到160.28对每一美元，美元汇价高见100.05，后来回到了99.9。 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使得黄金价格受压，黄金在6月8号跌破4300美元，6月9号在4312到4351附近。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花旗将黄金三个月的目标价从4300美元下调到4000美元，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延续到夏季的末期，那么金价可能会跌到3500美元。最近内地不同的部门都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也就是对于内地的资金往海外去有更多的管制措施，不管是国务院新发的一个通知，或者是中国证监会有关的跨境资本的通知，但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来看一下市场的解读。国务院在这个月初宣布对外投资新规，七月起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任何由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项目。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央正引导居民对外投资进入受监管更规范可控的渠道，以提前防范国际收支的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阻止外资本外流，也没有见到中国在开放资本账方面出现逆转。大摩的首席经济中国学家邢自强的分析指出，严格的管制措施可维持国内政策的灵活度，但不排除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并且引起资本流入中国比流出更容易的观感。但他们认为，投资者关注对外投资新规是否预示会开始新一轮的资本管制。他们认为，触发新规不是由于资本外流，而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经常账盈余日益被非官方主体，像是家庭企业和商业银行转化为海外资产，而不是人民银行累计为外汇储备。数据上没有显示明显资本外流的压力。汇理集团的创办人谢清海就认为，中央正大规模整治灰色市场要面对严重的冲击，而中央其实一直逐步放宽针对内地资本流向国际市场，包括香港在内的合法正规渠道限制，还是仍然致力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八个部门，包括中国证监会在内的五月下旬联合印发了《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市场关注最近监管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是不是在遏制内地资本外流。中国证监会说，整治方案是针对境外机构在境内发生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账户内的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来自于《明报》综合券商的消息说，从中国证监会五月底出手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以来，不少内地人积极到香港开设证券户口，更有不少富途、老虎证券的客户将仓位搬到其他的券商。来自于标普的分析就认为，短期内北水南下投资速度会因此减慢，因为措施会使得非法资金难以进入香港，而合法投资渠道则可能因为开户审查要求变严格，所需时间更长。综合两项因素会导致南下资金在短期之内会减速。信报的评论认为，内地铁腕防走资凸显香港的独特性。文章认为，短期看起来香港金融市场气氛难免受到影响，恒指录得相当的跌幅，有人甚至担心会殃及楼市，但长期来说对于香港反而是好事情，跨境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被取缔，对于这个香港来说呢，可以更加确保一国两制的独特性。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能够协助国家好好的借着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寻正途获得大量的机遇。我来分析，
1: 就是为什么现在又再一次严格的这个审查资金的跨境流动，当然合法的还是鼓励的，下一步要做的可能就要更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原来是有这个非法的资金，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就是外边的没有经过核准的这些证券公司来你这个地方从事这个相关的业务，都是可以禁止，也应该禁止的。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措施它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个大的宏观背景，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又处于一个升值的通道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吸收一下十多年前那次升值的教训，因为当时对于这个资本的管控不严，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方式就外流出来，包括打着对外投资的这个旗号，比如说投资一个什么意大利的足球队啊，投资一个什么英超的一个足球队啊，然后那个东西莫名其妙的钱就出来了，还有呢在海外搞很多项目， 所以这次呢是从这个小的地方开始入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香港它作为一国两制，它有一个独特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未来其实从香港角度来看，应该向北京去积极申请开更多的合法的渠道，让那些有意向来港股包括去美股投资，它通过这个方向可以往前走，这就需要多方来进行这个制度的安排。
0: 谢谢永辉，下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6月8号到访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9号下午结束访问行程，回到了北京。习近平当地时间九号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当天上午，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陪同之下，习近平参访位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另外，当天上午，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也参谒了中朝友谊塔，由朝鲜劳动党总事务暨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跟夫人李学主也陪同参访这个中朝友谊塔。8号这一天，习近平在平壤跟金正恩会谈，表示要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的更大发展，并且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4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新疆在过去5年发展非常的快，经济 GDP 的这个总 GDP 的增长呢，到2025年总量已经有2.15万亿元。还有对中欧和这个对中亚和欧洲国家方面，在交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不管是铁路在民航方面，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个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到29号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这一场博览会将会邀请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1: 中国商务部9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今年的展会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面积约14万平方米。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的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和泰国是首次设展。今年展会还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邀请湖北省和陕西省担任主宾省。展会期间还将组织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以及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等专题活动。在2025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中亚5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投资来源国。商务部官员当天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会继续巩固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支持中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非资源商品和农产品，打造中国中亚贸易新的增长点。凤凰卫视新闻后有韵北京报道。
0: 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要关注本来就很发达的东部地区，现在要更把眼光放到中西部地区。所以刚刚我们除了看到在新疆即将举行了这一个论坛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看到15规划的第一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已经起建了。这个6月8号，中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第一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且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项目总投资大约是722.08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工程建成后，与现有的船闸、升船机合计，年通航运能可以突破3.36亿吨，是现在年运量的将近2倍，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一年可以节省物流成本超过300亿元。分析认为，这将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的产业底盘，也为长江经济带打通任督二脉。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在下个星期开始会展开2个月的公众咨询。在星期二举行行政会议之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 在15号会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他说，香港编制的这个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重大意义。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
0: 十五规划将会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了：第一，以民为本，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第二是更好的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第三是强化治理效能。另外，粤港澳大湾区会越来越融合，包括了粤车南下，从7月25号开始扩展到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进到香港市区的这个开车的名额，由原本的100个增加到每一天可以有200个。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股市在震荡当中，还常常在创下新高的记录，原因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AI 的前景。但是接下来有三大跟 AI 有关的科技企业要上市，对于市场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最新的是 OpenAI 将会提交上市申请，最快在秋天会上市。而前一个星期已经提交申请的有 Anthropic， 那么这个星期即将要上市的有 SpaceX， 这三家 AI 巨头同期冲刺 IPO 市场，估值合计超过3.6万亿美元，将会包揽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前三席，竞争开始，谁能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OpenAI 提交的保密 IPO 申请，正式跟竞争对手 Anthropic 展开这个去竞争啊，谁能够从这个投资者的手中拿到更多或更快速的一个钱。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就是 SpaceX， 他们的承销银行预计在星期三下午4点会停止接受机构投资者的认购订单，在星期四会完成定价，星期五开始二级市场的交易。马斯克在一场这个投资者峰会上说， SpaceX 的战略新阶段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还有美国苹果公司也在这时候宣布正式推出新版的语音助理 Siri AI， 那能不能像在目前 AI 的发展之下能够赢得一些市场的好的关注呢？还是很难讲的，因为在发布这个之后股价是下跌的。我们来谈谈的是轮番讲述 AI 故事华尔街

0: 乐此不疲。
1: 过去这几年是讲的是上市公司的 AI 故事，你看像这几大科技企业都在搞自己的 AI，包括苹果有点后来居上，现在最近它也要推出这个 AI 的软件了。但是我们说这故事讲到已经那么高了，那都4-5万亿美元的市值，没有办法再往上讲了，就转过来讲了 IPO 了，新的企业了。这些新企业大家你要是按照以前那个标准来看，根本不可能吸引投资者的。你想想看，这个 OpenAI， 连财务数据都拿不出来，他现在着急秘密地表，为什么？因为他怕叙事的方式被人给抢走了。他现在为什么拿不出来？好的东西是太少了，可能拿出来实在是大跌眼镜。但他以后可能经过调整之后呢，秋天就会拿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来，但是他不能够失去这个话语权。做话语权做得最好的当然是 SpaceX， 就是马斯克。因为 SpaceX 本身它有这个垄断性，星链加上这个火箭，重型火箭往上走。因为现在美国的传统的军工企业发射火箭的能力在快速的退化，这样就出现了只有 SpaceX 能够做。本来呢，这个美国宇航局也好，美国政府还扶持贝佐斯另外那一家来做重型火箭，结果又爆炸了。爆炸完之后可能好几年都做不了，因为把发射台都给炸了。但是呢 SpaceX 本身它的收入太少，它就把这个马斯克在去年全力冲刺的 XAI 给它并进来了，这样个就做大了。但 XAI 本身它是因为在 AI 领域竞争失败，但是它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基建，所以放进来这个就变成一个巨无霸的企业。那么清醒的投资者看得很清楚，马斯克搞这一行是不太行的，因为别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在这个 AI 领域。但是呢，大家又被马斯克故事给忽悠了，为什么？可以在轨道上来做算力中心。其实这个技术并没有解决，无论是用太阳能，还是说以后的散热，还是呢做完这个太空上的算力中心之后往地下来传输，这方面都没有解决。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因为是马斯克做的，他要去火星移民，去这个月球上打造人工湖等等啊。
0: 我们继续来看市场跟风最后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杨高，星期四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部分時間都會用來摺紙，如果得閒的話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小時啊，甚至半日的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價錢，覺得哇是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的，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欧盟宣布禁止参与俄乌战争的俄军人员入境。伊朗称美军空袭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以色列两周内发生两次重大恐袭，安全局势恶化。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公布了欧盟针对于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这轮最新制裁将重点放在能源、金融服务和贸易等领域，并考虑对曾在俄乌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
1: 欧盟九号公布最新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银行业与渔业部门。
2: Today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e 21st sanctions package. We focus on the sectors with the highest impact, that is energy, it 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ypto, trade, and this time it include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fisheries, and we are banning the entry of former Russian combata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1: 据悉，本轮制裁措施计划将列入170个个人和实体名单，当中包括近90家银行，将使被制裁银行总数超过100家。这意味着俄罗斯213家与国际关联的银行，一半以上都将面临制裁。加密资产方面，本轮制裁提议禁止35家银行以及11个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还将考虑全面禁止第三方国家提供加密资产服务。能源领域因中东局势促使油价飙升，本轮制裁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遏制俄罗斯从全球石油出口中获益。欧盟希望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维持在目前的约44美元每桶的水平，直至明年1月。此外，欧盟还计划将俄罗斯用于石油出口影子舰队中的另外30艘油轮列入黑名单，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售能源运输船。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新增的渔业制裁中，欧盟寻求限制进口阿拉斯加鳕鱼等特定鱼类。此外，欧盟还将进一步收紧对向俄罗斯军方供应物资的第三国公司的监管。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顿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九号正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预备对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在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即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据报道，如今乌军在城市内的攻势已四分五裂，当下的态势相当浑浊，既有控制区，也有灰色地带。两周前，俄军的武装人员首次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北部被发现。俄罗斯军事专家肯定，俄罗斯武装部队在城北的确有小股渗透小组在活动，康城的战斗只是个战术行动，主要企图目标是探明堡垒带乌军攻势到底有多强，火力配置到底有多密，充其量也只是堡垒带战役中的一

0: 2025年底被俄罗斯国防部授予了“近卫突击旅”的称号。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伊朗时候多处发生了爆炸。伊朗官员表示，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5处军事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时候凌晨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美军攻击伊朗南部。约旦媒体时候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击落了5枚伊朗导弹。
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希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攻击了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声明还说，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10日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后，美国官员9号证实其遭到伊朗舰阵者无人机击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不过，他其后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事件没有什么大不了，并强调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这架美军直升机是遭一架伊朗制造的舰阵者无人机攻击后坠毁的。这是本轮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损失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被视为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发表强硬表态前不久，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违背承诺，并暗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伊朗将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但如果有关各方违背承诺，德黑兰将采取其最擅长的方式作出回应。作为当前停火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卡利巴夫的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伊朗向美国发出的最新警告，这也使这起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在九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为对方而战，但双方有一个共同敌人，那就是以色列。

0: 伊朗将动用全部能力来抵抗以色列。
1: 本次新发布会在德黑兰的电影博物馆内举行。穆哈杰拉尼首先纪念了在去年6月13日爆发的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中牺牲的众多和科学家和国防官员。他表示，只要伊朗团结一致，就能始终解决国家的问题。他还表示，伊朗和黎巴嫩既不是彼此的代理人，也不是在替对方作战。伊朗和黎巴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以色列。
2: 因此，需要伊朗动用全部能力进行抵抗。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
1: 针对目前伊朗国际互联网不稳定的情况，穆哈杰拉尼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不过会逐步得到解决。但他强调，本届政府关心民众能否自由充分地使用互联网。
2: مقداری مشکلات فن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انشالله برطرف میشه و به وضعیت قبلی بر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1: موهاجرانی هم افزایش می‌گردیم و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اصل موضوع ما حکمران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است. 以促进宏观经济繁荣和减轻失业保险压力。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2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频率相比年初有所上升，并且在6月7日的恐袭中出现了首位今年恐袭的罹难者。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6月7日，在以色列中部靠近西岸地区分界线的一处社区，一名阿拉伯裔持枪袭击过往民众，一名附近餐馆的厨师兼以色列预备役军人阻止凶手的过程中中弹身亡。对于最近两周以色列境内发生2起重大恐袭事件，有以专家表示，应让恐怖袭击发动者意识到这一行为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4: In this region, Arabs have total freedom to travel wherever they want.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Israel finally has to apply sovereignty in Judea and Samaria so the Arabs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care us away just by killing us. There was just a terror attack, a car ramming attack just 2 minutes from my home. And they do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by killing us and terrorizing us that we'll run away. We're never going to run away, and we finally have to make all of Judea and Samaria part of Israel so they learn no terror is going to scare us.
3: 以色列外交部统计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仅包括枪击、持刀袭击、开车冲撞人群等作案手法。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增派了大量军警巡逻，加固边境，试图加强敏感地区的安全管理。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若巴政府无法引领民众走向和平，则不应继续存在。 有不少以色列当地民众向本台表示，近日以色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正是有一些极端分子向以军打击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所做出的回应。方卫视胡晓宇、埃弗拉特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第2次前厅交流会，探讨人工智能发展。 肯尼亚民众集会抗议美国修建埃博拉隔离中心。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举行第二次前厅交流会，探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等议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了跨部门小组，改善 AI 相关的法律配套，期望提供良好环境，推动人工智能在港发展。
5: 就一方面，我哋系必须要制造一个好好嘅环境咧，去促进人工智能喺香港嘅发展。所以促進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但係與此同時，亦都要盡量做得好嘅咧，就係一啲恰當嘅規範嘅管理，去確保我哋嘅 AI 發展咧係可以令一個安心、公平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去做一個發展。
4: 林定國提到，不少議員關注生委技術帶來的問題。而政府正在进行研究，以保证市民权益，避免有心人士非法盗用别人的肖像来从事诈骗，会积极的探讨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则表示，特区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希望议员与官员之后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让行政立法继续的积极沟通，为香港、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本港零售数据已经连续12个月录得增长，形容最差的时间已经过去，勉励业界把握机会转型突破，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中寻找新增长点。
6: 2026年香港零售高峰会启幕，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视频致辞的时候提到，今年前4个月，零售业总销售货值累计录得138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升11%。期内旅游业同样表现向好，勉励业界共同把握商机，提振效益。
7: 我哋必须凝聚各方力量，透过创新产品、体验、服务同埋推广，携手推动香港旅游同埋零售业嘅突围而出。吸引旅客訪港，繼去年旅發局聯同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為香港繽紛冬日巡禮成功推出優惠之後，我哋喺啱啱推出嘅全新夏日推廣 Hong Kong Summer Fun 香港夏日盛會入邊，亦再度攜手合作，向旅客送出90,000份香港夏日禮消費優惠，為零售業創造商機。
6: 这届高峰会主题为“零售突围，聚力创新”。主办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认为，提振零售离不开创新和变革，业界要奋起直追，全力探索转型突围新路向，在变局中谋发展。
8: 香港零售业自去年5月开始，已经录得12个月嘅正增长，显示我哋业界其实最差嘅时间已经过去。而家係逐步喺谷底，慢慢慢慢咁樣回升，去到平穩嘅階段。但係我成日都同傳媒講，我哋並未復甦，但係只不過係我哋真係需要啲時間去一路慢慢去到回升翻。
6: 现场还汇聚零售商、科技伙伴、盛世营办机构、商场代表、IP 专家等，聚焦如何透过数码融合、跨界结盟等形式，进一步吸引旅客来港消费，同时重燃本地市场，增长活力。高峰会现场还设置有多个演讲及讨论环节，和业界共同解码粉丝流量、盛世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如何转化为实质收益。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内地物价指数，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有学者分析，尽管物价水平温和上涨，但是市场总需求依然不足，政策仍有发力的空间。
9: 五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际油价传导和五一假期后出行回落影响 ，CPI 环比略微下降。但学者分析认为 ，CPI 持续下降可能性较小。
10: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这个 CPI 持续大幅度这个下降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应该

0: 说，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徘徊上下波动，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运行的这种态势可能性比较大。
1: 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分析认为，受内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季节性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等综合影响，预料下半年 PPI 价格将继续上行。
0: 国内的这个需求还是总体上是平稳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需求不足的这种迹象。在这个中间依然还是显现出来，因此呢，下一个阶段，如何进一步的这个推动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回升，可能是还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
1: 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其中刚果金的死亡病例增至115例。另一方面，肯尼亚9号再有示威者聚集在中部城市纳纽基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外，抗议在当地设立专门接收美国公民的埃博拉隔离中心。示威者与警方爆发冲突，据报有一名示威者遭警方击毙。示威者聚集并且与警方对峙，警方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驱散人群，道路上能够看到正在燃烧的杂物。路透社引述目击者称，警方期间是向示威者发射了实弹，一名头部有枪伤的示威者死亡。警方发言人则称对事件并不知情。红十字会则表示，另有一名示威者被催泪弹所击伤，超过10名示威者被捕。美国自上个月宣布将在莱基皮亚空军基地建造隔离设施后，已经引发了多起抗议活动和法律诉讼。肯尼亚目前并没有埃博拉的感染病例，而美国此举激怒了许多肯尼亚民众，他们谴责美国将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风险转嫁给肯尼亚。上周在纳纽基发生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有2人死亡。印度讽刺网络团体蟑螂人民党日前是在新德里举行街头抗议，数千名以年轻世代为主的示威者戴上蟑螂面具，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近来频传的考试舞弊与阅卷失误辞职。而现场聚集约有6000至7000人，具体我们就来看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蟑螂人民党抗议活动的根源可追溯至今年5月中旬。印度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坎特在法庭审理期间，据报将批评政府的失业青年比作蟑螂与寄生虫，随即引发年轻族群的强烈反弹。创办人迪普克在社群媒体上已纷纷口吻创立蟑螂人民党，账号名称刻意模仿总理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短时间内吸引2000多万社交媒体追踪者，核心诉求除了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外，也涵盖还原国家医学入学考试因泄题遭取消后的考试公平性，正式中学委员会阅卷系统缺失，以及改善整体教育和就业制度等议题。
4: These young people are demanding resignation of the education minister, Union Education Minister, Mr. Pradhan.We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at that demand.
5: We are asking here for the resignation, but what will they do? Bring another face. What we actually want is to change the policies and work actually towards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6: We are here, and CJB started like a few days, a few weeks ago, and people we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youth would not come out on the streets. So we are there. We are here to prove that wrong. That youth can actually come on the streets and protest against when we see something wrong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7: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the law both have to be followed. और मैं सिर्फ इसके लिए आया हूँ. हमारा education system सिर्फ उसमें एक resignation से कुछ नहीं होगा. उससे बहुत आगे बढ़ना है.और उसमें संविधान सबसे आगे है।
3: 多名反对党政治人物表态支持，包含教育与气候议题涉运人士王楚克及多个在野党团体。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则以谨慎态度应对。 党主席那边在未直接提及蟑螂人民党的情况下，暗批某些坐在国外的人试图影响印度青年投入负面政治，并强调青年应专注于国家建设。另有联邦部长指控组织试图向巴基斯坦与反印度势力寻求支持。
8: 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将蟑螂人民党视为表演式的网络行动主义，指出这个党派将演算法驱动的愤怒和迷因文化当作武器，却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解决方案，也没有持续深耕基层的公民议题，例如体制性贪腐、教派主义政治和权力滥用。质疑者也注意到，这种过度追求网络爆红与流量的做法，往往滞留于浅薄的愤怒宣泄，而非推动结构性的民主改革。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日下午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

0: 动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在离开平壤之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日中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另外，习近平同一天的上午还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以及参谒中朝友谊塔。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李丽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时，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接受采访时也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
2: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8日晚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宣称，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将在未来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回落。
3: We have ongoing negotiations in Iran and with Iran, that hasn't stopped, and we could have at least an idea by one or two days from now. But I think it's going well.
2: 北媒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当天还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称，以色列7日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美方，且当时以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7日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说，美方8日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一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 美国媒体认为，虽然以伊交火在不到24小时内宣告结束，但却进一步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美国副总统

0: 28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双方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万斯称，美方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这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并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有望在6月底前达成协议时，伊拉瓦尼回应称，希望如此。他还强调，当前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但这一说法遭到以色列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尽管以色列已决定不再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仍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打击。伊朗和以色列相互之间的轰炸结束，美伊谈判并没有透露实质性进展，但透露了一些乐观信息，比如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很快会达成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特朗普更是具体说了2周之内将迎来转机，会在2周内宣布全面胜利。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伊6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说，美国提案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它并非之前谈判轮次的成果。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反复，外界其实都看得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也就无法期待了。目前我们只能做些大致的判断分析。第一，美伊矛盾分歧核心症结未变，短期突破难度大，但窗口仍然存在。特朗普称几天之内会有新想法，2周内会有转机的表态呢，其实也还是吹嘘和施压的混合，也是在给美国国内和市场吃定心丸。第二，现实形势是战争拉锯已经持续多月，美国加以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封锁明显削弱了伊朗的能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但是也激化了伊朗的强硬派，增加了不信任。特朗普劝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显示他优先外交解决，但是呢，美国也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击真主党，而伊朗发誓重建抵抗之弧，也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他们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短期内双方都有不愿意全面升级的动机。因为伊朗经济困顿，而美国国内和地区盟友是顾虑不断增长，这就维持了脆弱的谈打并行的状态。第三，特朗普所谓要宣传全面胜利，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不管一场战争打得如何，甚至是否丢盔卸甲，只要不打了，那么那个领导者还能够说话的话，大嘴都会宣称自己是胜利了。那么可以预料，伊朗也会宣称全面胜利。第四，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宣称大获全胜，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至少以色列和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仍然可能继续单独行动。而如果特朗普的全面胜利丢下个让海湾国家担心的复杂局面，美国今后的处境也未必安定，结果反倒可能成为另一个厄运的开端。第五，其实从俄乌战争到中美关系，从美欧争执到伊朗战争，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并没有在任何一处地方取得可见的成果。看看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通电话。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8号表示，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克兰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2: 泽连斯基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从伦敦返回基辅，在摩尔多瓦转机期间，他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对话。泽连斯基说，他感谢两人愿意在未来几周尽最大努力，重振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努力。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仍在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未来几周访问基辅的事宜，这将是两位特使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此前，他们曾到访莫斯科同俄总统普京会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在消息报九号公布的采访中表示，俄方在白俄罗斯有军事存在，两国定期进行联合战备检查，随时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确保俄白联盟的安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八号遭遇无人机袭击，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显示，袭击发生前几秒，有所察觉的民众惊慌奔跑，无人机爆炸后产生巨大火球和强大冲击力，现场车辆和建筑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抵达后将伤者送医治疗。扎波罗热州长费奥多罗夫表示，遇袭地为一处公交车站，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2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日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机型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另一方面，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也受阻。三国在2022年12月达成合作协议，于2035年前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并成立了总部位于英国的合资企业坚毅公司。但英国电讯报八号报道称，英日两国的分歧不断加剧。报道说，三国原计划在去年年底前签署一份合同，为坚毅公司提供长期资金。然而，由于英国正为如何填补本国国防投资计划的280亿英镑资金缺口争执不休，这份签约一再被推迟。为避免项目资金断供，合作方在今年4月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合同，但这份合同将于本月底到期。战机计划一拖再拖，已引发日方不满。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英国正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法两国筹划了10年的第六代战机联合研发啊，现在呢就画上句号不做了。其实呢，这正是啊时代因素在背后起作用。第一，军事科技的世纪飞跃。德法联合战机原定于2040年左右服役，但在当前的2026年的全球军事科技正经历剧烈的范式转移，比如近几年的战争，像乌克兰。都表明低成本无人机群、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正在颠覆传统的空战的规则。一个耗时20年、耗资1000亿的有人驾驶六代战机的项目呢，在2040年是面对由 AI 主导的无人分布式蜂群和近地卫星网络的时候呢，极有可能诞生极落伍。所以呢，德国官员已经意识到，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传统重型空战的平台上呢，成本太高，不确定性太大。第二呢，当然就是巨额预算的重新洗牌。德国在2020年代中期通过了高达7500亿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扩军计划，但是呢，这笔钱是不能随意挥霍的。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现实安全威胁，德国的财政预算正在向一些其他方面的重点位置来挪移。这个与其花这个数百亿欧元砸给20年之后才能看到的影子的这个联合六代战机呢，还不如用来购买现货。据悉，德国已经向美国增购了更多现成的成熟的 F-35 隐形战斗机，同时呢，也需要拨出巨款去填补防空导弹、陆军重型装备以及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的窟窿。第三，随着默茨政府上台， 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不再甘于在德法轴心中扮演单纯的财政出资者，而在工业技术上对法国让步。德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向东欧和乌克兰方向倾斜。德国与乌克兰在无人机联合研发、装甲车辆本地化生产以及防空系统一体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这种前线导向的务实合作让德国更看重这个战力还有分布式的防御。相比之下呢，法国那种为了维系传统大国地位，基于核威慑和远征航母设计的第六代战机，越来越不符合德国应对当下地缘威胁的口味了。第四呢，就是合纵联合。第六代战机画上句号，意味着这个欧洲啊，整个的未来战机的格局将彻底洗牌。德国完全可以转向英国主导、意大利和日本参与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而且的多国合作机制比法式的一家独大更为平等。那么，在2020年的经济体量之下，独立研发六代战机对于法国财政也是极大的考验。简而言之，德法停止联合战斗机的研发，宣告了由德法大厂平分秋色打造一件大国重器的旧防务时代终结了。但是呢，战斗云保留，展示了一种由算法和网络主导的更具弹性的新防务时代特征。未来的欧洲安全或许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驾驶同一种战机，而取决于他们是否运行在同一个云端平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晚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特朗普当晚在纽约尼克斯队老板多兰的包厢内观赛，外边有防弹玻璃，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观看美职篮总决赛现场的总统。不过当主场大厅荧幕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捕捉到特朗普敬礼的画面，现场随即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嘘声，直到屏幕画面随后转向美国国旗与尼克斯队球员，嘘声才逐渐转为欢呼。路透社和伊普索八日发布的对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附近。
5: 民调显示，约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这与五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持平，仅略高于4月份34%的支持率，也就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而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上，只有25%的人认为打击行动收益大于成本，超半数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军事行动导致汽油价格飙升，更是引发广泛不满。此次民调结果显示，约59%的受访者预计美国汽油价格在未来一年内会进一步上涨，仅17%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会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成本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只有22%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执政表现，而70%则表示不认可。这一数据甚至逊于上一任拜登政府。共和党在去年民调中的优势地位也被逆转。民调显示，如果当天举行国会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选择民主党，只有37%的人会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最低水平。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里是席卷全场，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这构成了一幅看似极度撕裂的美国政治图景，一边是全民满意度在历史低谷，另一边则是党内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力。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民调和政坛人气出现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当前高度两极化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第一，全民大盘与党内基本盘的生存环境差异。造成这一矛盾的最直接原因是民意调查的抽样性是对全体美国人，还有中期选举初选的投票对象呢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之间。这当然存在着天然的一种鸿沟啊。全体选民在看整体经济和外交账本，自然会把对通胀和战争风险的怨气撒在现任总统头上。而党内初选呢，反映的是信仰纯度。美国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通常只有10%到15%最激进最忠诚的党内铁杆选民出门投票。那在当下呢共和党生态中，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几乎有宗教般的忠诚。第二，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选民的投票动机正在从我有多喜欢本党候选人转变为我有多讨厌对手党派，这种心理放大了两极分化，这种结构导致了特朗普的民意下限极低，但他的权力上限极高。在党内没有人敢公开忤逆他，因为得罪他就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第三，虽然118个候选人初选全赢，但是呢，这种矛盾现象 正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正赛啊，因为现在初选嘛，为他的正式选举呢排下巨大的隐患。第一，就是唯忠诚论的逆向淘汰。特朗普在初选中挑出的候选人往往是最激进、最顺从他个人意志的极端派，而不是最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温和派。这些人在红州，就是深红选区，可以轻松躺赢，但是到了关键的秋季正赛，就秋季的时候，党内正式选举，他们将面临全体选民的检验。那么第二呢，正赛的风险正在聚集。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印第安纳等州的多位建制派大佬被特朗普战将斩落马下呀，虽然完成了党内的大清洗，但是也导致了党内建制派和温和派选民的离心离德。那么路透社最新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国会模拟投票当中呢，民主党已经以41%对37%的这种幅度的领先共和党。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初选中赢下的人气极有可能转化为正赛中因为中间选民的反弹而丢失国会控制权的毒药。简而言之呢，这并不是特朗普的人气出现了逻辑矛盾，而是他的权力完成了高度的浓缩，他的社会能量已经从广泛的社会共识演变为高度纯化、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党内绝对权力。他依然是拥有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信徒盘，但是他作为现任总统也必须承受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带来的广泛的民怨。这种奇特的矛盾将让接下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变得极具戏剧性。共和党将带着一群成分最纯净但社会争议最大的特朗普禁卫军去迎战因为通胀对执政党不满却又对极端政治感到恐惧的美国的全体选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kvetino,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enschen sind die Menschen.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
1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3: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6下午5点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向金正恩致感谢电。美国副总统万斯说，已经非常接近要达成伊核问题协议。以军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至少11人死亡。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下午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当天稍早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还有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在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1: 金正恩就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在10号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2: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

0: 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对朝鲜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2: 刘海星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星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还有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3: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一个焦点，再来跟进到美国和伊朗再次在互相攻击。伊朗在10号多处发生了爆炸，伊朗官员就指

0: 美军的空袭目标包括有在伊朗南部海岸5处的军事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就宣布10号又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一共22个目标发动了袭击，当中就包括了多个美军设施，以回应美军攻击了伊朗南部。而约旦武装部队就指他们击落了有5枚伊朗导弹。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3:0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饮用水供应暂时中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0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 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7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 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伊朗外交部在10号发表声明，就在谴责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当中就说，美国以伊朗击落了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作为借口，对伊朗的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这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出美国的战争本性。作为回应，所以伊朗的武装部队是行使了合法自卫权，对地区内的美国基地还有资产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伊朗外交部就在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且再次重申地区所有的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的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和实施针对于伊朗的侵略行动。 在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双方又再度在交火，本轮的冲突情况如何？伊朗对于推进和谈有哪些最新表态？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在这次冲突当中，有些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亲吻一个伊朗士兵的双手，因为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给我们的敌人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要封他为英雄。从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应该是伊朗主动发起的。 而不是说是一种意外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击呢，比之前的范围要扩大了。原来只是打击巴黎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这次加入了约旦。从目前这两轮的回击，不管是从昨天的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国，还是之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以色列，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趋向的变化，就是原来。 伊朗的军队属于一个战略防御的姿态，而现在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和缓慢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必然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每一间接谈判产生影响。另外，关于谈判的最新的情况，我能分享的信息就是，今天我看伊朗媒体否认了之前外媒报道的，就是说伊朗已经向美国递交了回复这样一个信息，目前还没有回，目前伊朗并没有回复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本。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我们看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双方现在这种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是处于一种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在协议文本大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低烈度的可控的军事冲突逼迫对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些让步，而不是说要掀翻谈判桌然后重启战火。
0: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的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有四大的核心议题，当中包括暂停浓浓缩活动15年，要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要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则表示，可能可以在下周或是最近这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和伊朗签署协议。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已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队在9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还有40多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表示，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他深感震惊，强调了所有袭击都必须要立即停止。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在社交平台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发出全境疏散警告，包括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基督教区，称准备空袭真主党基础设施。这是以军首度对提尔全市发出撤离警告。不过，根据黎巴嫩国家媒体的报道，以军在警告发出前9分钟就已经开始对提尔东部地区的袭击。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以军当天还表示，一名黎巴嫩枪手穿越边境后，在拉米姆岭地区向以军开枪，被以军击毙。事件中没有以色列士兵伤亡，以地面部队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搜查。真主党方面表示，当天利用无人机群对以海军哨所进行了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九号在以色列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

0: 伊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说，伊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消息回来，为您报道：有保加利亚的防长表示，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武器。
3: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导致46人死亡，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 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欢迎回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10号说，巴基斯坦军方在当天的凌晨空袭了阿富汗的3个省份，一共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基斯坦军队轰炸了位于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 雷斯特省以及帕克提卡省，阿富汗政府对此强烈谴责。而在此前一天，疑似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就袭击了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安全哨所，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造成有6名巴基斯坦联邦警察的身亡，还有多人受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今年2月份以来，这个冲突不断。 巴基斯坦就指责阿富汗窝藏了在巴境内策划恐怖袭击的武装分子，不过阿富汗方面是予以否认，称巴境内这些武装袭击都是其内部问题。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在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的武器，这也是保加利亚在4月份大选过后新的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种重要表态。 斯托扬诺夫表示，乌克兰战争不会在战场上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当前俄乌战争这是一场消耗战，无论会集结多少的武器，最终都只会导致人员的伤亡。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强调了欧盟的角色是极为重要的，但又很难将欧盟定位成为俄乌战事的一个调解方，因为欧盟对乌克兰在提供了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 2022年以来，一直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方面援助。不过，在新的总理拉德夫4月份上台之后，保加利亚就改变了主张，希望各方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0: 在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的是多涅茨克乌军堡垒带的第一城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九号进入到最后的巷战，乌军调集了预备队进行反击，俄军进攻受阻。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又是乌军堡垒带其防御工事最南端的基础的支撑点之一。据悉，乌军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管道实施拓宽，并形成了地下50余公里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连通的管道，这也可以作为乌军后勤的补给和兵力的机动通道。担负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术进攻的俄军突击队来自原乌东民兵第二军及后编入俄军南方军区的第八集团军两个突击旅和车臣的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等。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也承认，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康城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俄军已经绕过了城市多处的核心城防工事，并攻入到市中心部分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内。首先，俄军仍然使用成功的封堵战术，先斩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运往康城几乎所有的物资通道。目前，俄军已经达成了目标企图的8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号在东京同到访日本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要扩大海洋安全保障，还有能源安全合作，并且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周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同正在日本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就海洋安全保障、能源安全及重要矿物供应链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还签署了海上保安、能源安全、能源转型等5个合作文件。高市表示，2027年是日马建交70周年，双方确认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在安保领域，双方认为海洋安全合作十分重要，同意持续推进海上自卫队与马来西亚海军联合训练，通过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援体制，继续支援马来西亚。
3: 日本とマレーシアは、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幅広い分野で協力を進展させています。基本的価値や原則を共有するマレーシア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OIP 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本日の会談では、2027年の外交関係樹立70周年も見据えて、東方政策を通じて育まれてきた両国の絆を双方向で進化させる決意を確認できました。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一致同意加强能源安全合作，两国将推动液化天然气及化肥原料稳定供应，并加强重要矿产供应链合作。马来西亚方面则强调，作为海洋国家，马来西亚高度重视同日本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将继续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4: Malaysia is a maritime country. Japan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trusted friend in many areas, and they ha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us on many issues, including the OSA.Cooperation, and but more important is your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and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we will of course remain supportive of such a venture.
2: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这是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了7.8级强震。救援人员在10号又从废墟当中找到一名遇难者的遗体。综合菲律宾的官方数据，这次强震造成至少46人死亡，487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在距离震央最近城市的桑托斯将军城，10号依旧有余震还在发生。正在作业的搜救人员是马上从损毁的建筑物当中紧急撤出。根据菲律宾国家灾害管理部门的通报，这次强震造成超过3.3万户的家庭，共计有15万人受到了影响，有超过4.1万名的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像是医院、学校、桥梁在内，有238个设施遭到的损毁，还有 3000个房屋遭到了破坏。通报并指出，地震发生时，明兰老岛大部分的区域，还有包括在菲律宾中部的部分地区，都能够感受到明显的震感。在强震发生过后，还监测到了超过1700多次的余震。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内地五月份 CPI 同比涨幅1.2%， PPI 涨3.9%。今年前5个月到访香港的旅客同比增长了14%。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日菲海域划界谈判引发的争论还在台湾的岛内继续燃烧。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在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绕开了中国，擅自在启动划界谈判，这严重侵犯到了中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更批评民进党当局已经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日本与菲律宾上月底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掀起的波澜依然在持续。国台办10号再次回应强调，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在台湾岛以东，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0: 日菲宣布开始划界谈判之后，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表示肯定，大陆的海警船6月1号立即行动，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宣布6号开始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国台办表示，这些执法行动针对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为，未来还会继续加强对台湾岛东部海域的管控。
4: 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对于广大岛内渔民，我愿再次表达，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对于大陆在台湾岛以东开展专项执法，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执法人员无端骚扰外籍商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是要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
4: 我注意到许多台湾民众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的果断硬气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同时对民进党当局自丧立场、卑躬屈膝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0: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并且警告民进党数典忘祖、背叛民族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在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当天是在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也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再看向台湾方面，年底会进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其中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双北的选情持续在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各自为市政问题隔空在互呛，要争取选民认同。
5: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6: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7: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5: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8: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中还是三中埔啊、三点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9: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受益任何人去做攻击。
5: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台湾军方位于台中市的甲南海滩进行了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在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击时，有一枚火箭弹在击发之后，随即就掉落坠地。台军方面初步研判是火药发火异常，也交由相关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1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双重影响，台湾多地降下大雨，军方冒雨在台中市甲南海滩展开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台军模拟敌军船团朝岸边进犯，以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反击，演练过程中发生状况。一枚火箭弹射出后随即掉落坠地，初步研判是火箭弹第二段火药发火异常。
11: 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那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弹药是 MARK-15 训练弹，所以说它在弹体里面是没有杀伤性的火药的。
12: 发射
10: M109A2 自走炮也对模拟目标射击，另外还有托式 2A-2B 飞弹验证训练成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5月份内地物价指数，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2%。学者分析指，尽管物价水平温和在上涨，但是市场总需求依然不足，所以政策仍有发力空间。
13: 五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际油价传导和五一假期后出行回落影响 ，CPI 环比略微下降。但学者分析认为 ，CPI 持续下降可能性较小。
14: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这个 CPI 持续大幅度这个下降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应该说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徘徊上下波动。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运行的这种态势可能性比较大。
13: 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分析认为，受内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季节性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等综合影响，预料下半年 PPI 价格将继续上行。
14: 国内的这个需求还是总体上是平稳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需求不足的这种迹象，在这个中间依然还是显现出来。因此呢，下一个阶段，如何进一步的这个推动这个需求的进一步的回升，可能还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任务。
13: 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3: 亚洲主题公园还有游乐设施展览会今天是在香港举行的开幕礼，文化体。

0: 以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致辞当中就提到了，香港今年首五个月已经录得了2300万人次的旅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就增长了14%。
1: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call it 50 million, a 12 increase year on year. 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6 alone.We receive about 23 million arrivals, a remarkable 14% ris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re now on track to receive 53.8 million visitors in 2026, representing 8% annual growth.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Hong Kong's enduring appeal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recovery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0: 本次展览是相隔八年再次落户于香港，一共吸引了超过有300间的参展商共同参与，遍及整个产业链，包括像是游乐设施、智能景区的系统、沉浸式的主题设计及包括演出制作等领域。主办方就表示，一连三天的展期预计能够吸引大约8000人参与，较去年在上海场次的7000人次是有所增长。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北爱尔兰的持刀伤人案进一步爆发了反移民的示威骚乱。美国众议院通过700亿移民执法拨款法案。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教剪過下，覺得哇係喎，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2: 秀琴，下午好。
1: 替你带来刚刚在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伊朗和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北京时间的10号的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的攻击，而随后呢，伊朗也做出回应，对约旦、巴林还有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那就呼吁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那同时呢，要采取切实的举措来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冲突，那尽早的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停火。另外再来关注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号表示，已经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那欧盟外事官员呢就透露称啊，这一轮的制裁措施呢可能会包括针对中国、印度还有土耳其等国企业的措施。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经多次向欧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就敦促欧方要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的单边制裁。而中方也将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动向，同时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北爱尔兰在9号爆发了反移民骚乱。此前在当地发生苏丹籍的男子持刀伤人案，就引发了民众不满。示威民众是焚烧了车辆，还封堵住了道路。警方增派了警力，并且出动直升机在巡逻。当局多次呼吁民众要配合，要保持冷静、理性的维权。
3: 受持刀伤人事件影响，9日晚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大规模反移民示威骚乱，有人追逐打斗，并有数百名蒙面示威者聚集在城市多处区域，肆意焚烧巴士、私家车等车辆，搭建路障封堵城市主干道，城区多处冒出浓烟，部分临街商铺迫于局势提前停业，街头秩序陷入混乱。对此，北爱尔兰警方大幅增派街头巡逻警力，出动警用直升机全程巡查，并试图利用车辆驱散人群。消防、急救等部门也赶赴现场扑灭明火，处置险情，防范冲突升级。在伦敦，也有大约40名极右翼示威者在市中心的街头聚集，高喊“送他们回家”，表达对移民群体的不满。这批示威者在聚集期间阻断交通。警方上前试图沟通，但示威者拒绝移动或离开。警方表示，本次持刀伤人事件暂未发现恐怖主义关联。
4: Throughout today, we've been liaising with senior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 At this stage, we have no information to suggest that this was a terrorist-related incident. However, I must stress, we are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s of our investigation.
3: 涉事苏丹籍嫌疑人已被正式起诉，面临谋杀未遂、公共场合持有刀具、威胁杀人等多项指控，定于10日出庭受审。英国首相斯塔默痛斥伤人事件残忍恶劣，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等多位高官发声谴责暴力，呼吁民众克制情绪，静待司法公正。当地警方也多次公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杜绝种族暴力骚乱重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在9号通过总价值大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包括边境巡逻队提供了资金，一直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的任期届满为止。众议长约翰逊对此是给予肯定，并且抨击民主党的边境政策。
5: Just a few moments ago, the House Republicans voted to end the Democrat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hutdown once and for all. And we are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we'll be funding for the next 3 years our border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These are critical agencies and critical fun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tate the obvious. And it's rather shocking to us that Democrats wanted none of it. We have 3 full years of funding now, and there is not a Democrat here who voted to support that.
1: 约翰逊表示，此举有助于杜绝民主党的阻挠削减移民执法经费的可能。约翰逊更指责民主党长期在推行开放边境政策，导致了非法移民还有跨境犯罪等问题在频发，造成诸多的安全悲剧。他强调，共和党始终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全力在保障执法人员的履职资源，兑现修复边境安全，守护好社区稳定的竞选承诺。 安全美国法案在上周已经获得参议院通过，下一步就会交给总统特朗普进行签署。此前，民主党要求要推动移民执法改革，包括要求执法人员要佩戴好随身的摄像机，激怒到民防时要提前取得司法授权，但遭到共和党方面的反对。 美国商务部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较前个月有小幅的收窄，也是略低于市场预期。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是在大幅下降，但分析却认为，关税政策对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效果依旧有限。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的301调查，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
6: 美国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净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 1.2%， 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根据数据，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进口金额为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 2%， 出口金额为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 2.6%， 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不过，美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135亿美元，降幅接近 49%。 分析认为，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但美国整体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逆转。当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24亿美元至83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则减少17亿美元至278亿美元。其中，美国4月资本货物、工业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17亿美元；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出口显著减少70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4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市场同时关注，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301调查，并酝酿在今年夏季后实施新的关税安排，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进一步趋紧。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继续带您看到，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在约翰逊航天中心举行活动，介绍并且公布了明年要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 任务会由3名美国的宇航员，还有1名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执行，由1名指令长和2名的任务专家，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来担任，而飞行员是由欧航局的宇航员担任，同时会有1名美籍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作为任务后备的宇航员。 阿尔特米斯3号任务计划会在2027年实施。届时，美国的近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就会搭载4名航天员的猎户座飞船，送入到近地轨道。宇航员就会在太空停留大约2周时间，期间会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要为后续的阿尔特米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好准备。
7: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色。
0: 做派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袭击多个中东国家的美军设施，也回应美军攻击。阿富汗称遭巴基斯坦军方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会晤，试图推动重启俄乌谈判。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并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1: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也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

0: 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自民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一事做出了严正回应。林健指出，日方草案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是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
0: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
1: 美国、伊朗再次互相袭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伊朗10号多处发生了爆炸。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了伊朗南部海岸5处军事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宣布，10号在对约旦等多国中东国家来一共有22个的目标来发动袭击。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约旦武装部队称击落了5枚伊朗导弹。
2: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希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1个小时内接连2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

0: 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兹在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会与伊朗签署协议。
1: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 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是一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两处设施，但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 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 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 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于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警告称，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穿越海峡。多明格斯9日发表声明。 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多明格斯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他表示，任何商业或运营因素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承受高风险的理由，保护海员生命安全必须始终是首要任务。 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9日，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有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 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关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埃及与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方已就两国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埃及专家则认为，埃土作为地区重要军事力量，一旦扩大协调，可能重新塑造东地中海乃至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
2: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

0: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1: 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0: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1: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英国北爱尔兰爆发了反移民骚乱，警方增派警力巡逻。悉尼邦迪海滩枪击案嫌疑人被追加19项罪名指控。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空袭阿富汗的3个省份，造成至少有13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队轰炸了位于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以及帕克提卡省，阿富汗政府对此强烈谴责。而在此前一天，疑似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了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安全哨所，双方爆发激烈枪战，造成6名巴基斯坦联邦警察身亡，多人受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今年2月以来冲突不断，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窝藏在巴境内策划恐怖袭击的武装分子，阿富汗方面则是予以否认，称巴境内的武装袭击是其内部的问题。东帝汶总理夏纳纳正在对越南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他表示希望在发展经济与融入国际社会上向越南取经，同时双方认同坚持维护东盟团结与核心地位。
3: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9日下午在政府驻地为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夏纳纳首次访越，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东帝汶在东南亚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位于连接印太海上航线，相信东帝汶将尽快参与东盟的现有机制，并全面融入东盟，有助扩大东南亚的影响范围，加强政治凝聚力。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

0: 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1870万美元，双方认同将尽早批准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签署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李明星表示，双方应在可持续农业渔业交换经验，加强水产种植、水产品加工合作，并拓展国防安全、交通基建对接、旅游等领域合作。越南愿派遣专家帮助东帝汶开展人力资源培训等所需领域。夏娜娜表示，感谢越南支持东帝汶加入东盟进程，希望学习借鉴越南经验，完善体制，提升治理能力，发展经济和融入国际社会。希望越南继续供应大米，保障东帝汶的粮食安全。夏娜娜高度评价越南军队通讯集团在东帝汶运营，帮助发展东帝汶的数字基础设施。东帝汶鼓励越企投资农业、渔业、旅游基建及资源开采。另外，双方认同坚持维护东盟团结与核心地位及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会谈结束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教育、通讯社合作等四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两国政府就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协议。访越期间，东帝汶总理还走访北宁省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他表示希望借鉴园区经验，与越南一同研究在地利新建越南东帝汶工业园区。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您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通过第三方制造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高市已经多次表示否认，不过在野党要求传唤高市秘书到国会进行说明。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日来被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指控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通过第三方制作并散播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高市已多次表示否认，并强调自己秘书都没有相关行为，也没有委托第三方制作视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再次重申高市的立场。
3: それ以外のアカウントでの発信は行っていないであるとか、また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いないと。また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と。と総理は報告を受けたという旨、これまで説明がされているもの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
2: 不过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继续发酵，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及公民党要求彻查事件，并提出传唤首相公社第一秘书作为参考人，在国会接受质询。立宪民主党表示，若要消除外界疑虑，由秘书亲自在国会作出说明是最直接的方法。中道改革联合则批评说，目前看不到高市积极查明真相的态度。对于周刊文春公开的录音，高市表示，仅凭音频难以判断是否是自己的秘书。他还表示，自己与被指参与制作视频的 IT 企业代表男子并不认识，从未与对方见面或交换名片。对于外界要求启动第三方调查，高市坚持事务所内部已完成确认，没有必要第三方介入调查。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试图把停滞的和平外交重新拉回轨道。德方其后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将接过并继续推进此前主要由美国所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同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引发了多方关注。
4: 伦敦会晤后，德国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英法德将会继续推动重启谈判，并把相关的讨论扩大到更多的欧洲伙伴国家之中。相关的议题也会在欧盟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上继续讨论。英法德在会面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支持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主张，并强调欧洲将参与推动进程。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此次三国联合声明的进展在于，他们将接过此前主要由美国主导的谈判进程，但会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同时强调这个圈子必须扩大，需要所有欧洲伙伴尽可能提供支持。
5: Aber neu ist, glaube ich, dass nun dieser Prozess mit neuer Wucht in Europa beginnt. Neu ist auch, dass wir den Verhandlungsprozess, den die USA maßgeblich geleitet haben, aufnehmen und weiterführen, dies auch in enger Abstimmung mit den USA tun. Die Abstimmung mit dem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gestern hat gezeigt, dass dies alles im Einvernehmen geschieht. Und nun muss dieser Kreis erweitert werden. Es braucht größtmögliche Unterstützung aller europäischen Partner, um dann tatsächlich Richtung Frieden zu drängen.

0: 在德国国内，媒体也追问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会面的情况，是否与联邦政府有沟通，是否得到支持。德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德国政府对细节并不清楚，也没有信息显示联邦政府与这次会面有关系。
1: Von diesem Treffen habe ich auch gelesen. Ich habe von diesem Treffen keine nähere Kenntnis.
2: Gab es Kommunikation?
1: Kann ich Ihnen nicht sagen. Es gibt zu diesem Treffen von mir ja keine Informationen und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ieses Treffen nicht begleitet.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英国北爱尔兰九号爆发了反移民骚乱，此前当地发生苏丹籍男子持刀伤人案，引发民众不满，示威民众焚烧车辆，封堵道路，警方则增派警力出动直升机巡逻，当局也多次的呼吁民众保持冷静，理性维权。
4: 受持刀伤人事件影响，九日晚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大规模反移民示威骚乱，有人追逐打斗，另有数百名蒙面示威者聚集在城市多处区域，肆意焚烧巴士、私家车等车辆，搭建路障，封堵城市主干道，城区多处冒出浓烟，部分临街商铺迫于局势提前停业，街头秩序陷入混乱。对此，北爱尔兰警方大幅增派街头巡逻警力，出动警用直升机全程巡查，并试图利用车辆驱散人群。消防、急救等部门也赶赴现场，扑灭明火，处置险情，防范冲突升级。在伦敦，也有大约40名极右翼示威者在市中心的街头聚集，高喊送他们回家，表达对移民群体的不满。这批示威者在聚集期间阻断交通。警方上前试图沟通，但示威者拒绝移动或离开。警方表示，本次持刀伤人事件暂未发现恐怖主义关联。
5: Throughout today, we've been liaising with senior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 At this stage, we have no information to suggest that this was a terrorist-related incident. However, I must stress, we are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s of our investigation.
4: 涉事苏丹籍嫌疑人已被正式起诉，面临谋杀未遂、公共场合持有刀具、威胁杀人等多项指控，定于10日出庭受审。英国首相斯塔默痛斥伤人事件残忍恶劣，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等多位高官发声谴责暴力，呼吁民众克制情绪，静待司法公正。当地警方也多次公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杜绝种族暴力骚乱重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涉嫌参与2025年12月悉尼邦迪滩枪击案的嫌疑人纳维德·阿克拉姆在10号被追加19项罪名指控。澳大利亚联邦检方当日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表示，已经提交追加指控的相关文件。根据法庭记录，这些新指控包括10项意图谋杀而开枪罪名、6项意图拒捕而开枪罪名，以及3项意图谋杀而致人受伤或严重身体伤害罪名。阿克拉姆的辩护律师吉塔尼就表示，阿克拉姆知道他可能面临更多指控，目前他尚未认罪。悉尼邦迪海滩2025年所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了一名犯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澳政府表示，两名嫌疑人是赛义德·阿克拉姆以及纳维德·阿克拉姆父子。案发之后，纳维德·阿克拉姆已经是被控59项罪名，包括了谋杀和涉恐罪名。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强调日非擅自启动划界谈判侵犯中国海洋权益。台湾军方进行实弹操演时，一枚火箭弹掉落坠地。
6: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6: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菲海域划界谈判引发的争论在台湾岛内持续延烧。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的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而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本与菲律宾上月底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掀起的波澜依然在持续。国台办10号再次回应强调，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在台湾岛以东，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1: 日菲宣布开始划界谈判之后，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表示肯定，大陆的海警船6月1号立即行动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宣布6号开始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国台办表示，这些执法行动针对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为，未来还会继续加强对台湾岛东部海域的管控。
2: 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对于广大岛内渔民，我愿再次表达，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对于大陆在台湾岛以东开展专项执法，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执法人员无端骚扰外籍商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是要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
2: 我注意到许多台湾民众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的果断硬气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同时对民进党当局自丧立场、卑躬屈膝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并且警告民进党数典忘祖、背叛民族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本周末开幕，将在福建各地举行系列活动。台湾的陆委会今年加码限制地方政府人员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赖清德再次的接受专访宣扬台独言论，国台办重申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
1: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将在本周六在厦门开幕。国台办宣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人士将会出席。对于海峡论坛，台湾的陆委会称是统战平台，禁止公职人员、地方政府人员出席。之前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的申请被陆委会拦下。
2: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1: 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台北市长竞争激烈，台北与上海

0: 之间的双城论坛也成为攻防焦点，上海与台北动物园互换动物也被批评成为渗透的破口。国台办回应批评，这是台独势力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抹黑，在动物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民进党推出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称，双城论坛没有效益。
1: 我们对广大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活动，不搞分裂活动，我们都欢迎。沈伯阳是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是破坏两岸同胞交流往来、亲情福祉的害群之马。其不断宣扬分裂主张，包藏台独祸心，自抬身价，哗众取宠，不值一评。
0: 对于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及其吹嘘言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1: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0: 国台办重申，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国家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2: 而在台湾年底即将举行的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为市政问题隔空互呛，争取各自的选民支持。
3: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4: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了，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5: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3: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6: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重还是这三重埔啊、三重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7: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3: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于台中市的甲南海滩进行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在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击时，一枚火箭弹激发之后随即掉落坠地。台军初步研判是火药发火异常，已经交由到相关单位来进行分析研究。
8: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双重影响，台湾多地降下大雨，军方冒雨在台中市甲南海滩展开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台军模拟敌军船团朝岸边进犯，以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反击，演练过程中发生状况。一枚火箭弹射出后随即掉落坠地，初步研判是火箭弹第二段火药发火异常。
9: 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那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弹药是 MK15 训练弹，所以说它在弹体里面是没有杀伤性的火药的。
10: 发射
8: M109A2 自走炮也对模拟目标射击，另外还有托式2A2B 飞弹验证训练成果。你说 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价格与2025年底几乎持平。在北京的核心商圈，金价由涨转跌，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接下来跟随镜头一块来看看。
10: 在北京核心商圈的一家金饰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16元，较前段时间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柜台前有人果断出手，也有人选择继续观望。
11: 现在金价下跌挺厉害，所以说我们正好过来逛街，领姑娘我们先生一起来看一下，变化幅度挺大，上次都是1300-1400到4500那样，现在是900多，之前1100多，他家是，哎，现在说还算是可以，所以说我们再观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12: 我就是为了纪念款式，那个保值也是一方面吧，我觉得还会低。我这么觉得啊，自己觉得。
13: 前些日子不是1700多吗？现在是1300多，有时候1200、1100，觉得降的挺多的，想再看一看，呵呵，没准还会再降点吧。
10: 店内负责人表示，目前金饰价格正处于年内的相对低位，这不仅促成了不少婚庆刚需客户的成交，也让此前处于观望状态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进场。
14: 因为现在的话，金价的话目前是最低的点了，然后1200多左右啊，目前是今年啊，今年的话最低的点。近期的话，因为金价低的缘故，之前有很多就是观望的顾客需要选必需品五金的，然后近期的话都会下单，是因为现在金价就是因为好多顾客拿不准嘛，然后都会选择以旧换新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更换新的饰品佩戴。
10: 金价的剧烈波动也直接映射在宏观数据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此前连续保持15个月增长的黄金珠宝零售额在4月份戛然而止，同比下降达21.3%。分析指出，本轮金价下跌主要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影响，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国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三年来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亿亩，荒漠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是中国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的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建设工程。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资料显示，自2023年6月以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三北地区的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张趋势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会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批覆盖率呢会达到22%。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鸿福苑大火落案起诉7人以及2间公司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共25项控罪。2间被起诉公司则分别为鸿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及工程总承建商，而7名被起诉人士则分别在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起不同的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测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2宗案件在今天10号的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警方及联署的联合调查小组稍后将会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有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日韩大熊猫爱宝乐宝夫妇的3胞胎女儿出生。
15: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小時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2: 欢迎回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0号与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到了一艘载有6名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事件还在调查中，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是船只受损的报告。该机构同时也提醒在相关海域航行的船只保持警惕，及时报告任何的可疑活动。另外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召开各州及领地的贸易主管会议，澳大利亚外交兼贸易部助理部长希瑟尔斯维特同澳中工商业委员会会员来进行交流。他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关键贸易伙伴，面对全球贸易杂音，澳坚定支持自贸框架，愿与中方在绿色能源、医疗科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并鼓励澳大利亚企业参加中国进博会。
13: 10号，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就当今的世界格局以及不断变化的区域贸易格局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合作重点同澳中商业精英进行了交流。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方兴文也出席了会议。近年来，中澳关系转圜后，双边贸易走向新高。助理部长希瑟尔斯维特表示，澳中双边贸易创新高来源于澳中稳定关系的发展，未来澳中将在新的领域进一步合作，例如绿色能源、医疗科学研究等。他并称，面对当前自由贸易的一点噪音，澳大利亚支持 APEC 和 FTA 框架下的经贸合作。
14: That China is a critical trading partner for Australia. That our region will be best served by continuing to liberalize tradeAnd that greater economic integration through free trade agreements is a positive step. APEC members remain strongly committed to the broade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ystem as well. There's also, importantly, support for reform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 system is fit for purpose. And it's something that Australia and China have been working on together in that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me time. So what it tells me is that for all of the noise around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global trading policy and environment in 2026, there are still many, many players who are deeply committed to free and fair trade.
13: 他称，中国高质量的生活和商业发展需要澳大利亚高质量的一流产品，这也正是澳企业扩大中国市场的良机。
14: Looking forward, in November this year, I'll be representing Australia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focused trade event. And I'd encourage all Victorian businesses to engage with the expo, through that through Frank and the ACBC, which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our world-class packaged foods, dairy, meat, seafood and wine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s $55 million Accessing New Markets Initiative will ensure that some of the best Australian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highlighted at tha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later this year.
15: 希斯尔斯维特认为，澳中合作空间巨大，一个稳定的澳中关系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凤凰是杨海英，墨尔本报道。
12: 美国白宫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总统拜斯八号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州总检察长埃里森已经被移交司法部，对两人涉及社会福利项目的刑事欺诈行为展开调查。
16: 拜斯表示，做出刑事移交建议的依据是一封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函件以及调查报告。委员会周一发的报告指出，包括沃茨、艾里森在内的多位州政府官员知晓明尼苏达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及政府监管失职问题，导致约3亿美元的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资金以及可能高达90亿美元的医疗补助相关资金流失或存在严重风险之中，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万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明尼苏达官员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若他们协助实施欺诈，在宣誓作证时做出虚假陈述或骚扰恐吓举报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致函万斯，要求其以白宫打击诈欺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明尼苏达州社会服务项目展开全面审查。州总检察长埃里森称，万斯的举动是一个政治作秀，他指出看到官方权力和公共资源没有用于服务民众，反而用来追击政治对手，令人不安。这并非政府应有的职能，也削弱了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据悉，今年早些时候，沃茨也曾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的诈欺调查带有政治报复性质，并称政府打击欺诈行动根本不严肃。作为2024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的沃茨，当外界不断传出有关于明尼苏达州存在广泛诈欺问题的报道时，他在今年的一月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州长。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2: 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在约翰逊航天中心举行活动，介绍并公布明年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任务是由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执行，指令长和任务专家由美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担任，飞行员则由欧航局宇航员来担任。同时有1名美航空航天局宇航员作为任务后备宇航员。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计划2027年实施，届时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将搭载4名宇航员的猎户座飞船送入近地轨道，宇航员将会在太空停留约2周，为后续阿尔特弥斯四号载人登月任务来做准备。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阿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公报称，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0.9摄氏度，均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5月。热带太平洋大范围海域海表温度维持在异常高位，预计着未来数月内将会形成阿尔尼诺现象，并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极端天气。欧洲多地在5月遭遇到异常偏早的强烈热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表示，这表明了极端气候事件正在迅速从例外情况变成新的常态。据韩国爱宝乐园方面在今天通报，3号的10点53分，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爱宝夫妇的3胎女儿出生，而这是乐宝爱宝继2020年诞下了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辉宝之后的第3次通过自然受孕诞下的大熊猫宝宝。 爱宝乐园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爱宝和幼崽都非常的健康，爱宝正在熟练的照顾宝宝，而园内的饲养员、兽医还有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的专业饲养员也正在精心照料爱宝和幼崽。爱宝乐园计划在观测幼崽的外部环境适应能力之后呢，以及它的成长情况再考虑它和公众见面的时间。十号上午，中国驻韩大使戴斌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他表示新生命的到来也成。

0: 载着中韩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愿熊猫幼崽茁壮成长，保家族健康平安，为两国民众也带来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一直以乐观的态度积极抗癌的香港艺人吴文馨，吴文馨的家属在他的社交平台公布他离世的消息，透露吴文馨在周日晚上入院，周二早上在医院离世，终年51岁。吴文馨的家人和好朋友表示，吴文馨在医院睡梦中安详离世，并透露在最后的日子，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们都曾前来探望，两名女儿也有和妈妈道别，女儿们将会继续由前夫照顾，稍后再公布后事安排。帖文中又指，吴文馨在抗癌的路上一直坚强勇敢，在有限的时间下做了很多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事，实现了不少梦想，同时他的正能量也感染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面对疾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挑战，家人及好友也以他为荣。香港歌手兼演员胡鸿钧出席参演的视频节目放映会，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接下来会与吴若曦和吴叶坤到不同城市举行巡唱，不知道胡鸿钧又想不想再拍电影呢？
2: 都想噶，咁我嘅拍电影已经系5年前嘅事啦，睇下几时真系缘分嚟到。嚟紧反而系准备同阿吴若希 Jenny 喺7月份喺大湾区嘅巡演先啦，我哋两个人第一次啦，咁就会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啦，跟住就会同阿吴叶坤啦。坤哥就會去到美國同加拿大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就會不斷去飛啦。咁我自己都好興奮，因為我自己係幾中意周圍走嘅人。
1: 香港藝人張颖康出席慈善活動，他受訪時表示，自離開電視台後，多了時間陪家人，但坦言自己在工作心態上有些改變。
3: 因為而家就係真係感受到每一次都係一個最後一次嘅機會。以前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喎，我做完呢一個，下次公司開嘅時候我都有機會做噶嘛，咁樣。而家就唔會有呢一個情況啦，咁就所以係更加要揸得緊啲。但係唯一嘅自由身嘅就係多咗好多時間陪屋企。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導，敬請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袭科威特、巴林、约旦境内多处美军目标。欧盟对俄制裁或涉及中企，中方指将采取必要措施。内地五月 PPI 同比涨幅创下近四年新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军十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遭到伊朗袭击的巴林和科威特则拉响了防空警报，并且启动防空系统进行拦截。另外，根据约旦媒体十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九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法国、美国、英国等9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恢复并全面执行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决议。俄罗斯则表示反对，并且提出举行程序性表决，但是未能够阻止相关会议的举行。而中方代表对于投票结果则表示失望，指安理会不应强硬的来进行推动制裁，更不能够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联合国安理会九号举行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及第一期37号制裁委员会相关工作。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代表巴林，丹麦、希腊、英国、拉脱维亚、美国、阿联酋、法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伯纳方表示，伊朗是唯一没有核武器却将油浓缩至60%丰度的国家，已囤积超400公斤60%丰度浓缩油，足以制。

0: 造超过多个基本核爆炸装置。他声称，根据第2231号决议，法英德三国已于2025年8月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他呼吁全面执行已恢复的安理会对伊制裁机制，并尽快任命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主席及专家组，以监督实施对伊制裁。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布鲁斯表示，美方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推动决议，敦促伊朗立即提供高浓缩铀库存及受损设施的精确信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批评西方国家对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民用核设施的行为毫不关心，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1: что антииранские резолюции СБ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ы с одной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целью – продолжить оказывать давление на Тегеран и переносить на нег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нынешний кризис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Хотим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льнейшая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работы СБ ООН по данному сюжету лишь подстегнет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скручивание спирали эскалации.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安理会从未就英法德三国是否有资格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一致，有关各方应取消单边制裁，照顾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循序渐进推进谈判进程。
2: 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中方支持美伊通过理性务实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分歧，从而确保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严格保障监督下有序开展和平核活动，切实消弭核扩散风险。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计划在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当中首次引入针对俄罗斯军人的入境限制措施，进一步的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力度。
4: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这是欧盟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将签证和入境限制直接扩大至参战俄军人员群体。冯德莱恩表示，这项措施属于欧盟正在筹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的一部分，正在回应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
5: We propose for the first time to ban from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anyone who has served in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o, Europe stays off limit for anyone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invasion of Ukraine.As simple as that. And finally,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relentless support to our brave neighbor, partner, and futur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Ukraine.
4: 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欧盟已先后通过多轮制裁，涉及能源、金融、科技、运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欧盟正持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获得成员国批准，这项措施将进一步扩大欧盟制裁覆盖范围。此前，欧盟已对数千名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以及金融和贸易限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表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密切地关注有关动向，并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6: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内地最新通胀数据出炉，五月份 CPI 同比。

0: 略有收窄。据工业生产者市场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个百分点到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需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沪指低位震荡，中成小跌作收，再度失守4000点。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圳指与创业板指呢则是跌超过了2%，两市成交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来看，算力硬件与电力股集体调整，大金融板块则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993点，下跌16点，跌幅0.42%，成交额则是12270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4954点，下跌了314点，跌幅为2.06%，成交额13921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2.7%。香港股市今天则是连续的第六天下跌，中东战事升级，外围股市走势疲弱，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了恒生指数开低123点之后则持续的下滑，午后最多下挫358点，中场虽然是收窄跌幅，但仍不足200点，最后呢是再创下了3月23号以来的新低。而蓝筹股的走势分化，汇控大跌近半成，拖累了金融股指数跌幅居前，两大石油股以及汽车股也都下跌，但是中资金融股大多数反弹，消费和部分的地产股也都回升。至于科技股则互有涨跌，手机和芯片股下挫，但是腾讯、美团和网易等科技网则是走强。恒生指数收盘是报在24407点，下跌了157点，跌幅为0.64%，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亚太股市在今天则是再度的集体下挫，韩国股市下跌超过4%，再度失守8000点关口。日本股市早盘低位震荡，午后跌幅扩大，一度跌穿64000点，尾盘则是跌幅略有收窄。而从盘面看，权重股软银大跌了超过8%，有色金属与航运股跌幅也是较大。日经平均指数中场呢是收报在64179点，下跌1237点，跌幅为1.89%。台湾股市跟随外围下跌 ，AI 概念股集体回落，台积电跌超过2%，联发科跌超过7%。加权指数收报在43225点，下跌了1478点，跌幅为3.31%。美国劳工市场在过去一年多因为政策混乱等因素陷入了迟滞，但过去几个月再次的展现强韧，职位强劲增长，令部分的分析师相信拐点已经到来。
2: 经济学家估算，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打击移民，令劳工供应大幅萎缩，限制了总体劳动人口，从而压低失业率的升势。因此，所谓的平手增长率就是职位增长满足了工作人口增长对职位的需求，下降至每月增加0至5万个职位，远低于特朗普再次上任前的10万甚至更高，创过去65年来的新低。不过，因为政策的混乱，美国劳工市场被困在所谓的招聘缓慢、解雇缓慢平衡里已经好一段时间，对劳工的需求疲弱，劳工供应也萎缩，令市场停滞不前，直至近几个月情况开始出现变化。非农业职位去年平均每月只增长不足1万个，远低于疫情前10年的均值183000个，但今年前5个月的均值猛增至113000，同时上月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有远超预期的增幅，实际数字较预测高出超过1倍，令3个月均值回到疫情前的惯常水平。另一项指标也反映劳工市场活力有所加强，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4月份的职位空缺上升至接近2年最高位，同时增幅超过73万个，更是2021年以来最高。过去接近一年来，职位空缺首次多于失业工人数字，但招聘缓慢、解雇缓慢、平衡。

0: 还没有被打破，几乎各行业都减少总聘用人数，但裁员率按月微跌至1.1%，同时辞职率也下降至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位。所以有一些分析师相信，劳工市场可能来到了拐点，可以摆脱迟滞。他们指出，近月的数字反映各界一直担心人工智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随着市场上有更多职位空缺，会有更多人受聘，并鼓励更多人跳槽，造就更多的职位空缺，促使一些原本放弃寻找工作、离开了劳工市场的工人重返职场，促进良性循环。但也有分析警告，在能源危机没有解除的背景下，不能排除劳工市场出现不招聘只裁员的情况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评民进党限制人员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上海警方加强科技手段应对毒品输入风险。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第18届海峡论坛本周末开幕，将会在福建各地举行系列活动。台湾的陆委会今年加码限制地方政府人员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对此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出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赖清德再次的接受专访宣扬台独言论，国台办则重申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
4: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将在本周六在厦门开幕，国台办宣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人士将会出席。对于海峡论坛，台湾的陆委会称是统战平台，禁止公职人员、地方政府人员出席。之前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的申请被陆委会拦下。
5: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4: 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台北市长竞争激烈，台北与上海之间的双城论坛也成为攻防焦点。上海与台北动物园互换动物也被批评成为渗透的破口。国台办回应批评，这是台独势力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抹黑，在动物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民进党推出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称，双城论坛没有效益。
5: 我们对广大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活动，不搞分裂活动，我们都欢迎。沈伯阳是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是破坏两岸同胞交流往来、亲情福祉的害群之马，其不断宣扬分裂主张，包藏台独祸心，自抬身价，哗众取宠，不值一评。
4: 对于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及其吹嘘言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

0: 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北性和偏执卑劣。
1: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0: 国台办重申，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国家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中国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内外贸易的标准认证改革，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接轨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内地主要由市场监管部门推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指出，内地推动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质量互认机制已经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过95%的区域。
3: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十号公布数据指，内地的质量认证工作在双多边合作领域已有15份多边互认协议以及159份合格评定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被签署。内地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相关的双边合作安排，今年还先后与英国、西班牙、巴基斯坦的有关部门签署备忘录，在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官方认为，内地已通过深化质量认证的国际互认工作，在国际贸易降本增效、便利产品自由流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4: 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过95%的区域，有力地服务了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3: 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内地已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
5: 同时，我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合格评定规则的制定，争取把咱们的经验和诉求写进去，实实在在地推动跨境贸易更顺畅。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不断扩大认证领域的对外开放，对外资机构参与中国认证业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塑造更高水平主动开放格局。凤凰卫视记者萤火晨奇北京报道。
2: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上海警方表示，目前全市禁毒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毒品滥用结构性变化与外部输入风险并存，将会加强科技手段以应对新形势挑战。
6: 上海警方通报，2025年破获走私毒品案件60多起，抓获90多人。当前上海毒品犯罪以输入型为主，接近90%是外省市来沪无业人员。此外，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国际上现已发现1400多种新精神活性物质。上海每年缴获的毒品品种超过40多种，同时犯罪手法也更为隐蔽，给禁毒工作带来新挑战。
7: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境内外人员流动量大，极易受到境内外毒品滥用的影响。通过网上交易的多，线下见面交易的少，呈现出非接触式犯罪的特点。吸贩毒人员通过互联网翻墙聊天软件进行勾连，利用虚拟货币完成结算，线下采用寄递、埋包等手段完成交易，以此来逃避侦查机关的打击。
6: 针对网上与网下、传统和新型、境内和境外相互交织的风险，上海警方表示将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并开发智能模型，持续提升缉毒打击的精准度。警方还首次推出禁毒 AI 数字人，以加强禁毒宣传，应对新型挑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据中国水利部在今天的消息，针对于堤坝常见隐患与波面险情，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日前已经是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而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新装备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 本次测试的装备体系涵盖提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寻滴查险两大领域，包括探地雷达、顺便电磁仪等高精度探测设备，以及新型无人机等智能化巡检装备。而其中顺便电磁仪仅需在地面布设线圈，并且发射电磁信号，就可以捕捉到堤坝深部的含水异常。探水雷达则在不损伤堤坝的前提下清晰扫描，并呈现出内部健康状况，为隐患排查提供了直观可靠的依据。而在内地，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推行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升级及成为服务窗口，统一审视办理标准，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精简企业办事材料。
8: 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内地不动产登记已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将推动综合窗口向一窗办理集成服务升级，设立企业专窗，推行一套材料一次提交，统一办事标准，实现相关业务一窗办结，同市同标，并逐步落实同省同标，
9: 让企业在同一窗口即可完成登记申请、纳税申报、证书领取等全部事项办理。同时根据业务需要，设立企业专窗，开辟绿色通道，实现社企登记高效办理。在精简材料方面，企业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交易合同等更共性材料无需重复提交。通知还提出，各地要统一申请材料和办理标准，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市同标，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
8: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员表示，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身份认证与信息共享服务，助力线上线下及跨区域便捷办事。
10: 推动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不动产登记系统的对接，通过核验电子营业执照，实时共享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和执照文件，不再要求经营主体提供实体证照或纸质复印件，推动实现办事所需信息免填写，纸质材料免提交，切实为经营主体降成本、增便利。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增设银行服务网点，推广跨行代押过户，深化系统对接，优化金融服务，严控风险。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被美国拒绝入境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十号返抵首都摩加迪沙，受到了球迷和官员热烈迎接。阿尔坦是2025年非洲年度最佳裁判，原定成为首位在世界杯履职的索马里裁判，但周末呢，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抵达美国迈阿密的时候，却是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疑似恐怖组织成员为由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经与美方及国际足联交涉，但是未能够成功。索马里足协指出，现在正在与国际足联了解详情，国际足联则强调入境事宜是由主办国来决定，阿尔坦将无法参与本届世界杯的训练和裁判工作。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Roya.
2: Akv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 CPI 涨幅1.2%， PPI 更是高达了3.9%的涨幅，创下近四年来的高位。我会要谈谈 PPI 同比大涨能否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美国跟伊朗这几天相互打击和报复，拖累了亚太区的股市。现场专访谢国忠，谈谈产业现在 AI 产业主导，包括了中国经济跟美国股市的 IPO， 我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还有年轻人如何应对 AI 时代？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103天，能源跟大宗商品的成本上涨推高了中国的 PPI， 连续三个月上涨，五月份的涨幅更是明显达到了3.9%，这个速度是在加快的。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字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速比四月份的2.8%有所加快，涨幅也超出了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3.7%，这是 PPI 连续第三个月录得上涨，结束了先前长达41个月的通缩期。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跟上个月持平，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看起来，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显著收窄到0.4%。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扩大到2.2%，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个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但由于上一年同期对比基数比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从 PPI 的涨幅看起来，行业看起来的话呢，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价，或者是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度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

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但是人工智能和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那么从这样的 PPI 涨幅看起来的话，中东局势确实是影响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改变吗？我们来分析。
1: 我们首先看这个 CPI 是同比涨1.2%，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猪肉价格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所以呢，它对去年同期相比是16.1%，对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们剔除这个猪肉的，那就可以看到呢 ，CPI 其实要比1.2%还要高。我也问过这个在这个生猪饲养方面的饲料方面的专家，他们预期大概今年7到8月份，这个生猪的存栏投诉就会开始就转过来了，因为这样的话，它未来的对这个猪价的判断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个 PPI 啊 ，PPI 是连续3个月转正。转正呢，我们当然知道，它可能开始是受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冲击，但从现在的这个细分情况来看，它更多是由内部因素带动的一次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持续的？大家预期，未来不是3个月，而是可能6个月、9个月，那 PPI 是一个升的，而且呢，现在这个幅度还很大，3.9%。那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它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如果说 PPI 是向负的，连续40个月向负，你想想看，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就可能大家都不要库存嘛，因为你库存的地方它就会贬值。那一清库存的话，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说现在是涨的话，企业就会补库存，补库存就把整个生产链条就重新给它再启动起来。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如何判断下一步的 PPI 是非常关键的。但这个又和外部又有关了。如果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持续被封锁，那相关的这个化肥啊，还有成品油等等又受到影响的话，那可能就会对企业投资行为有更进一步的改变。
0: 谢谢王辉。我们昨天已经报道过，中国内地的5月份出口按年增长19.4%，高过预期，进口也是一样高过预期的。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AI 的热潮继续支持了这种内外的需求。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虽然有中东战局还在影响，但是美国因为石油出口增加，使得4月份的贸易逆差小幅度收窄。从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字显示，美国4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贸易逆差金额是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字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数字也显示，美国4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进口金额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从美国、以色列跟伊朗2月底开展战事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现在至少已经喊了38次，说跟伊朗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但现在还没有达成。什么时候会达成？在达成之前，美国跟伊朗又互相打击跟报复。这是在当地时间9号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二出动了战斗机，并且使用精准制导武器对伊朗的雷达和地面控制站实施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空袭。说这个呢是应特朗普总统的命令来报复美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那么在美国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在10号又接着反击美方的行动。伊朗说，他们在当天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有38次特朗普总统宣称他们跟伊朗会达成协议，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谈判，现在还没有。什么时候会有呢？副总统万斯9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下个星期或最近几个月跟伊朗签署协议。总而言之，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很多情况会明了。 伊朗的战争拖累了特朗普的名望，主要是民众认为油价会再次的上涨，而这样的一个名望的低下，使得特朗普在星期一8号的时候出席纽约市，在现场观看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时，遭到大批球迷狂嘘，场外也举行反特朗普的示威。美国跟伊朗之间8号、9号、10号这几天的你来我往的报复行动，拖累了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也受到了影响。美军报复伊朗，恐慌指数一度飙升，亚股在早盘不只是震荡，在收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日本股市下跌1.89%，再次失守65000点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东冲突再起，不止拖累日本股市，韩国首尔股市重挫4.52%，失守8000点大关。台湾股市大跌3.31%，内地股市星期三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两市成交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93点，跌0.42%，深成指跌2.06%，创业板指数跌2.7%，港股连续第六天下跌，恒指收盘24407点，跌0.64%，国企指数跌0.07%，科技股指数跌0.94%，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人民币汇价在暗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74，美元汇价在99点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上下。下期回来我们请到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到现场来分析目前的经济局势，待会儿见。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东战火持续，但是在 AI 产业行情主导之下，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表现非常亮眼，很强劲，超出了预期。而美国的股市也屡创新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现场请来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帮我们分析。Andy 你好。
1: 经理好。
0: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呢，前一段时间从战争以来，因为有很多的原因，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当然我们谈这个问题，但是在屡创新高的背后 ，AI 的这个热潮，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接下来会有三大科技企业要相继 IPO， 一个是 SpaceX。我从数字看起来的话 ，SpaceX 在6月12号要上市，集资额要高达862亿美元，据说超额认购已经有4倍了。还有接下来 Anthropic 预计10月份要上市，打算集资可能会有600亿美元。OpenAI 打算在秋天上市，预计的募资额也有600亿美元。这三大科技企业加起来的集资额可能会有2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去年美国全年集资额的4.5倍左右。这样大的抽水潮对于华尔街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影响会很大的啊，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通胀高，央行都不敢放钱，包括美国的联储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没有水涨船高这样一个力量。每次股市泡沫的话，最终结尾都是跟IPO 大幅度抽钱有关的啊。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话，在这个 IPO 之后的话，会很困难。另外就是说，这 IPO 本身的话，如果完全靠市场的力量，也不一定做得成啊。现在主要呢，美国是因为有三家那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话，它控制大部分股票，30万亿多，然后呢指数基金的话有12万亿，所以呢就是这些公司很可能配合这些 IPO 的，他把这个用那个一般的基金去购买了这个 IPO 的股票之后，以后的话让这个那个一些公司进入了指数之后，就把这个股票都转给了那些指数基金了，那个最后就股市倒下来的时候的话，是很多的千千万万的散户的话来承受的。我觉得这个以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会这样的。
0: 大家在关注这三大科技企业巨额 IPO 集资的同时，有一种声音就像你说的，担心可能泡沫破裂之后很多人受影响，但还是有很多的大行认为并没有到这么大的风险。究竟美国的股市还有大家对于AI 市场的一种憧憬，是不是能够支撑美国今年的市场仍然能够相对安稳呢？
1: 你看那个大行的就是预测啊，就2000年和2008年啊，都是错误的。所以因为他们的利益的话是希望股市的涨，那个市场规模越大，他们赚钱的话越多。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种预测是不可信的。那个从历史来看的话，每次泡沫结尾的话都是跟货币有关的，或者是跟突发的事件有关的，这个关键是美国的联储的话是不能够增加货币，因为有通胀啊，那个就是而且呢它的那个资产表的话也要缩减，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的话是对这个股市的话是很不利的。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特朗普的话特会炒股票，他就是每次股市回落了，他就出来说好话，然后股市就回升了，所以他让那个每次卖股票的人都让你后悔，他这样来来回回几十次之后啊，大家都不敢卖股票了，所以这个一下子就是在经济也不好，战争又这样的话，那股市的话还涨起来，我就觉得这是很大程度是特朗普的个人的力量，他是个超级销售员，他超级销售员在美国变成了美国总统，就对股市的话影响非常大。
0: 说起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统计来看一下，特朗普最近从这个美伊战争开展以来到现在呢，至少讲了38次说美国跟伊朗快要达成协议了，而过程当中美国股市也屡创新高，比如说标普500指数收盘新高超过了15次，纳斯达克刷新历史高位至少12到14次，道指有8到9次创下了收盘新高。所以媒体统计呢，跟特朗普可能这个言论呢将近有38次都说快要达成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美国现在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是不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有关，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个通胀的问题之外，所以怎么看这个特朗普的言论美国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呢？
1: 第一啊，美国的股市是巨大的泡沞，它现在的市值的话已经到了百分之240%的 GDP， 这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是巴菲特也是一直看这个指标。在历史上，美国的话到100的话就算是高的，现在240是吧？所以这个肯定是巨大的泡沫。那个像巴菲特已经每天卖股票，他现在持有的现金已经到了4000亿美元了，是吧？他活到100岁，他等到股市崩盘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是，他就这口气的话，一定要憋着啊，这个不能走。是，但我觉得是那个美国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要支持下去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这个战，我过去美国的战争的事情啊，美国的话很容易开战，但是他要撤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在历史上去看，每次打仗就拖，拖到一定要他非常痛苦才会退的。所以我之前就说过，美国要退的话，就必须要股市要出现很大幅度的下滑。导火线就是油价要大幅度上升，现在因为他各种手段让油价压着了，然后特朗普又特会炒股票，所以股市显得好像是很好，所以美国是没有一个力量推美国去停战，所以这个美国要停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说到这个停战的问题啊，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最大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11月中期选举，还有通胀，因为通胀，美国的物价

0: 上涨，已经使得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不满了，特朗普的名望在下跌。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加速推动特朗普赶快停战？比如说之前你也谈到，就是说如果要这个战争停战的话，可能就是派地面部队，但是目前并没有，所以伊朗还是有能力跟美国跟以色列去缠斗的。所以你怎么来看一下伊朗跟美国的战争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妥协，然后甚至于结束呢？
1: 伊朗本身是不可能妥协，因为这对伊朗来说是生存的，是生存危机，是吧？他一定要斗到底的。美国呢，就是现在的话，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伊朗的政府，所以呢，他的策略我看到的就是打一下嘛，赶快收手，就不希望股市崩盘，是吧？嗯、所以呢，那个然后对那个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的财务情况越来越紧张，然后引起国内的话叫政治变化。他的希望是伊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就是新的政府的话变成是美国能控制的政府，他是这种打算。
0: 算盘是这么打的。
1: 对。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不断的在等，他只有说出兵，陆地出兵的话，这已经机会过了。现在因为那个气候的话非常热，那美国大兵是不可能去打，所以他只能够是通过飞机去炸，就是不断的给伊朗增加压力。过一个星期或者过两个星期就去这样做一下，他希望是看到那个伊朗内部发生问题。但对美国来说，还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内部经济的问题。是要油价的，要，比如说你那个就是汽油价格到了10美元一桶，一家人呢，就是美国的老百姓都感到痛苦了。现在已经4.5块了平均价格，那如果再上去的话，美国老百姓就要造反。这是唯一的，就是美国内部，这是一般的老百姓会起来有很大的反抗。另外呢，就是对一个统治阶级来说，他就是股市。如果股市掉20%，这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那么多的。所以我觉得呢，对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看那个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看那个油价，什么时候油价的话涨到了150，美国的股市就会下滑20%，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收手了。
0: 所以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像之前一旦发生地缘冲突的时候呢，就涨到了100、120、130，甚至往150，没有，现在的价格呢还是稳定在100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大家也看到，说中国在5月份的石油进口呢是比去年的日均下降了大概是30%左右，对吧？那么从这样的看起来的话，美国在4、5月份的石油出口又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跟中东局势之间，为什么并没有推高石油的价格？你怎么看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呢？
1: 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话，就是对冲这个石油供应的下滑。那个美国的话，就是从进口200万桶到现在进出口200万桶，它400万的话是从那个它的战略储备里出来的。它现在战略储备里已经到了25年的低点了。在中国进口的减少了30%，这样两个国家加起来的话是消耗了那个60%的这个短缺啊，石油的短缺。这样，然后欧洲啊日本也在释放那个战略储备，所谓暂时的话都是靠这些暂时的手段来那个压制油价。另外这个油价的话，就期货的话跟实货的话价格现在差别非常大，所以大家怀疑那个期货市场是被操纵的，这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种暂时的手段的话，到了8月份的话就是走不下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美国的就是储备的话，再这样掉下去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收手的。另外就是你说这个一些石油企业他自己的话也在消耗他们的储备，他们石油企业的在那个管道里面有很多油，他可以用一部分不加新的油，但是到了一定的份上的话，他就不能持续下去了。所以这个很多就是搞能源分析的机构的话都认为，到了8月份的话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所以这个如果战争一直维持到8月份的话，油价暴涨甚至到200美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不是说十一月中期选举那是一个节点，而是八月份之前就得赶快有一个决定出来，因为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而中国的减少进口原油的这个需求呢，也是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点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八月份是一个关键的点。当我们来看全球的局势，不管是怎么样的变化，至少 AI 的产业行情和前景主导了中国的进出口，对吧？
1: 对，
0: 推升了进出口的需求，而美国股市也因为 AI 的前景也带来了不断的持续上涨。而我现在想关注的就是 AI 时代来临，对于年轻人，对于大学毕业生怎么办？因为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一定是会向前继续发展 AI 的，所以我们得面对 AI 的新时代。你给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哦，现在就是我们看到 AI 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那个白领就业，就是那个白领就业初级，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白领就业机会啊，就是那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I 的话，它的功能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啊，就可以很多信息的话可以给你搜索，自己搜索到，然后自己去编辑啊，或者做一点初级的分析啊。而这些工作的话，证实一个那个大部分初级的白领就业的话，就是做的这件事情。
0: 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一个阶段，做的就是这些初级的工作。
1: 是的，
0: 现在 AI 取代了。
1: 对。
0: 然后怎么办？
1: 对呀、啊，所以这个对现在的就现在教育体制的话，没有适应这个时代。他说教育出来的学生的话，做的工作就是收集信息和编辑和做一定的分析啊，这个是被 AI 取代了。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来10个就业机会的话，现在变成一个。就需要一个人去把关它的那个质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量的就是说初级白领就业机会就消失了。你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没法积累这个经验资历就是变成一个不能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这当中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空档，我觉得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说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谈到的美国的三大企业的 IPO 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 AI 带来的前景，所以他们要裁员，把更多的钱省下来去做 AI 的投资。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的变化，本身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说什么能力的增强，或者是怎么办呢？
1: 最重要的是要有卷入，要有经验，有不管怎么样先做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不能就是等待就是那个，不然的话时间消失了之后你就没有经验，然后到一定岁数的话那变得更困难。不过就是有什么事情能做就做，而且现在大部分人的父母亲都是还有一点财务的支持的能力，所以不要先计较那个
0: 收入的多少，薪水的多少，
1: 找什么事情可以做，做了的话是积累经验，然后呢，最终的话就以后的白领的市场主要的是能够用 AI 的人，你怎么能够有效的去用 AI？去创造价值，是吧？就是我们知道 AI 是不能取代人的，因为 AI 的应变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很多就是在我们是一个人能做的，在社会当中能应变的很容易做的事情他就做不到，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来适应一个这样一个工具的出现，像过去的话，就是你用马车去运输的话，那这个时代被汽车给那个取代之后，都卡车给取代之后，那你必须要转向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就原来开马车的人很多，因为一个马车的话上面能运的东西比较少。但一个大卡车就能运很多，是吧？所以这个很多就业机会就被取代了。我觉得这最重要，你就要知道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过去的时代的变化，它创造了很多其他的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也会是这样的，因为最终市场是会自己平衡的。AI 是个工具，然后呢，它起的作用是把原来很多人做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的话变得很小。就像过去开马运马用马车的运东西，他要有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后来被卡车取代之后就变得钱很少了。那最终就是说这个钱的话会运到其他地方去，那就形成 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但我觉得就是完全取代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0: OK， AI 时代是势不可挡的。对于白领或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不是等在那里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最重要就是跨出那一步，先去有就业的机会，累积经验，然后在经验当中去学习跟 AI 的一个配合，然后把 AI 当成你的工具。这样的话，将来如果你说你们工作经验，说我有1到2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再往下个阶段走，
1: 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总结。
0: 谢谢 Andy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1: 刘海星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星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中社在10号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2: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10号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还有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遭到伊朗袭击的巴林和科威特随即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进行拦截。另据约旦媒体10号的报道，约旦武装部队表示，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美伊谈判陷入焦灼之际，再度交火，本轮冲突情况如何？伊朗对于进行和谈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最新报道。
3: 在这次冲突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发了一条信息说，他要亲吻一个伊朗士兵的双手，因为他在霍姆兹海峡击落了美国的一架无人机，给我们的敌人又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要封他为英雄。 从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应该是伊朗主动发起的，而不是说是一种意外的事件。另外一个就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伊朗革命卫队的回击呢，比之前的范围要扩大了。原来只是打击巴黎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这次加入了约旦。从目前这两轮的回击，不管是从昨天的伊朗革命卫队回击美国，还是之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以色列，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趋向的变化，就是原来，伊朗的军队属于一个战略防御的姿态，而现在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主动出击和缓慢提高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必然会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每一间接谈判产生影响。另外，关于谈判的最新的情况，我能分享的信息就是，今天我看伊朗媒体否认了之前外媒报道的，就是说伊朗已经向美国递交了回复这样一个信息，目前伊朗并没有回复美国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本。从目前所有这些信息，我们看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是双方现在这种低烈度的军事冲突还是处于一种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在协议文本大框架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呢，双方都是想通过这种低烈度的可控的军事冲突，逼迫对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些让步，而不是说要掀翻谈判桌，然后重启战火。
0: 再来看到，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在9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了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浓缩铀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拆除大部分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者最近几个月就能和伊朗签署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4: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做。

0: 对话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而对于欧盟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涉及中国企业，中方强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2: 在伊朗和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中国外交部当天再次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俄乌战事持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有欧盟外事官员透露，新的涉俄制裁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企业的措施。对此，中方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先后出台20轮对俄制裁，新一轮的涉俄制裁主要涉及到能源、金融和渔业等领域。另外，欧盟还计划禁止自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0号报告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到一艘载有6名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随即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事件还在调查当中，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船只损毁报告。报告显示，一艘载有6名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涉事货轮，并和货轮武装安保人员发生交火，交火之后小艇驶离现场。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舍普沃省巴尔哈夫西南大约88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时提醒相关海域航行的船只保持警惕，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台北和新北选情加温，蓝绿互呛争选票，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

0: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自民党日前透过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在六月下旬提交给首相。中国外交部今天斥责相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再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1: 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六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再军事化妄动。
2: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1: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九号在欧盟总部和欧盟委员以及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深入全面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好，再来看到的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紧贴实战化训练要求，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这次训练围绕编队协同、机降突击等实战科目展开，全方位检验和提升机组协同配合能力以及部队全天候作战保障能力。
3: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空域后，各机组按计划先后完成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训练现场，机降队员快速登上运输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运输机采取低空隐蔽机动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快速突进。到达机降点上空后，直升机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同时滑降，并快速集结形成战斗队形，向前沿阵地展开突击。参训飞行员介绍，训练中需精准把控直升机的悬停高度和位置，并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握滑降时机，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对战机进行全方位检查维护，同时高效完成油料补给、弹药装填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投入夜间训练。夜间飞行对飞行员的机战术水平和特情处置能力都是严峻考验。训练中，战机编队机动途中，突然接到前方即将通过雷达侦察区域的导条特情，飞行员迅速采取规避动作，顺利抵达预定空域。此次训练通过深研细训战术战法，进一步强化飞行员战备意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今天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次行动的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达1025海里，点检过往船舶198艘，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 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能力以及交通管控能力，也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在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和新北的选情持续加温。
4: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5: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了，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6: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4: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7: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重还是三重埔啊、三重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8: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4: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即将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
9: 我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的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拢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
0: 由香港友好协进会和中华海外联谊会联合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十五五规划发展论坛10号正式举行。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就表示，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明确指引。作为爱国爱港社团，未来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编制第一份5年规划工作，为建设香港贡献力量。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9号到11号一连3天在香港举行，中国旅游集团暨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王海明出席论坛并致辞时表示，今年的论坛致力于为香港5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
10: 以合作共赢、科技赋能，助力香港巩固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为主题的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
11: 女士们、先生们，陈国基市长由于有空。
10: 中国旅游集团暨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王海明出席论坛并致辞时表示，香港处处涌动着无处不旅游的生机与活力，也是绘就旅游业发展蓝图2.0版的体现。今年的论坛致力于为香港5年规划和旅游业长期发展建言献策。
12: 中国旅游集团扎根香港近100年，积极践行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中国旅游集团将继续致力于创造快乐体验。

0: 建，满足美好生活，助力香港拓展海岛旅游，优化邮轮体验，开拓多元化的客源市场，巩固香港世界级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就指，全球旅客越来越喜欢有深度、有特色、有文化内涵的旅游，这个趋势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 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把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发挥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1: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张旭致辞时则表示，近年来香港旅游业振兴发展势头强劲，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稳步推进，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彰显出独特价值。
3: 当前数字化转型、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旅游产业发展大势，面向未来，期盼各方紧抓时代机遇，依托数字变革加快产业迭代升级，持续完善智慧文旅配套服务。
1: 而在主论坛主旨演讲环节，阿那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寅以始于度假、忠于社区为主题进行分享，爱达邮轮首席执行官陈然峰也以深耕湾区、链接国际、助力香港建设亚洲邮轮枢纽为主题做分享，并宣布奥运冠军郭晶晶担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启航大使。论坛的另一亮点则是旅游研究报告发布仪式，香港理工大学与中国旅游集团及香港中旅集团联合发布了访港旅客满意度指数报告。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时新闻第一现场，香港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浪漫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送，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迎亲送，朝方对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习近平此次访朝，中朝加强哪些方面的务实合作？就发展中朝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对中朝关系发展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会晤，最高层战略引领对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民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1: 我们看到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机场来迎送中国的领导人，并且是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办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的宴会，小范围的午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的。朝鲜方面非常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可以看到朝鲜这次准备了超规格的一种礼遇，因为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送，这个在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常见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是几乎是全程陪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朝鲜官方媒体的反应，也基本也是前所未有。因为朝鲜的劳动新闻它平时只有6个版面，但是呢6月9号这一天劳动新闻它排出了10个版面，而且其中有7个版面就是全面报道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而且相这个匹配的照片有80多张。从官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事情对于朝鲜的重要性。而且后续在元首会晤当中，金正恩委员长的表态，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中朝关系是朝鲜的第一战略事业啊。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其实是把对华的外交，放在了整个外交工作的第一位啊，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想通过此次访问来实现中朝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1: 两国领导人呢还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习近平还参谒了朝中友谊塔，并且去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些行程上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意涵呢？
2: 其实朝中友谊塔这个行程是中国的很多这个访朝的高访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习近平主席也并不是第一次去友谊塔。2019年访朝的时候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还留下了缅怀先烈啊、世代友好啊、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啊。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三次这个参谒朝中友谊塔啊。其实因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能够承载这个两国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共御外敌的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这个地方更能这个寄托两国这种继往开来世代友好的这种美好的期盼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干部学校。我觉得去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层意义。

0: 就是中朝两国，它并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党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后面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当中也提到了，中朝两国要这个全面发展两国这两党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而且两党之间也要加强治党还有治国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交流，这样一条建议。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去访问中央干部学校，是落实这样一个建议的非常好的开端。我认为中朝两国这方面未来的交流会非常非常多。
1: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再次重申了中朝之间的三个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您怎么来理解？
0: 这三个不会改变，其实解答的是，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朝关系对于两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不会改变，它反映的是中朝关系的历史传承啊。然后第二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国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制度方面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也不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化的外交。但是，既然我们能和那些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发展出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不好不去跟朝鲜好好的发展友好的合作。这是第二个不会改变。然后第三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朝两国在这个国家利益还有战略协作这方面，其实有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合作的空间。
1: 习近平呢，还就发展朝中关系提出了4点意见，那分别是呢，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以为民谋福为目标，以友谊传承为动力，以公平正义为理念。这四点意见对于发展中朝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四个点其实它反映出，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为这四点其实就是中朝关系未来的核心和支柱，是进一步提升中朝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首先，这个高层的这个交流，这个其实是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的作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两国在高层交往的常态化、机制化方面是有这个提升的空间的。因为这次其实习近平主席是时隔7年访问朝鲜。第二点是谈到的民生，我认为两国在这个改善民生、这个真正为民造福方面是有共同的愿景的。然后两国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后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能够为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第三个其实传承友谊，它讲的是人文交流这一块儿。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公平正义这一点，其实讲的是未来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为这个地区的公平正义乃至全球范围的这个和平和繁荣的落地，做出两国的一种贡献。
1: 其实我们看到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也表示呢，中方愿意同朝方来扩大在经贸，包括在农业、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更加务实的合作。中朝未来在这些领域会展开哪些务实的合作呢？
0: 朝鲜它有一些很多的优势，是可以这个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朝鲜的教育体系，朝鲜的人才储备。然后近期去过朝鲜的这些人员也反馈说，这个朝鲜其实没有那么闭塞，没有那么落后，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是做得很不错的。 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边境贸易，还有旅游，还有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之外，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儿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个值得思考。然后这个中朝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经济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朝鲜来说，朝鲜九大刚结束不久，朝鲜在九大里边，劳动党九大里边，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发展目标，尤其对民生的强调，它是非常显著的。前面提到这些，这个经贸、农业、科技，还有这些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是朝鲜在九大里边重点提到的，要发展的领域，也是朝鲜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些重点的领域，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潜力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就除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之外，对于中朝两国的地方和中央的这个平衡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朝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首都平壤和地方之间发展差异非常的巨大，所以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的地方，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中国而言，中朝合作对于振兴东北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它不仅是这个边境贸易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打通东北亚国际物流通道的问题，实现整个东北亚地区更加畅通的物联网。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中朝之间的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已经全面的复通。而且，朝鲜的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也是多次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去参加。在人文跟艺术领域的这种交流，对于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其实人文交流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任何一组两国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朝之间它在艺术交流领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朝鲜的歌曲和之前的影视作品都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朝鲜近期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反映朝鲜新时期发展的这个影视作品，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其实如果能引进中国的话，能对了解朝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朝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4年，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去文艺代表团去朝鲜的时候，朝鲜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中国的明星胡歌，在朝鲜也是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明星，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交流，的确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1: 人文交流也更加促进民心的相通。
0: 对，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尖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9: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1: 中朝已经建交77周年，那为什么中朝的友谊之舟可以穿越岁月的波涛不断向前呢？
0: 首先得感谢前人的辛勤的耕耘，从这个抗美援朝、共御外敌这样一段历史，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互助，都是我们的前辈为两国关系的这个良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两国的历代的领导人也是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中朝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共识，因为两国对于中朝对于彼此而言都是搬不走的最重要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一点，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求同存异这样一个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其实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建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这方面，一直付出了非常多的外交的努力。这一点其实朝方也是理解也是支持的，所以包括这个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其实共同就是维持了中朝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这个风雨同舟一直向前的这样一个步伐。
1: 从2018年以来，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晤，而且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密切的沟通。那么最高层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向前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0: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有过非常高频度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金正恩委员长去年93阅兵访问北京，到了今年就是习主席时隔7年访问平壤，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最高层级的互动正在越来越频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也是执政党层面的。尤其习近平主席这次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他提出了中朝关系的3个不会改变以及4个坚持，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国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指向，也为中朝关系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朝关系啊，对于整个地区包括世界的格局来说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0: 首先我们谈这个朝鲜半岛这一块儿，我们知道朝鲜和韩国它的外交是排他性的，大部分国家如果跟朝鲜好就没法跟韩国好，反之也是依然，跟韩国好的话也没法跟朝鲜好。中国是所有国家里边极少数能够既和朝鲜保持传统友谊又能和韩国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对于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以及这个朝鲜韩国的和平的共存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点就是中朝两国可以为防止东北亚的阵营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今年不仅是中朝建交70周年，同样也是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您觉得未来的中朝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0: 此次访问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的传统友谊以及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果是很好的总结。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建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中朝双方未来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能让两国关系成为一个更全面更完善的一种双边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中朝关系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不仅可以去进一步补足在经济贸易还有人文交流这一我们可以让这个领域未来发展得更好，同时这次专门强调了战略协作问题，中朝两国可以在东北亚的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发展方面能够这个共同进退共同发力。
1: 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线。

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朱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美国伊朗再次互相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好，更多内容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到九号对朝鲜展开国事访问，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2: 刘海欣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欣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十号的报道，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3: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给予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八号到九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4: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蜜月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10号发布消息称，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当天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维权巡航，这也是中国海警依法展开的维权巡航活动。日本自民党日前透过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于6月下旬提交给首相。中国外交部在10号斥责相关的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在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5: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在军事化妄动。
6: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5: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6: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十号圆满结束。六号到十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以及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检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本周末开幕，将在福建各地举行系列活动。台湾的陆委会今年加码限制地方政府人员到大陆参加论坛，国台办就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而对于赖清德再次接受专访宣扬台独言论，国台办重申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
3: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将在本周六在厦门开幕，国台办宣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人士将会出席。对于海峡论坛，台湾的陆委会称是统战平台，禁止公职人员、地方政府人员出席。之前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的申请被陆委会拦下。
4: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台北市长竞争激烈，台北与上海之间的双城论坛也成为攻防焦点，上海与台北动物园互换动物也被批评成为渗透的破口。国台办回应批评，这是台独势力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抹黑，在动物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民进党推出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称，双城论坛没有效益。
4: 我们对广大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活动，不搞分裂活动，我们都欢迎。沈伯阳是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是破坏两岸同胞交流往来、亲情福祉的害群之马，其不断宣扬分裂主张，包藏台独祸心。

0: 抬身价，哗众取宠，不值一评。
1: 对于赖清德窜访斯文士兰及其吹嘘言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1: 国台办重申，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国家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日本菲律宾海域划界谈判引发的争论在台湾岛内持续延烧，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海洋权益。与此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本与菲律宾上月底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掀起的波澜依然在持续。国台办十号再次回应强调，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在台湾岛以东，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1: 日非宣布开始划界谈判之后，台湾的外事部门第一时间表示肯定，大陆的海警船6月1号立即行动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宣布6号开始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国台办表示，这些执法行动针对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为，未来还会继续加强对台湾岛东部海域的管控。
0: 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对于广大岛内渔民，我愿再次表达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有利于保障台湾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对于大陆在台湾岛以东开展专项执法，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执法人员无端骚扰外籍商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是要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
0: 我注意到许多台湾民众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的果断硬气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同时对民进党当局自丧立场、卑躬屈膝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1: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并且警告民进党数典忘祖、背叛民族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针对日非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台湾东部海域，台湾方面声称不会影响台湾权益，但国民党立委依然呼吁赖政府拿出具体作为，向日非提出谴责和抗议。
3: 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大陆方面随后在相关海域展开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反制日非。台湾海巡署则是出动舰艇，声称对大陆船舰并行登舰，并再次公布影片，宣称大陆公务船曾对三艘航经台湾水域的外国商货轮船广播询问进出港资讯。
4: 请不要骚扰航行船只，你的行为已经违反国际法。
5: 只是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非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
3: 国民党呼吁赖清德政府对日非强硬表态，台湾涉外部门作出回应。
6: 日菲两国划界谈判的效力，公布专属经济海域所享的各项权益，无论现在或者是未来，都不受影响。
0: 我们还是要回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而没有做？那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希望政府可以对于日菲可以提出更加强烈的谴责跟抗议。
3: 台湾方面坚称，日菲协议不影响第三方权利，并表示日菲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强调台湾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在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和新北的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为市政问题隔空互呛，争取各自选民的支持。
7: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一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8: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了，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9: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7: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10: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重还是这三重埔啊、三重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11: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7: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的甲南海滩进行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在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击时，一枚火箭弹激发之后随即掉落坠地。台军初步研判这是火药发火异常，已经交由相关单位进行分析研判。
3: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双重影响，台湾多地降下大雨，军方冒雨在台中市甲南海滩展开重炮射击实弹操演。台军模拟敌军船团朝岸边进犯，以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反击，演练过程中发生状况。一枚火箭弹射出后随即掉落坠地，初步研判是火箭弹第二段火药发火异常。
12: 中科院的同仁正在分析研究中。那这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弹药是 Mark-15 训练弹，所以说它在弹体里面是没有杀伤性的火药的。
13: 发射。
3: M109A2 自走炮也对模拟目标射击，另外还有托式2A2B 飞弹，验证训练成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节带您关注的是内地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1.2%，一会见。

0: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深入全面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国家统计局在10号公布了5月份的内地物价指数，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持平上个月，而 PPI 则续创接近4年新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个百分点，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区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周3公布的数据指出，内地5月份单月汽车内销数据延续了2位数同比下降趋势，但略有收窄，而出口则同比增长接近70%，表现十分强劲。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公布数据指，5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其中内销170万辆虽然实现了4.6%的环比增长，但同比下降20.4%，延续了自去年12月开启的2位数下降趋势。不过5月这一指标较4月略有收窄。出口方面发展强劲，同比增长68.7%，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
5: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行业运行面临内需不足、成本高企、外部冲击等多重挑战。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慎重出台限制类的措施，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4: 单看出口数据，5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93万辆，连续2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中汽协更指出，上半年出口总量接近500万，已经超出此前预计。
5: 当前的国际的油价还是处在一个高位啊，现在这个全球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呢，我觉得还是潜力非常的大啊，现在也是热度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出口呢也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啊，我们。

0: 整体的出口呢增长还是成倍的增长。我们预计呢，这个6月份的出口呢也会有一个好的表现啊，
1: 凤凰卫
0: 因为
1: 视
0: 上半
1: 金
0: 年
1: 文
0: 的
1: 虎
0: 出口
1: 赵伟北京报道。
0: 这个就接。
2: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价格与2025年底几乎持平。在北京的核心商圈，金价由涨转跌，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跟随记者信头去看一看。在北京核心商圈的一家金饰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16元，较前段时间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柜台前有人果断出手，也有人选择继续观望。
3: 现在金价下跌挺厉害，所以说我们正好过来逛街，领姑娘、我们先生一起来看一下，变化幅度挺大，上次都是1300-1400到1500那样，现在是900多，之前1100多他家是，现在说还算是可以，所以说我们再观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4: 我就是为了纪念款式，那个保值也是一方面吧，我觉得还会低。我这么觉得啊，自己觉得。
5: 前些日子不是1700多吗？现在是1300多，有时候1200、1100，觉得降的挺多的，想再看一看，没准还会再降点吧。
2: 店内负责人表示，目前金饰价格正处于年内的相对低位，这不仅促成了不少婚庆刚需客户的成交，也让此前处于观望状态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进场。
6: 因为现在的话，金价的话，目前是最低的点了，然后1200多左右啊，目前是今年啊，今年的话最低的点。近期的话，因为金价低的缘故，之前有很多就是观望的顾客需要选必需品五金的，然后近期的话都会下单，是因为现在金价就是因为好多顾客拿不准嘛，然后都会选择以旧换新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更换新的饰品佩戴。
2: 金价的剧烈波动也直接映射在宏观数据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此前连续保持15个月增长的黄金珠宝零售额在4月份戛然而止，同比下降达21.3%。分析指出，本轮金价下跌主要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影响，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美元汇价在周三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还有日本央行下周的议息会议。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入院将缺席议息会议的消息，压抑了日元汇价。至于亚洲货币则走势分化。
7: 美元汇价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下周日本央行议息。美汇指数在100点上下窄幅增持，对日元小幅上扬，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表示，行长植田和男入院治疗，预计住院2个星期左右，将缺席下周一到周二的议息会议，但会出席下月30至31号的会议。下周会议将由副行长冰见义良三主持，会后记者会由另一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消息令日元小幅承压。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7个基点到6.813，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49偏弱38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74，全天的波幅明显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下跌至332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并在欧洲时段失守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5天下跌，再下跌5分，到31.668，创近2个月新低。但韩元和印尼盾进一步反弹，印尼盾在18000对一美元上下增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内外贸标准认证改革，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接轨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在内地主要是由监管部门来推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10号指出，内地推动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质量互认机制，已经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过95%的区域。
8: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0号公布数据指，内地的质量认证工作在双多边合作领域已有15份多边互认协议以及159份合格评定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被签署。内地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相关的双边合作安排，今年还先后与英国、西班牙、巴基斯坦的有关部门签署备忘录，在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官方认为，内地已通过深化质量认证的国际互认工作，在国际贸易降本增效、便利产品自由流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9: 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

0: 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过95%的区域，有力地服务了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1: 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内地已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
2: 同时，我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合格评定规则的制定，争取把咱们的经验和诉求写进去，实实在在地推动跨境贸易更顺畅。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不断扩大认证领域的对外开放，对外资机构参与中国认证业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塑造更高水平主动开放格局。凤凰卫视记者萤火晨奇北京报道。
3: 在内地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5大部门推行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升级集成服务窗口，统一省市办理标准，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精简企业的办事材料。
4: 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内地不动产登记已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将推动综合窗口向一窗办理集成服务升级，设立企业专窗，推行一套材料一次提交，统一办事标准，实现相关业务一窗办结，同市同标，并逐步落实同省同标，
5: 让企业在同一窗口即可完成登记申请、纳税申报、证书领取等全部事项办理。同时，根据业务需要，设立企业专窗，开辟绿色通道，实现社企登记高效办理。在精简材料方面，企业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交易合同等更共性材料无需重复提交。通知还提出，各界要统一申请材料和办理标准，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市同标，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
4: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员表示，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身份认证与信息共享服务，助力线上线下及跨区域便捷办事。
6: 推动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不动产登记系统的对接，通过核验电子营业执照，实时共享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和执照文件，不再要求经营主体提供实体证照或纸质复印件，推动实现办事所需信息免填写，纸质材料免提交，切实为经营主体降成本、增便利。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增设银行服务网点，推广跨行代押过户，深化系统对接，优化金融服务，严控风险。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3: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紧贴实战化训练要求，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这次训练围绕编队协同、机降突击等实战科目来进行展开，全方位检验和提升机组协同配合能力以及部队全天候作战保障能力。
7: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抵达空域后，各机组按计划先后完成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训练现场，机降队员快速登上运输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运输机采取低空隐蔽机动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快速突进。到达机降点上空后，直升机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同时滑降，并快速集结形成战斗队形，向前沿阵地展开突击。参训飞行员介绍，训练中需精准把控直升机的悬停高度和位置，并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握滑降时机，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对战机进行全方位检查维护，同时高效完成油料补给、弹药装填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投入夜间训练。夜间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特情处置能力都是严峻考验。训练中，战机编队机动途中突然接到前方即将通过雷达侦察区域的导条特情，飞行员迅速采取规避动作，顺利抵达预定空域。此次训练通过深研细训战术战法，进一步强化飞行员战备意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台湾毒品泛滥，地属于台湾内政部的宝三总队刑警大队宣布查获了贩毒集团假冒化学工厂，透过合法管道大量进口制作毒品原料，光是现场查扣的

0: 半成品市值就超过了20亿台币。路口监视器拍下警方追捕毒贩的画面，一辆黑色轿车高速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甚至逆向行进。民警紧跟其后，试着逼迫对方停车。
1: 路边停车，五根杆拦截围捕，新一路往派出所方向。
2: 毒贩开车转进了小巷，被民众暂停的车辆堵住，警方趁机一涌而上，急迫车窗强势抓人。落网的毒贩神情恍惚，疑似已经吸食了毒品，车上也搜出了多包粉状物品，警方询问后将他移送法办。而在宝山总队则是宣布查获了市价超过20亿台币的毒品原料。 宝山总队表示，这个贩毒集团假冒知名的化学公司，以合法化学品规避海关查验，从海外进口制作毒品的原料。在经过长期跟监，掌握运毒市政后，决定发起攻坚行动。
3: 初步估计，若本次毒品流入市面，预估可制成100万颗伊托米子丧尸烟弹。
2: 宝山总队强调，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及贩毒网络。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好，再来看到的是根据韩国爱宝乐园方面10号的通报，3号10:53，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和爱宝夫妇三胎女儿出生，这是乐宝和爱宝继2020年诞下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和辉宝之后，第三次透过自然受孕诞下大熊猫宝宝。 爱宝乐园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爱宝和幼崽都非常健康，爱宝正在熟练地照顾宝宝。园内的饲养员和兽医，还有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的专业饲养员也都在精心照料他们。爱宝乐园计划在观测幼崽的外部环境适应能力等成长状况之后，再考虑它和公众见面的时间。 10号上午，中国驻韩大使戴斌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祝贺，他说：“新生命的到来承载着中韩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愿熊猫幼崽茁壮成长，保家族健康平安，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的温暖和感动。”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再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植脂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植脂。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植脂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摄影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即将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
1: 我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拢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0: 由香港友好协进会和中华海外联谊会联合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十五五规划发展论坛10号举行。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谭锦球表示，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明确指引，作为爱国爱港社团，未来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工作，为建设香港贡献力量。而香港立法会举行第二次前厅交流会，探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等议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小组，改善 AI 相关的法律配套。
2: 就一方面，我哋系必须要制造一个好好嘅环境咧，去促进人工智能喺香港嘅发展。所以促进发展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前提。但與此同時，亦都要盡量做得好嘅咧，就係一啲恰當嘅規範嘅管理，去確保我哋嘅 AI 發展咧係可以令一個安心、公平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去做一個發展。
0: 林定国提到，不少议员关注深伪技术带来的问题，政府正在进行研究，保障市民权益，也会积极探讨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特区政府将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咨询，希望议员和官员之后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让行政立法继续积极沟通。香港的零售数据连续12个月录得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零售业正面对多重结构性转变不断出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业界要以体验创造价值、科技提升效率、持续创新主动求变。
3: 2026年香港零售高峰会启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担任主礼嘉宾并致辞。他形容本地零售业正处于多重结构性转变交织出现的阶段，模式由产品导向转为体验导向，打造 IP、 提升产品价值、塑造具情感链接的产品体系等多项举措，将有助优化整体盈利结构。
4: 柔性供应链的成熟，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回应市场的需求，小單快返，即係快翻單，逐步取代傳統大規模嘅生產，客製化嘅產品亦都日益普及。同時，人工智能正係為零售業帶嚟巨大嘅挑戰同埋機遇。從需求預測、精準營銷到顧客嘅服務以及門店嘅營運。AI 的应用场景正是加速拓展。
3: 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则在视频致辞中提到，今年前4个月零售业总销售货值累计录得138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升11%。期内旅游业同样表现向好，勉励业界共同把握商机，提振效益。这届高峰会主题为零售突围，聚力创新。主办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认为，提振零售离不开创新和变革，业界要奋起直追，全力探索转型，突围新路向，在变局中谋发展。
5: 香港，我哋呢一个品牌本身就系品质同埋专业服务嘅保证。呢一份用咗几十年去到建立嘅信任，绝对系唔轻易被取代嘅。未来我哋系要将呢一份嘅坚持结合文旅同埋大型盛事，塑造成来港必买嘅独特 IP。並且係建立我哋香港特色手信，策略性將大灣區嘅消費納入我哋香港零售業嘅版圖。
3: 現場還會。

0: 据零售商、科技伙伴、盛世营办机构、商场代表、IP 专家等，聚焦如何透过数码融合、跨界结盟等形式，进一步吸引旅客来港消费，同时重燃本地市场增长活力。高峰会现场还设置有多个演讲及讨论环节，和业界共同解码粉丝流量、盛世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如何转化为实质收益。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亚洲主题公园及游乐设施展览会十号在香港举行开幕礼，文体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提到，香港今年首五个月已经录得2300万人次游客到访，较去年同期增长高达14%。
2: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call it 50 million, a 12 increase year on year.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6 alone, we received about 23 million arrivals, a remarkable 14% ris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re now on track to receive 53.8 million visitors in 2026, representing 8% annual growth.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Hong Kong's enduring appeal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recovery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1: 本次展览相隔8年再次落户香港，共吸引超过300间展商参与，遍及整个产业链，包括游乐设施、智能景区系统、沉浸式主题设计等领域。主办方表示，一连3天的展览预料吸引大约8000人参与，较去年上海场次7000多人有所增长。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3: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日发布《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新办法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等贷款类型，并对申请条件、贷款额度、期限及担保方式作出规定。本次广州还调整了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可贷款额度计算公式，旨在提高缴存职工个人可贷额度，与近期提高最高可贷额度等政策紧密协同。问工在广东重点企业直播带岗活动第4期粤北专场将于11日上午10点到12点30分开播，活动聚焦粤北地区韶关、河源、清远、云浮等第5家重点企业，共提供860多个岗位，主要涵盖普工、技工和专技管理人员。求职者可通过相关直播间、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及粤就业小程序投递简历或登记求职。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广东省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举办系列宣传活动。当天，侨批特展、十五运会档案、大湾区特色档案等多个展览向公众免费开放。省档案馆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同日上线。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标志性档案亦正式移交省档案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将于6月30日进行试运行，7月28日正式开放。该馆位于深圳坪山，集科普研学、生态展示、自然教育于一体，用地面积4.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馆内设有8大展厅，展示宇宙演化、地球历史、生命演变、恐龙化石、人类起源以及深圳本土自然生态等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明天南方大部呢处在降雨的间歇期，只有西南的部分地区和东南沿海带的降雨比较的频繁。后天开始，暖湿气流将会再度的增强，并且长时间的维持，南方又要开启多雨模式了。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川西高原的北部，还有云南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其中呢，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南部、海南岛的南部，以及在台湾岛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后天，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贵州的中部以及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现身。等到13号，南方强降雨的强度是最强的，大雨的范围呢将会覆盖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其中像是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还有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迎来暴雨，局地甚至还会有大暴雨。高考结束之后呢，大家在安排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减少在雨大的时段出行。那气温方面，明天到这个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呢将会有高温出没。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郑州高温是最为频繁的。你看未来5天时间呢，这里都有可能会遭遇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的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周六随着小雨登场，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30度以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伊朗打击巴林等地的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空袭。以军称打死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及其副手。阿富汗塔利班称遭巴基斯坦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于当地时间10号遭到美军的空袭，南部多地响起爆炸声。美军称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打击，表示这是为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的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海军空军已经彻底被打败，不复存在，并嘲讽伊朗只会空谈而没有行动。特朗普还强调，伊朗用了太长的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伊朗必须付出代价。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0号报道，特朗普称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佩泽西奇扬当天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情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通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据美国纽约时报9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括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储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则表示，可能下周或是最近几个月和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形势，并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2: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9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议，法国、美国、英国等9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恢复并全面执行安理会对伊朗制裁权。俄罗斯则表示反对，并提出举行程序性表决，但是未能阻止相关会议的举行。中方代表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指安理会不应该强推制裁，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3: 联合国安理会9号举行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及第一期37号制裁委员会相关工作。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代表巴林、丹麦、希腊、英国、拉脱维亚、美国、阿联酋、法国及欧盟发表联合声明。伯纳方表示，伊朗是唯一没有核武器却将铀浓缩至60%丰度的国家，已囤积超400公斤60%丰度浓缩铀，足以制造超过多个基本核爆炸装置。他声称，根据第2231号决议，法英德三国已于2025年8月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他呼吁全面执行已恢复的安理会对伊制裁机制，并尽快任命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主席及专家组，以监督实施对伊制裁。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布鲁斯表示，美方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推动决议，敦促伊朗立即提供高浓缩铀库存及受损设施的精确信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批评西方国家对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民用核设施的行为毫不关心，破坏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4: Хотим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льнейшая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работы СБУ ООН по данному сюжету лишь подстегнет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скручивание спирали эскалации.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安理会从未就英法德三国是否有资格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一致，有关各方应取消单边制裁，照顾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循序渐进推进谈判进程。
5: 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

0: 在本轮巴以冲突期间，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使其得以继续推进和执行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袭击计划。此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 隶属于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仍按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埃及与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方已就两国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埃及专家认为，埃土作为地区重要的军事力量，一旦扩大协调，可能重新塑造
1: 东地中海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2: تحالف مصر وتركيا كقوة إقليمية كبي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يعني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ة معناها إ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1: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今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2: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1: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
0: 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日称，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空袭阿富汗的3个省份，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有至少14人受伤。 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队轰炸了位于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阿富汗政府对此强烈谴责。而在此前一天，疑似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了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安全哨所，双方爆发激烈枪战，造成6名巴基斯坦联邦警察身亡，多人受伤。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今年2月份以来冲突不断，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窝藏在巴境内策划恐怖袭击的武装分子，阿富汗方面则予以否认，称巴境内的武装袭击是其内部问题。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结束，内地5月份的单月的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近70%。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0: 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今天圆满结束。本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4: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六日至十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柱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数据指出，内地五月份单月的汽车内销数据延续了两位数同比下降趋势，不过略有收窄，同比的出口增长近70%，表现强劲。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公布数据指，五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其中内销170万辆虽然实现了4.6%的环比增长，但同比下降20.4%，延续了自去年12月开启的两位数下降趋势。不过五月这一指标较4月略有收窄。出口方面发展强劲，同比增长68.7%，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行业运行面临内需不足、成本高企、外部冲击等多重挑战。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慎重出台限制类的措施，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5: 单看出口数据，五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93万辆，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中汽协更指出，上半年出口总量接近500万，已经超出此前预计。
6: 当前的国际的油价还是处在一个高位啊，现在这个全球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呢，我觉得还是潜力非常的大啊，现在也是热度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出口呢也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啊，我们的整体的出口呢增长还是啊成倍的增长，我们预计呢这个六月份的出口呢也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5: 凤凰卫视金明火赵伟北京报道。
3: 香港零售数据连续12个月录得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零售业正面对多重结构性转变不断出现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业界要以体验创造价值，以科技提升效率，持续创新，主动求变。
7: 中央
1: 2026年香港零售高峰会启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担任主礼嘉宾并致辞。他形容本地零售业正处于多重结构性转变交织出现的阶段，模式由产品导向转为体验导向，打造 IP、 提升产品价值、塑造具情感链接的产品体系等多项举措，将有助优化整体盈利结构。
7: 柔性供应链的成熟，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回应市场的需求，小单快返，即是快翻单，逐步取代传统大规模的生产，客制化的产品亦都日益普及。同时人工智能正是为零售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从需求预测、精准营销到顾客的服务以及门店的营运， AI 的应用场景正是加速拓展。
1: 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则在视频致辞中提到，今年前四个月零售业总销售货值累计录得138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升11%。期内旅游业同样表现向好，勉励业界共同把握商机，提振效益。这届高峰会主题为零售突围，聚力创新。主办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认为，提振零售离不开创新和变革，业界要奋起直追，全力探索转型突围新路向，在变局中谋发展。
8: 香港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品质和专业服务的保证，这份用了几十年去到建立的信任绝对是不轻易被取代的。未来我们是要将这份的坚持结合文旅和大型盛事，塑造成来港必买的独特 IP， 并且是建立我们香港特色手信，策略性将大湾区的消费纳入我们香港零售业的版图。
1: 现场还汇聚零售商、科技伙伴、盛世营办机构、商场代表、 IP 专家等，聚焦如何透过数码融合、跨界结盟等形式进一步吸引旅客来港消费，同时重燃本地市场增长活力。高峰会现场还设置有多个演讲及讨论环节，和业界共同解码粉丝流量、盛世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如何转化为实质收益。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多家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日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该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有关日本国会宣布的确保日本皇族人数的方案，有日本专家批评这一项方案无法实现稳定的皇位继承，应实行直系长子继承制，由天皇的第一顺位子女继承皇位。
9: 对于日本国会周三宣布应让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养子可回归皇室的方案，有日本专家批评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稳定的皇位继承，应实行直系长子继承制，由天皇的第一顺位子女继承皇位。
10: 今回の案だと、いわゆるその安定的な皇位の継承には残念ながらつながらない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うんですね。やっぱり国の象徴である天皇をですね、女性もしくは天皇の血を女性からだけしかつか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いわゆる女系ですけども、それは認められ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議論したかったんだろうなというふうに。
9: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政客仍持有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所谓女系天皇不符合传统，只是为了避免社会批评。养子方案的真正目的是维持男系血统继承原则，早在2005年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已被否定，而高市政权再次聚焦养子方案，是为了获取保守派的支持选票。
10: この案って実はもうその時の有識者会議は国民の納得なんか絶対得られないみたいな感じで全否定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でその後もこう保守派の人たちが言い続けてたわけですけども、まあ、基本的に政府はほとんど相手にしてこなかった。保守派の人たちからすると威厳のある天皇みたいなことを求めてたわけで、まあ、それに今回その高市政権は、まあ、言ってしまえば そこに乗っかかって、まあ、それが票のある種票の厳正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ところがあるんだ。
9: 日本专家忧虑，日本皇室的恋爱、结婚等生活方式都在随着社会发展调整，而当前社会的男女平等程度已大幅提升， 若黄

0: 是继承制度继续落后于社会现实，可能会逐渐失去日本国民支持。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监工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半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联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今天晚上呢将会公布五月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测有可能会重回4%以上。由于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强劲，而通胀却超预期的升温，这都加大了美联储在年内再度加息的概率，这也令到美联储在下周的议席会议备受外界的关注。至于中国五月份的 CPI 呢，按年升1.2%，与四月份持平。PPI 的部分升幅则持续扩大，创四年的新高。那么这个数据背后有什么样的看点？相关的话题稍后都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触发资金再度从高涨的科技股转出，这也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在反弹一天后，今天又再度集体重挫。其中韩国股市再跌近5%，台湾股市也跌超过3%，香港股市则连跌第六天，再跌0.6%。内地股市也集体回调，深圳指跟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沪指低位震荡，中场小幅做收，再度失守4000点。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成指与创业板指跌超过2%。从盘面看，算力硬件与电力股集体调整，大金融板块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993点，跌幅0.42%；深成指收报14954点，跌幅2.06%。创业板指数跌2.7%，科创五零指数跌0.65%，两市成交维持26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连续第六天下跌，中东战事升级，外围股市走势疲弱，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3点之后持续下滑。午后最多下挫358点，中场虽然收窄跌幅至不足200点，但仍然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407点，下跌157点，跌幅0.64%，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汇控大跌近50%，拖累金融股指数跌幅居前。两大石油股以及汽车股也下跌，但中资金融股大多数反弹。消费和部分地产股也回升，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手机和芯片股下挫，但腾讯、美团和网易等科网股走强。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韩国股市大跌4.52%，台湾股市下跌3.31%，日本股市跌1.8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1.2%，与四月份持平。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部分呢，按年增速则进一步加快到3.9%，创近四年的新高。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区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内地五月份的汽车内销数据呢，继续呈现双位数的下滑，但是出口则持续强劲，同比增长近70%。其中新能源车的出口量大升1.1倍。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公布数据指，五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其中内销170万辆虽然实现了4.6%的环比增长，但同比下降20.4%，延续了自去年12月开启的两位数下降趋势。不过五月这一指标较4月略有收窄。 出口方面发展强劲，同比增长68.7%，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
4: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

0: 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行业运行面临内需不足、成本高企、外部冲击等多重挑战。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慎重出台限制类的措施，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1: 单看出口数据，五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93万辆，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中汽协更指出，上半年出口总量接近500万，已经超出此前预计。
0: 当前的国际的油价还是处在一个高位啊，现在这个全球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呢，我觉得还是潜力非常的大啊，现在也是热度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出口呢也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啊，我们的整体的出口呢增长还是啊成倍的增长，我们预计呢这个6月份的出口呢也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1: 凤凰卫视秦明火赵伟北京报道。
0: 这个就接
2: 内地五月份的 PPI 按年增速进一步加快到3.9%，创近4年的新高。然而，上游的高增长跟终端消费的疲弱已经形成强烈的行业结构分化。其中，有色金属、电力还有电气设备等行业受到 AI 算力硬件需求强劲的拉动，它们的价格呢在加速上涨。而跟民生相关的汽车制造还有农副食品的加工等行业，则仍然处于价格下行的周期。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邵宇先。邵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邵先生，你怎么解读当前上游行业呈现出来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这个格局背后所反映的这个讯息？
3: 对，我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国的话的全球化的结构所决定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这个特征呢，大家可能体会起来就是比较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制造型经济体啊，中国呢整个的制造业产能大概按照增加值来算的话呢，可能要接近全球的40%的总的产能了。所以呢，这个当我们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就买这个成本啊，对于我们的原材料油气啊，特别是这次的这个中东冲突以后，这个油价在上升，所以 PPI 呢涨得非常的快，那我成本单呢在上升，但是呢我的制造业规模又很大，那同时的话呢我制造业是又对吧，主要是吃向的这个对外的市场，因为我内部呢消化内需呢不够，所以呢更多是外需，那外需的话呢卖的更多的话呢我就只能打折销售。那你看这两个的话一看的话呢，就是卖的东西呢越来越便宜，而买的东西越来越贵，那这样的话自然我的这个 profit margin， 我的这个利润的空间呢就被压缩的话呢，大家就觉得特别的卷，很努力呢但是又赚不到钱。所以我们觉得它正是折射出中国的这个全球化的所特定的这个制造业国家的这个定位，同时呢在两大的这个因素的冲击下呢的一个必然的反应。这两个因素呢，一个是地缘政治啊，地缘政治特别是中东的战火海峡的这个成本的高升，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进步的话呢，使得我的下游的产能的话呢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块的话呢可能是一骑绝尘非常好，但是其他的一般的投资于人的这块的日常的消费的话呢可能就受到了压制，所以可能现在投资于硅的这块的需求远远超过要投资于人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理解的话呢，正是中国的特定的全球化结构以及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地缘政治以及科技冲击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2: 所以从整体的这个物价 CPI 的结构来看，我们看到尽管能源价格它仍然是主要的涨价因素，但是又关于一般民众消费力道的一些食品价格，例如说猪肉还有鲜果持续在价格持续低迷，而且这个服务类的价格涨幅呢也呈现回落，这显示民生消费的动能还是持续受到压抑的。您预计这个内需疲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延续到下半年？
3: 对，其实呢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本来就是一季度的话呢，我看这个值的这个消费的增速还在1.7左右，但是到了这个4月份的话呢突然掉到了0.2的这样一个水平。其实我在上海我感觉这个消费还是蛮繁荣，特别很多老外，因为免签政策过来以后的话呢，我看到像新天地这些场合其实都很多的人，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么热闹。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的这个社会零售消费增速仍然这么低的话呢，我们都必须要怀疑就是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民众他这个花钱的这个意愿呢不够。当然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毕竟还是这个经济的这个特别大型的这个资产，像房地产的话呢还有一定的财富的缩水，可能企稳还需要时间，所以这块的话呢财富效应不太明显。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就在于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购买的话呢，去年有比较强的这个国补 啊，那个政策的话呢，可能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退坡啊，所以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汽车销售的数据，你可以看得到，如果这块的这个补助退坡的话呢，我内生的这个需求的动力，特别是大宗商品，它本来就是比较耐用的，可能需要几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消费的话，因为国补的这个出台的话呢，可能就超前消费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消费的这个疲软的话呢，确实要值得更多的一个重视啊，需要去它出台更有力的这个政策来做相应的支持。
2: 好，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进出口数据，昨天也出炉了啊。那么在全球 AI 超级周期的推动下，我们看到中国五月份的出口表现超预期，其中像计算机还有零组件的出口同比大增66%，这个创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速。汽车的出口同比也增长接近四成。那么高新产业呢，它持续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主动力。但是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还是会来自于外贸？
3: 对，因为整个经济动能的三驾马车，大家都知道。刚才提到这个消费的话呢，最新的读数是0.2，那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投资的话呢，我看到最新的数据的话呢，也是三大投资，也就是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跟基础设施投资的话呢，都是在水线之下的。所以对经济的话呢，与其说是这个拉动，还不如说形成了一定的拖累。那么现在呢，确实一枝独秀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外贸啊，特别是中国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新三样啊，包括这个新能源跟算力相关的这块出口呢，非常的旺盛。那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因素的驱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战火使得油价上升，所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一车难求，大家都拼命的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并没有拿下，或者说没有进入，也就是美国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因为毕竟能源的这个调整，能源的冲击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些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还会持续的高涨，那外需会强盛。那么，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现在确实 AI 这个超级泡沫呢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刚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读数已经出来了。那当然，这个读数很有可能是这个年内的一个高点了，当然取决于这个中东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那如果确实是在一个高位的话呢，我相信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出口的这个拉动会非常的强劲。但是一方面的话呢，如果 AI 泡沫遇到比较大的挑战的话呢，那可能会对这个上下游，包括像存储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带来相应的震荡。而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在我们整个市场上呢已经看见了。当然，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相信今年很有可能这个出口仍然是在中国的三驾马车里头呢一枝独秀的。
2: 非常谢谢邵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现货金价呢，今天跌势进一步扩大，正式跌穿了4200美元，而国内品牌的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价格与2025年的年底几乎是持平。那么在北京的核心商圈，金价由涨转跌，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
4: 在北京核心商圈的一家金饰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16元，较前段时间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柜台前，有人果断出手，也有人选择继续观望。
5: 上次都是1300到1500那样，现在是900多，之前1100多他家子，现在说还算是可以，所以说我们再观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前些日子不是1700多吗？现在是1300多，有时候1200、1100，觉得降的挺多的，想再看一看，没准还会再降点吧。
4: 店内负责人表示，目前金饰价格正处于年内的相对低位，这不仅促成了不少婚庆刚需客户的成交，也让此前处于观望状态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进场。
7: 因为现在的话，金价的话，目前是最低的点了，然后1200多左右啊，目前是今年啊，今年的话最低的点。近期的话，因为金价低的缘故，之前有很多就是观望的顾客需要选必需品五金的，然后近期的话都会下单。
4: 分析指出，本轮金价下跌主要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影响，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关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 IPO 实际认购额已经达到他目标的4倍，预计将会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待会见。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先来关注欧洲股市，目前呢是开高走低的，德国股市跌幅居前，下跌大约1%左右。另外，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五月份的 CPI 年率是4.2%，符合预期，核心 CPI 的月率呢是0.2%，也比市场预期的要低。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科技股再现抛售潮，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呢由升转跌。其中纳达克指数最多的时候曾经下跌3.7%，而收盘跌幅收窄到接近1%。至于道指呢，则反复靠稳，再升近0.2%。路透社引述消息表示，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 IPO 实际认购额已经达到他目标筹资额750亿美元的4倍左右，预计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不过，认购的数据呢，反映的是意向性的认购，而非是最终的配售结果。投资者需求在 IPO 定价前仍然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有分析警告指 ，SpaceX 上市呢，或将会引发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排挤卖压，将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严峻的挑战。SpaceX 的潜在买家为 IPO 筹集资金而抛售股票，也很可能是近期市场回调的原因之一。预计它的发行价呢将会在11号确定，股票会在12号开始交易。美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收窄到559亿美元，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大幅度的下降，但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扭转美国贸易失衡效果有限。而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的301调查，预计未来美国贸易政策仍然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
13: 美国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根据数据，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进口金额为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为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过，美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135亿美元，降幅接近49%。分析认为，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但美国整体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逆转。当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24亿美元至83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则减少17亿美元至278亿美元。其中，美国四月资本货物、工业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17亿美元，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四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市场同时关注，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301调查，并酝酿在今年夏季后实施新的关税安排，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进一步趋紧。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入院治疗，预计将会缺席下周的议息会议。这个消息呢，令到日元小幅承压，而亚太区其他货币走势分化。
14: 美元汇价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下周日本央行议息。美汇指数在100点上下窄幅争持，对日元小幅上扬，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表示，行长植田和南入院治疗，预。

0: 即住院两个星期左右，将缺席下周一到周二的议息会议，但会出席下月30至31号的会议。下周会议将由副行长冰建义良三主持，会后记者会由另一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消息令日元小幅承压。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7个基点到6.813，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49偏弱38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74。全天的波幅明显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下跌至332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并在欧洲时段失守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五天下跌，再下跌5分到31.668，创近两个月新低。但韩元和印尼盾进一步反弹，印尼盾在18000对一美元上下争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的散户为了追赶股市疯涨潮而大举融资，导致韩国各券商的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触及了监管当局设定的借贷上限。韩国的官方呢，已经对此杠杆风险发出了警告。根据统计，今年以来散户对韩国股市的总投资额已经高达79万亿韩元，折合大约518亿美元。但与此同时，外资则获利了结，卖出了124万亿韩元的股票。截至周二，韩国散户在韩国股市的融资额度也达到创纪录的29万亿韩元，较2025年的年底17万亿韩元增长了71%。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院长金世完指出，现在所有券商都已经到达散户融资的上限，这也代表散户已经没有办法借更多的钱投资在股市。中国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推出了7项改革举措，让企业在购买不动产登记时能够更省心省力。
2: 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内地不动产登记已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相关业务一窗办结，同市同标，并逐步落实同省同标，
3: 让企业在同一窗口即可完成登记申请、纳税申报、证书领取等全部事项办理，各界要统一申请材料和办理标准，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市同标，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员表示，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身份认证与信息共享服务，助力线上线下及跨区域便捷办事。
4: 推动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不动产登记系统的对接，通过核验电子营业执照，实时共享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和执照文件，不再要求经营主体提供实体证照或纸质复印件。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增设银行服务网点，推广跨行代押过户，深化系统对接，优化金融服务，严控风险。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亚洲主题公园及游乐设施展览会今天在香港举行。文化体育局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致辞的时候提到，香港今年前5个月已经成功接待了大约2300万人次的访港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14%。
5: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call it 50 million, a 12 increase year on year.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6 alone, we received about 23 million arrivals, a remarkable 14% ris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re now on track to receive 53.8 million visitors in 2026, representing 8% annual growth.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Hong Kong's enduring appeal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recovery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1: 本次的展览相隔8年再度落户香港，共吸引超过300间的展商参与，遍及整个产业链，包括了游乐设施、智能景区系统、沉浸式主题设计等等领域。主办方表示，一连3天的展期预料可以吸引大约8000人参加，较去年上海场次的7000多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全民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
0: 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6: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接旨，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旨。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接旨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接旨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表示，习近平访问朝鲜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
1: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空袭伊朗南岸军事设施，伊朗则是反击中东美军基地。
0: 乌军打击俄罗斯多处能源及国防工业设施，俄方表示将反制欧盟的新一轮制裁。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
1: 中方批评日本安保三文件草案再次暴露在军事化妄动，呼吁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回应日菲所谓的海域化解谈判。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欢迎搭乘时事重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
0: 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4: 刘海欣说，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访问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刘海欣表示，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主要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一、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掌舵领航，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以及互致函电、口信、互派特使等形式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为中朝关系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与友好交流，为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希望两党更加活跃开展各层级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双方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友好交流，促进高水平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和经贸往来，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三、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此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入交换意见，强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朝应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更好外部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朝中社10号报道，圆满结束朝鲜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9号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感谢电。
5: 习近平在电文中表示，金正恩对访问做出精心周到安排，朝鲜党政府人民及与中方代表团隆重热烈欢迎，充分彰显了中朝两党两国的深厚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了中朝双方弘扬传统友谊、共促发展繁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他对访问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习近平表示，中朝关系已经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面向未来，他愿同金正恩一道，把握时代大势，立足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不断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砥砺前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期待同金正恩再次见面，祝中朝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于当地时间10号遭到美军空袭，南部多地响起了爆炸声。美军表示，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表示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20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6: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四大核心议题包含暂停铀浓缩活动15年，稀释伊朗现有的浓缩铀的库存，拆除大部分的核设施，以及扩大国际核查范围。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则表示，可能会在下个星期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
0: 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7: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4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3大核设施：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4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 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美伊边打边谈，特朗普又对伊朗发出了威胁，而副总统万斯则表示协议可能在下周或者数月之内就落地，他还强调绝对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就有结果。到底该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赖先生你好。那在当前的形势下，你如何分析美国中期选举对美伊局势的影响？你认为特朗普政府会不会为了选举做出妥协？
2: 当然是，特朗普他是一个非常容易妥协的人，虽然他的态度跟语言的表达是跟他很愿意妥协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实是他很愿意妥协，而且很容易妥协。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强调他不在乎其中选举，其实他很在乎，因为他已经很明确的发现众叛亲离了。从这一次美国的国会通过对于他发动伊朗的战争权力的限缩，他已经看得很明白，如果这场战争不赶快结束的话，如果这不结束战争已经影响到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员的其中选举，甚至包括若干州的州长的选举，以及他的州议员、州的参议员的选举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到最后他会众叛亲离，他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跛鸭总统，所以他很容易的他就妥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结束这个战争。很明显的，他的短板、他的短处也被伊朗掌握得很清楚。伊朗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只要掌握战争的节奏，只要把战线一直拉长，让特朗普他本身面对于其中选举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时间不在美国这边，时间不在特朗普这边，反而是在伊朗这边的话，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伊朗方在浓缩铀这个部分，他的态度就越加的强硬了。现在特朗普最麻烦的是，如果他的协议签的比奥巴马总统时代还要糟，而他本身对于伊朗的这个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这些资产要还给伊朗，另外有关于他的一二级的制裁全部都解除的话，那特朗普他一定会面临国内民主党以及他共和党内部分的政客对于他的批判、对他的抨击，所以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因为他知道这场战争短时间可能结不了，因为如果他不妥协，他无法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妥协的话，他无法面对于他国内的反对党以及他同党内的部分的这些政客对于他的抨击。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满意的，尤其是对于核浓缩铀的问题。所以，特朗普现在面对进退维谷的境地。
1: 好，非常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0: 好，再来看到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部门在10号表示，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发声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10日称，过去1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4: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0: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1: Erdoğan 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 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 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10号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今年的大选寻求连任。这一项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权未来表示不确定后所做出。利库德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指内塔尼亚胡会在预定最晚10月举行的大选中参选，相信会取得胜利。这将会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袭击事件之后的第一次大选。 内塔尼亚胡从2022年12月领导历来最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以来，面对连串挑战，包含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以及加沙、黎巴嫩还有伊朗战事带来的压力。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执政联盟难以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更有 61%
3: 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方已就两国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2: 埃及专家认为，埃土作为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一旦扩大协调，可能要重新塑造地中海乃至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
4: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5: يعني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ى معناها ا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ه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ه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ه لا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 كمان النهارده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4: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今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5: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4: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
2: 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阿富汗表示巴基斯坦空袭边境多地至少13人死亡。高市早苗的视频攻击对手事件发酵，在野党要求传唤秘书。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三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都遭到袭击。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在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农产品出口受阻。
2: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一亚速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

0: 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这是保加利亚4月大选后新政府对俄乌战争的一项重要表态。斯托扬诺夫表示，乌克兰战争不会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消耗战，无论集结多少武器，最终只会导致人命伤亡。现在是时候坐在谈判桌前，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和和平。他强调，欧盟的角色极为重要，但又很难将欧盟定位成俄乌战事的调解方，因为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保加利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自2022年以来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在新总理拉德夫4月上任后，保加利亚就改变主张，希望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由于欧盟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涉及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在10号强调，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4: 俄乌战事持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有欧盟外事官员透露，新的涉俄制裁可能包括针对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国企业的措施。对此，中方敦促欧方纠正错误做法。
5: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先后出台20轮对俄制裁，新一轮的涉俄制裁主要涉及到能源、金融和渔业等领域。另外，欧盟还计划禁止自冲突爆发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倩北京报道。
2: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空袭阿富汗的3个省份，导致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巴基斯坦军队轰炸位于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阿富汗政府是强烈谴责。而在此前一天，疑似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安全哨所，双方爆发激烈枪战，造成6名巴基斯坦的联邦警察伤亡，多人受伤。阿富汗巴基斯坦自今年2月以来是冲突不断，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窝藏在巴基斯坦境内策划恐怖袭击的武装分子，阿富汗则是予以否认，表示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袭击是巴基斯坦的内部问题。
3: 日本自民党日前通过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于6月下旬提交给首相。中国外交部在10号斥责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在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4: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 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

0: 高度关切日方在军事化妄动。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1: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0: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 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2: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通过第三方制作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那高市本人已经多次否认。不过，在野党要求传唤高市的秘书到国会说明。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连日来被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指控，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通过第三方制作并散播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高市已多次表示否认，并强调自己秘书都没有相关行为，也没有委托第三方制作视频。
4: 日本内閣官房長官も言えるん、調査再次重申高市的立场。それ以外のアカウントでの発信は行っていないであるとか、また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いないと。また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と。と、そう総理は報告を受けたと。
3: いうむね、これまで説明がされているもの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不过，这一问题在日本国内继续发酵。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及公民党要求彻查事件，并提出传唤首相公社第一秘书作为参考人，在国会接受质询。立宪民主党表示，若要消除外界疑虑，由秘书亲自在国会做出说明是最直接的方法。中道改革联合则批评说，目前看不到高市积极查明真相的态度。 对于周刊文春公开的录音，高市表示，仅凭音频难以判断是否是自己的秘书。他还表示，自己与被指参与制作视频的 IT 企业代表男子并不认识，从未与对方见面或交换名片。对于外界要求启动第三方调查，高市坚持事务所内部已完成确认，没有必要第三方介入调查。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享年89岁。河野洋平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院议长等重要职位。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1993年，自民党失去了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2013年6月，河野洋平曾批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试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认为此举会让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此外，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当被淡忘，更不应当被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国台办批评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台北、新北选情升温，蓝绿隔空互抢。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交通运输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十号圆满结束。
1: 这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2: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六日至十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柱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域划界谈判引发的争论在台湾内部继续延烧。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回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海洋权益。
3: 日本与菲律宾上月底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掀起的波澜依然在持续。国台办十号再次回应强调，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在台湾岛以东，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3: 对于大陆在台湾岛以东开展专项执法，台湾的陆委会称，大陆执法人员无端骚扰外籍商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企图是要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
4: 我注意到许多台湾民众网友都在为大陆方面的果断硬气叫好，赞许有关行动是在为台湾渔民撑腰，同时对民进党当局自丧立场、卑躬屈膝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3: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在本周末开幕，将在福建各地举行系列活动。台湾陆委会今年继续加码，限制地方政府人员到大陆参加论坛。国台办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将在本周六在厦门开幕。国台办宣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人士将会出席。对于海峡论坛，台湾的陆委会称是统战平台，禁止公职人员、地方政府人员出席。之前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的申请被陆委会拦下。
4: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对于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及其吹嘘言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搞金元外交，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4: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3: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的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为市政问题隔空互呛，争取各自的选民支持。
2: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5: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6: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2: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7: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中还是三中埔啊、三点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8: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2: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王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来改善 AI 的相关法律配套。
1: 内地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此行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可以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1: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
2: 其实呢，它在这个普通法方面呢，其实的认识呢，跟香港当然是有一段的距离。香港律师会呢，也都成立了一个叫做普通法中心，给一些呢是非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呢，包括当然哈萨克斯坦甚至是乌兹别克呢，其实他们可以两边都可以是经过我们的课程，更加了解尤其是一些叫跨境商贸活动。
1: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立法会举行第二次的前厅交流会，探讨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小组来改善 AI 的法律配套，期望能够提供良好的环境来推动人工智能在香港的发展。
4: 就一方面，我们是必须要制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去促进人工智能在香港的发展，所以促进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與此同時，亦都要盡量做得好嘅咧，就係一啲恰當嘅規範嘅管理，去確保我哋嘅 AI 發展咧係可以令一個安心、公平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去做一個發展。
3: 林定国提到，不少议员关注声伪技术带来的问题，那政府正在研究来保障市民的权益，避免有心人士非法盗用他人的肖像来从事诈骗，会积极探讨立法的工作，完善相关的法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则表示，特区政府将为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做咨询，期望议员和官员之后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让行政立法继续积极沟通，为香港、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
0: 香港零售数据连续12个月录得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零售业正面对多重结构性转变不断出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5: 2026年香港零售高峰会启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担任主理嘉宾并致辞。他形容本地零售业正处于多重结构性转变交织出现的阶段，模式由产品导向转为体验导向，打造 IP、 提升产品价值、塑造具情感链接的产品体系等多项举措，将有助优化整体盈利结构。
6: 柔性供应链的成熟，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回应市场的需求，小单快返，即快翻单，逐步取代传统大规模的生产，客制化的产品亦都日益普及。
5: 这届高峰会主题为零售突围，聚力创新。主办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认为，提振零售离不开创新和变革，业界要奋起直追，全力探索转型突围新路向，在变局中谋发展。
7: 结合文旅和大型盛事，塑造成来港必买的独特 IP， 并且是建立我们香港特色手信，策略性将大湾区的消费纳入我们香港零售业的版图。
5: 高峰会现场还设置有多个演讲及讨论环节，和业界共同解码粉丝流量、盛世经济、人工智能等关键要素如何转化为实质收益。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九号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会谈。那这次的会谈深入全面的讨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的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的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0: 国家统计局在十号公布了五月份内地物价指数，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有学者分析指出，下一阶段 CPI 可能会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态势。
5: 五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际油价传导和五一假期后出行回落影响 ，CPI 环比略微下降。但学者分析认为 ，CPI 持续下降可能性较小。
8: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这个 CPI 持续大幅度这个下降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应该说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徘徊啊，上下波动，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运行的这种态势，可能性比较大。
5: 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分析认为，受内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季节性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等综合影响，预料下半年 PPI 价格将继续上行。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指收盘下跌0.42%，深成指下跌2.06%，两市成交金额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和电力股集体调整，大金融板块表现比较好。港股也连续第六天的下跌，中东战事升级，外围股市走势疲弱，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0.64%。台湾股市也跟随外围下跌 ，AI 概念股集体回落，加权指数收跌3.31%。
0: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十号的消息说，大熊猫恩恩于四号上午10:31，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了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产下的第一只幼崽。大熊猫恩恩是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了捡食等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诞下了第一胎幼崽。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0号，我是杨舒，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当最后一门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属于毕业生们的超长暑假就此开始了。长白山脚下22度的清凉盛夏呢，在等你赴一场林海星河的毕业之旅。在云贵高原上，平均23度的避暑秘境已经备好了多款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的福利，迎接着远道而来的你。海岛沙滩上的落日和晚风正在酝酿属于青春最温柔的告别仪式。但是在收拾背包约上3-5好友之前，咱们还是要看一眼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向啊。毕竟好风景不怕等，但是咱们得避开这一路上的风雨阻拦。明天的南方大部是处于降雨的间歇期，只有在西南部分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带的降雨呢还是比较频繁。那么从后天开始到14号，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发力，同时北方冷空气频繁东移南下，在冷暖空气的激烈碰撞之下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一带又将会迎来新一轮明显的降雨，雨量普遍将会达到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计划毕业旅行，建议把户外徒步、山地露营类的活动呢优先安排在明天雨水的窗口期。那计划在北方旅行的朋友，咱们又得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明天到周末，从陕西关中到河南，再到山东西部一带呢，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虽然说范围不大，持续的时间也不算长，但是主打一个干热暴晒，紫外线妥妥拉满，日间的体感呢燥热。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郑州，你看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预计一直到本周日，郑州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在35度或者35度以上，晴热暴晒。那么准备去郑州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到了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的气温起伏比较大。比方说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还有33度，等到周六小雨一登场，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30度以下。那么上海的气温起伏可能不算很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春，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后天将会上升到28度，到周六最高气温又会随着雨势的增大降到21度。东北雨水频繁，主要是因为受到冷涡天气系统影响，而在华北一带呢也会受此影响出现频繁的雨水。比方说像北京，明后两天呢，北京就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那么准备到华北、东北一带旅游的朋友，不仅要看好气温，更要带好雨具。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相信香港呢也是高考结束之后热门出游地了。但是近期香港雨水频繁，尤其是12号到14号降雨还很大，12号和13号预计还会有暴雨，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高考之后的这个夏天，祝愿所有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盛夏回忆。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六月十日公布，五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创下近四年新高，涨幅比四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四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伊朗十号再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2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

0: 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日下午五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九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二十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九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八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四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二月二十八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背后的考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 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九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

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万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乙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乙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县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湖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2: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3: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2: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他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官员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 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送，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迎亲送，朝方对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习近平此次访朝，中朝加强哪些方面的务实合作？就发展中朝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对中朝关系发展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会晤，最高层战略引领对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民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九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1: 我们看到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机场来迎送中国的领导人，并且是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办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的宴会、小范围的午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的。朝鲜方面非常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可以看到，朝鲜这次准备了超规格的一种礼遇，因为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送，这个在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常见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是几乎是全程陪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朝鲜官方媒体的反应，也基本也是前所未有。因为朝鲜的劳动新闻它平时只有6个版面，但是呢，6月9号这一天，劳动新闻它排出了10个版面，而且其中有7个版面就是全面报道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而且相这个匹配的照片有80多张。从官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事情对于朝鲜的重要性。而且后续在元首会晤当中，金正恩委员长的表态，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中朝关系是朝鲜的第一战略事业啊。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其实是把对华的外交，放在了整个外交工作的第一位啊，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想通过此次访问来实现中朝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1: 两国领导人呢还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习近平还参谒了朝中友谊塔，并且去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些行程上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意涵呢？
2: 其实朝中友谊塔这个行程是中国的很多这个访朝的高访是必

0: 必去的一个地方。习近平主席也并不是第一次去友谊塔。2019年访朝的时候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还留下了缅怀先烈啊，世代友好啊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啊，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三次这个参谒朝中友谊塔啊，其实因为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能够承载这个两国。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共于外地的历史，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这个地方，更能这个寄托，两国这种继往开来，世代友好的这种美好的期盼，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干部学校，我觉得，去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层意义，就是中朝两国它。并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党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后面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当中也提到了，中朝两国要这个全面发展两国这两党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而且两党之间也要加强治党还有治国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交流，这样一条建议，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去访问中央干部学校，是落实这样一个建议的非常好的开端。我认为中朝两国这方面未来的交流会非常非常多。
1: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再次重申了中朝之间的三个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您怎么来理解？
0: 这三个不会改变，其实解答的是，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朝关系对于两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不会改变，它反映的是中朝关系的历史传承啊。然后第二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国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制度方面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也不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化的外交。但是，既然我们能和那些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发展出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不好，不去跟朝鲜好好的发展友好的合作。这是第二个不会改变。然后第三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朝两国在这个国家利益还有战略协作这方面，其实有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合作的空间。
1: 习近平呢，还就发展朝中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那分别是呢，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以为民谋福为目标，以友谊传承为动力，以公平正义为理念。这四点意见对于发展中朝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四个点其实它反映出，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为这四点其实就是中朝关系未来的核心和支柱，是进一步提升中朝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首先，这个高层的这个交流，这个其实是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的作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两国在高层交往的常态化机制方面是有这个提升的空间的。因为这次其实习近平主席是时隔7年访问朝鲜。第二点是谈到的民生，我认为两国在这个改善民生、这个真正为民造福方面是有共同的愿景的。然后两国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后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能够为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第三个，其实传承友谊，它讲的是人文交流这一块儿。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公平正义这一点，其实讲的是未来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 为这个地区的公平正义乃至全球范围的这个和平和繁荣的落地，做出两国的一种贡献。
1: 其实我们看到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也表示呢，中方愿意同朝方来扩大在经贸，包括在农业、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更加务实的合作。中朝未来在这些领域会展开哪些务实的合作呢？
0: 朝鲜它有一些很多的优势，是可以这个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朝鲜的教育体系，朝鲜的人才储备。 然后近期去过朝鲜的这些人员也反馈说，这个朝鲜其实没有那么闭塞，没有那么落后。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是做得很不错的。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边境贸易，还有旅游，还有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之外，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个值得思考。 然后，这个中朝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经济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朝鲜来说，朝鲜九大刚结束不久，朝鲜在九大里边，劳动党九大里边，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发展目标，尤其对民生的强调，它是非常显著的。前面提到这些经贸农业科技，还有这些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是朝鲜在九大里边重点提到的要发展的领域，也是朝鲜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些重点的领域，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潜力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就除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之外，对于中朝两国的地方和中央的这个平衡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朝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首都平壤和地方之间，发展差异非常的巨大，所以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的地方，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中国而言，中朝合作对于振兴东北，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它不仅是，这个。
1: 边境贸易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打通东北亚国际物流通道的问题，
0: 实现整个东北亚地区更加畅通的物联网。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中朝之间的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已经全面的复通，而且朝鲜的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也是多次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去参加，在人文跟艺术领域的这种交流，对于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其实，人文交流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任何一组两国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中朝之间，它在艺术交流领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朝鲜的歌曲和之前的影视作品都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朝鲜近期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反映朲鲜新时期发展的这个影视作品，中国人，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其实如果能引进中国的话。 能对了解朝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朝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4年，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去文艺代表团去朝鲜的时候，朝鲜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中国的明星胡歌，在朝鲜也是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明星。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交流。 的确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1: 人文交流也更加促进民心的相通。
0: 对，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過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 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2: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4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4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1: 中朝已经建交77周年，那为什么中朝的友谊之舟可以穿越岁月的波涛不断向前呢？
3: 首先得感谢前人的辛勤的耕耘，从这个抗美援朝、共御外敌，这样一段历史，再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互助，都是我们的前辈为两国关系的这个良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两国的历代的领导人也是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中朝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共识。因为两国对于中朝对于彼此而言都是搬不走的最重要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一点，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求同存异这样一个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其实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建以及这个

0: 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这方面一直付出了非常多的外交的努力，这一点其实朝方也是理解，也是支持的，所以包括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其实共同就是维持了中朝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这个风雨同舟，一直向前的这样一个步伐。
1: 从2018年以来，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晤，而且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密切的沟通。那么，最高层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向前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0: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有过非常高频度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金正恩委员长，去年93阅兵，访问北京，到了今年就是习主席，时隔7年，访问平壤，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最高层级的互动正在越来越频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也是执政党层面的，尤其习近平主席这次。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他提出了中朝关系的三个不会改变，以及四个坚持，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国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指向，也为中朝关系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朝关系啊，对于整个地区，包括世界的格局来说，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0: 首先我们谈这个朝鲜半岛这一块儿我们知道朝鲜和韩国，它的外交是排他性的，大部分国家如果跟朝鲜好，就没法跟韩国好，反之也是亦然，跟韩国好的话，没法跟朝鲜好。中国是所有国家里边极少数。能够既和朝鲜保持传统友谊，又能和韩国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对于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以及这个朝鲜韩国的和平的共存，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点就是，中朝两国可以为防止东北亚的阵营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今年不仅是中朝建交70周年，同样也是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您觉得未来的中朝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0: 此次访问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的传统友谊，以及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果是很好的总结。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建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中朝双方未来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能让两国关系成为一个更全面、更完善的一种双边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中朝关系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不仅可以，去进一步补足，在经济、贸易，还有人文交流这一，我们这可以让这个领域未来发展得更好。同时，这次专门强调了战略协作问题，中朝两国可以在东北亚的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发展方面能够这个共同进退，共同发力。
1: 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阿曼海域一艘游轮起火，有一人受伤。俄罗斯表示需要尽快厘清亚美尼亚吉安组织资格。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因异常警报停止。

0: izin verilmemeli.
1: Erdoğan 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 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 在阿曼的苏哈尔东北部附近海域，一艘邮轮机舱起火，导致一人受伤，两名船员失踪。通报指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苏哈尔东北部的大约20海里处，当地的各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那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天早前，英国海洋安全咨询公司的先锋技术公司表示，一艘悬挂着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出预警信号，表示在阿曼湾的苏哈尔 附近作业时，邮轮机舱遭到导弹袭击，船上发生火灾。那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月底到6月9号，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已经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导致11人死亡。 巴基斯坦军方10号证实，一架陆军的航空兵部队直升机在巴控克什米尔的木扎法拉巴德附近坠毁，机上所有人全部罹难。画面可见，事发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和火光，直升机残骸附近黑烟滚滚。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队已经封锁周边区域，有安全部队的车辆赶赴事故的地点。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指，这架直升机是在准备起飞期间，因为技术故障坠毁，机上没有人生还。 巴基斯坦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来查明，导致这一次事故的具体原因。目前军方还没有透露机上人员的数目等等细节。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还有地方诉求问题，引发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2: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木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3: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木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木扎法拉巴德 实施了禁止私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在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一次缺席活动表明，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 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吉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 泰国内阁10号审议批准两项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框架协议，是泰国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拓展贸易和投资机会的重要举措。泰国内阁10日批准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
4: 3.0 升级议定书，即 ACFTA 3.0 提交国会审议。总理府表示，协议升级将进一步推动东盟与中国经贸合作现代化，提升区域供应链互联互通。

0: 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美国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3年来新高。那市场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佑明，请告诉我们，美国五月份的 CPI 数据是否符合市场预期？而美股目前开盘之后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仍然是继续下跌，虽然呢通胀数据是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并且呢主要指数已经脱离了盘初的低点。那么数据是显示美国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4.2%，创下了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符合市场预期，主要是反映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经过计调之后 ，CPI 环比上涨0.5%，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而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低于市场预期的0.3%，同比则是上涨2.9%，符合市场预期。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呢，部分指数的期货就已经开始收窄跌幅。部分投资者认为，数据虽然偏高，但是并未进一步的增加美联储的加息压力。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和伊朗的谈判则是拖得太久，并且威胁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中东的局势是进一步的升级，引发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与此同时呢，市场对于 AI 行情的担忧也是继续扰动市场。即使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发文以及通胀数据发布之前呢，科技股的抛售就已经有了延续的趋势。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现在已经跌到了下跌1.02%，纳指下跌1.42%，而道指则是下跌1.15%。而分析师则是认为，这未必意味着基本面恶化，但是市场的情绪已经被拉得过高，因此出现调整并不意外。另外，核心通胀数据略低于市场预期，也是暂时缓解了市场对于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因此，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2%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这一次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能够协助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坚实的法律基础。
5: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法治是最佳的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近年加快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当地的法律体系与相关配套如何，在这次密集的官方会面和商务交流行程中是核心议题之一，也让推动专业服务出海的香港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
6: 佢喺入边有法庭嘅，个法庭入边咧，其实佢哋法官咧系全部系用呢个普通法，亦都差唔多大部分嘅法官咧，其实都系嚟自英国当地嗰边吓，好多退休嘅法官。咁我亦都同AIFC 当日当地嗰边嘅领导嗰边咧，系倾过，就系话其实佢哋系可以考虑咧。邀請香港的法律界，亦都包括香港的退休法官，其實可以出任他的 AIFC 那個法庭裡面那個法官。

0: 咁呢樣嘢係有助咧，佢更加了解呢個普通法喺所有不同嘅我哋叫司法管轄區嘅運作。
1: 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香港现时已经有超过400位香港律师，同时拥有香港职业资格与大湾区九市职业资格，通晓两地法律。这意味着香港法律界既能协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跳板前往哈萨克斯坦投资布局，也能为哈萨克斯坦方面提供专业的普通法法律支援。
0: 其實咧，佢喺依個普通法嗰方面咧，其實嘅認識咧，同香港當然係有一段嘅距離。香港律師會咧，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普通法中心，俾一啲咧係非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咧，包括當然哈薩克斯坦，甚至係烏茲別克咧，其實佢哋可以兩邊都可以係經過我哋嘅課程咧，更加了解，尤其是一啲叫跨境商貿活動。
1: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此行另外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打算成立采用普通法制度的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 TIFC。 汤文龙积极向总统副顾问推介可以邀请香港法律界人士出任顾问等职位，让对方可以借鉴到香港的普通法经验。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为大埔鸿福苑火灾调查工作取得进展，十号落案起诉7个人以及2间公司，共25项控罪。两宗案件同一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3: 有关大埔鸿福苑火灾案，共7人及2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及死者名单，分为2宗案件。一宗案件涉及3名被告及2间公司涉嫌误杀，包括鸿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鸿毅董事黄霞然、鸿毅注册检验人员吴月、工程总承建商鸿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3人及2间公司涉嫌非法杀死案中死者。而另一宗案件涉及黄霞然、吴月、何建业与另外4人，包括侯华健、洪国伟、钟素芬、李敏以及鸿毅和鸿业2间公司涉嫌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警方和联署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至今已拘捕35人，警方指调查后发现涉案人士严重违反谨慎责任。
4: 警方正式抽丝剥茧之后发现呢，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同埋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同埋工程程序上面咧嘅過程之中，涉嫌嚴重違反緊實責任，出現嚴重疏忽，使用非阻延嘅安全網同帆布，使用易燃嘅發泡膠板，涉嫌嚴重影響樓宇嘅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同埋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嘅傷亡。
3: 香港廉政公署则提出，调查发现鸿福苑大维修多个环节都有涉嫌造假，包括总承建商招标过程中及工程监督上造假等。
5: 今次的不幸事件，我们怀疑是有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他们不但是没有履行到他们的专业责任，甚至是用一些怀疑贪污、造假等的不法行为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罔顾居民的性命财产安全。
3: 警方及联署会继续调查事件，不排除有更多的拘捕行动或检控。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进一步调查。7名被告中2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中英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将增加到10000人，并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
6: 3、2、1。
7: 中英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

0: 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1: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嚟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0: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08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2: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3: 为了迎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传奇球星贝克汉姆10号傍晚旋风式访港，出席赛事连程足球赛事。香港赛马会推出全程足球主场系列活动，为世界杯营造气氛。那贝克汉姆身着笔挺西装，以赞助商代言人的身份亮相，吸引大批球迷还有赛马的爱好者欢呼呐喊，一睹球星风采。那贝克汉姆本人更展现出亲切的形象，为现场的粉丝签名合照，来者不拒，气氛热闹。那这次的活动是贝克汉姆第一次在香港参与马场活动以及欣赏赛马，并为马会沉浸式的全席投影揭幕，推广世界杯全程热潮。印尼西爪哇省的茂务县野生动物园9号举行活动，介绍第一只在当地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那当天，李奥和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4: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当地游客表示，希望李奥可以健康成长，期待印尼野生动物园未来能迎来更多大熊猫宝宝。另外，也希望印尼能够继续做好相关保育工作，让印中双方合作可以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ja.
2: Akvecinu, kopar mums.
3: Diversita.
4: Tajamnič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城，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六月十日公布，五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创下近四年新高，涨幅比四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四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伊朗十号再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九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八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 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四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

0: 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背后的考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1: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一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已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曼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以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以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县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弧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母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
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天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2: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3: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ة معناها إنه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ه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2: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3: الحقيقة إنه إسرائيل دولة توسعية ترى في مصر هدف لها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2: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他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关系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 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报，特朗普将下令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总统表示需摆脱非战非和状态。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议会选举，民调指约六成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美国防长访问关塔纳摩基地，美国高官不到两周再访古巴。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十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响起爆炸声。美军表示，当天在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

0: 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在达成协议上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那根据美国 Fox News 新闻频道的报道，特朗普将下令向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伊朗海军空军已经被彻底打败，不复存在，嘲讽伊朗只会空谈没有行动，表示伊朗用太长的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他们更很有利的协议，那现在伊朗必须付出代价。那就在这一轮冲突升级前，特朗普星期一曾经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两国很可能会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方磋商后，星期三上午前往德黑兰，试图推动最终达成协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星期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总统佩泽西琴扬星期三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2: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星期三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到战争以及海事限制的措施影响，当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方的统计，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当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座通讯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骚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这些正常的流动。美国4月13日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行动，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伊朗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通报，在阿曼的苏哈尔东北部附近海域有一艘油轮机舱起火，导致一人受伤，两名船员失踪。通报指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苏哈尔东北方大约20海里处，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那当天早前，英国海洋安全咨询公司先锋技术公司表示，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发出遇险信号，表示在阿曼湾的苏哈尔附近作业时，油轮机舱遭到导弹袭击，船上发生火灾。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二月底到星期二，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已经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导致11个人死亡。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部门星期三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十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十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十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1: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0: 埃尔多安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击毙哈马斯资金营运负责人贾马西以及他的副手哈拉金。声明指出，两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重要的资金营运人员，在这轮以巴冲突期间，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让哈马斯能够得以继续推进和执行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恐怖袭击计划。那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隶属于南方司令部的部队目前还在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各地区，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星期三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此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后所做出。利库德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指内塔尼亚胡会在预定最晚十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参选，相信会取得胜利，将会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第一次大选。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12月领导历来最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后，面对连串的挑战，包含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以及加沙、黎巴嫩、伊朗战事带来的压力。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的执政联盟难以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更有 61% 的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

0: 乌克兰军方星期三表示，袭击俄罗斯军方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三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农业联合会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1: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十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自民党日前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计划在6月下旬提交首相。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斥责草案再次暴露日本再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4: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再军事化妄动。
5: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4: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5: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4: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3: 多家日本媒体星期三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星期一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曾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务，并且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6: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林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

0: 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国会星期三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的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
2: 周三，日本众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二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
3: 立法府の総理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あと、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渡しする。
2: 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星期三飞抵古巴关塔纳摩湾，访问海军基地，预计会向美军士兵致辞。赫格塞斯身穿运动装走下舷梯，与前来接机的关塔纳摩美军基地人员逐一握手，随后一同登上语音运输机。那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施压古巴以来，美国高级官员最新的一次访问古巴。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5月底也曾经到访过关塔纳摩美军基地，与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证实，一架陆军的航空兵部队直升机在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扎法拉巴德附近坠毁，机上所有人全部罹难。画面可见，事发现场冒出大量浓烟和火光，直升机残骸附近黑烟滚滚。当地的警方和安全部队已经封锁周边区域，有安全部队的车辆赶往事故的地点。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这架直升机在准备起飞期间因为技术故障坠毁，机上没有人生还。巴基斯坦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来查明事故的具体原因，而目前军方还没有透露直升机上总共有多少人这些细节。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还有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4: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5: تمام دکانیں بند ہیں، تمام کاروباری مرکز بند ہیں، اور ہمارا جو مطالبہ ہے حکومت پاکستان سے، حکومت آزاد کشمیر سے، وہ بالکل چند اور چھوٹے اور جائز مطالبات ہیں ہمارے۔ جب تک یہ پورے نہیں کیے جاتے تب تک دکانیں بند ہی رہیں گی، اسی طرح ہڑتال جاری رہے گی۔
4: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

0: 法拉克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四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在极安组织外长理事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在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极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的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极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加组织活动。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一名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星期三在国会下议院对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造成的破坏都谴责。那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暴露出英国与爱尔兰人员的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2: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3: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2: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亿万富豪 Bill Gates 盖茨星期三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他向媒体发表简短讲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以协助调查工作。那 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泼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盖茨还有爱泼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泰国内阁星期三审议并批准2项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合作框架协议，那这是泰国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拓展贸易和投资机会的重要举措。
4: 泰国内阁10日批准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 3.0 升级议定书，即 ACFTA 3.0 提交国会审议。总理府表示，协议升级将进一步推动东盟与中国经贸合作现代化。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0: 先生你好。
9: 好，佑明，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后目前走势如何？
10: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是警告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引发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上涨近30%，升至每桶94美元附近。那么特朗普周三则是表示，美国将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而在此之前呢，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伊朗谈判拖得太久，并警告伊朗将会付出代价。而在此之前呢，波斯湾局势周二则是再度升级，包括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被击落。另一方面，数据则是显示美国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4.2%，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呢也是创下了自3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反映了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压力。经过计调之后， 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低于市场预期的0.3%，同比则是上涨2.9%，符合市场预期。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以后呢，跌幅则是小幅收窄。部分投资者认为数据虽然偏高，但是并未进一步的增加美联储的加息压力。但是市场也认为本周五即将上市的 SpaceX 是科技股近期承压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正在减持目前持有的巨大的芯片股，为了参与史上

0: 最大的 IPO。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95%，纳指下跌1.30%，而道指则是下跌1.21%。而另一方面呢，核心通胀数据虽然基本符合预期，但是呢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 CPI 首次站上4%。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53%。盛阳。
1: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那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跌多涨少，个股是重挫，但上海和港股跌幅相对收敛。中东冲突升级拖累外围股市下挫，影响内地和港股全线下跌。沪指虽然再次失守4000点大关，但跌幅收敛。恒指也扳回过半的跌幅，仅仅温和收低，但仍然是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新低。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跌幅超前，超过2%。日本股市下挫1.89%，再次失守65000点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东再起冲突，投资者出脱，对油价敏感的科技股，拖累大盘大幅回落。台湾股市下挫3.31%，失守44000点关口，创近3个星期来的新低。中东战事升级，隔夜美股下挫，外资又连续第五天卖超，打击大盘重挫。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三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日本央行下个星期的议席会议。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入院，将缺席议席会议的消息压抑日元汇价。至于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2: 美元汇价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下周日本央行议息。美汇指数在100点上下窄幅争持，对日元小幅上扬，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表示，行长植田和南入院治疗，预计住院2个星期左右，将缺席下周一到周二的议息会议，但会出席下月30至31号的会议。下周会议将由副行长冰见义良三主持，会后记者会由另一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消息令日元小幅承压。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7个基点到6.813，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49偏弱38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74。全天的波幅明显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下跌至332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并在欧洲时段失守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五天下跌，再下跌5分到31.668，创近2个月新低。但韩元和印尼盾进一步反弹，印尼盾在18000对1美元上下争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出炉，5月份 CPI 同比涨幅跟上个月持平 ，PPI 则是继续创下接近4年来的新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个百分点，到3.9%，再度刷新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需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交通运输部台湾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星期三圆满结束。这次行动强化台湾以东海域的巡航执法以及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海上的交通安全保障。
4: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六日至十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

0: 与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其中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为市政问题隔空激辩，争取各自的选民支持。
2: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其中台北市长的选战各方关注，现任市长蒋万安民调支持度居高不下，作为挑战者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只能频频抛出话题，争取曝光度。这次他把焦点对准台北市政府公务员，宣称基层抱怨压力太大，质疑连员工都照顾不好的市政府，恐怕也很难照顾好这个城市。
3: 我想其实各界的建议啊，我们都很愿意聆听，那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昨天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但是我想持续打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啊，持续来给予我们同仁各方面的支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努力。
4: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他们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此的高傲，或者做个人的政治攻击，城市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2: 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在新北市，蓝绿则是为了当地的三重区地名用闽南话应该如何发音争论不休。
5: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选举，连我讲台语也有问题，不管是讲三中还是三中埔啊、三点埔啊，都拢会使。民进党的所有人也嘛是拢安尼讲，啊因讲就会使，啊我讲就袂使。我讲啊，算计唔免算到安尼啊。
6: 我和我的团队从来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授意任何人去做攻击。
2: 距离年底地方县市长改选还剩下170多天，选战温度持续升温中。凤凰卫视王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特首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能够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坚实的法律基础。
7: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法治是最佳的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近年加快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当地的法律体系与相关配套如何，在这次密集的官方会面和商务交流行程中是核心议题之一，也让推动专业服务出海的香港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
8: 佢喺入边有法庭嘅，个法庭入边咧，其实佢哋法官咧系全部系用呢个普通法，亦都差唔多大部分嘅法官咧，其实都系嚟自英国当地嗰边吓，好多退休嘅法官。咁我亦都同AIFC 当日当地嗰边嘅领导嗰边咧，系倾过，就系话其实佢哋系可以考虑咧。邀請香港的法律界，亦都包括香港的退休法官，其實可以出任他的 AIFC 嗰個法庭入邊嗰個法官嘅。咁呢樣嘢係有助咧，佢更加了解呢個普通法喺所有不同的我哋叫司法管轄區嘅運作。
7: 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 香港现时已经有超过400位香港律师，同时拥有香港职业资格与大湾区九市职业资格，通晓两地法律。这意味着香港法律界既能协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跳板前往哈萨克斯坦投资布局，也能为哈萨克斯坦方面提供专业的普通法法律支援。
8: 其实咧，佢喺呢个普通法方面咧，其实嘅认识咧，同香港当然系有一段嘅距离。香港律师会咧，亦都成立咗一个叫做普通法中心，俾一啲咧系非普通法嘅司法管辖区咧，包括当然哈萨克斯坦，甚至系乌兹别克咧，其实佢哋可以两边都可以係經過我哋嘅課程啦，更加了解，尤其是一啲叫跨境商貿活動。
7: 行程中，湯文龍發現哈薩克斯坦本身在商務調解領域已經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因此特意向還沒有成為簽約成員國的哈薩克斯坦介紹已經在香港成立的國際調解院，鼓勵對方考慮加入，助力加強區內的國際合作。此行另外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打算成立采用普通法制度的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 TIFC。 汤文龙积极向总统副顾问推介可以邀请香港法律界人士出任顾问等职位，让对方可以借鉴到香港的普通法经验。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集合全球報章，構築觀點全貌，清晰呈現每日要聞精華，綜合匯編各方意見，對比分析不同立場，每週五天讀懂每一天，有報天天讀，星期一至五鳳凰衛視中文台，發現。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南非约翰内斯堡警方星期三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二的深夜，约翰内斯堡东部的克里夫兰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10个人受伤。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警员和医护人员接连抬出多具遗体。当地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的星期二晚上大约11:10。经初步调查，相信有超过10名嫌犯搭乘一辆皮卡车，在多个地点向人群开枪之后，搭乘同一辆车离开。暂时不清楚他们的行凶动机，当局正在加紧搜捕10多名嫌犯，但目前还没有人被捕。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星期三在做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报道指出，警报是在当天的下午4点左右被拉响。东电表示，工作人员随即检查现场的设备，没有发现异常。目前公司。

0: 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那东电此前发布的官方公告，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二十轮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在本月一号正式启动，计划持续到下个星期五，预计排放核污染水的总量大约为7800吨，含放射性氚的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印尼西爪哇省的茂务县野生动物园星期二举行活动，介绍第一只在当地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那李奥和他的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1: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有当地游客表示，希望李奥可以健康成长，期待印尼野生动物园未来能迎来更多大熊猫宝宝。另外，也希望印尼能够继续做好相关保育工作，让印中双方合作可以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星期三的消息，大熊猫恩恩在上个星期四的上午10点31分，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的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那上个星期四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那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比较顺利的完成叼崽护崽的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为了迎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传奇球星贝克汉姆星期三的傍晚旋风式到访香港，出席赛事连城足球盛事。那香港赛马会推出全程足球主场系列活动，为世界杯营造气氛。贝克汉姆身穿的笔挺的西装，以赞助商代言人的身份亮相马会，吸引大批的球迷和赛马爱好者欢呼呐喊，一睹球星风采。那贝克汉姆本人也更展现出亲切的形象，为现场的粉丝签名合照，来者不拒，气氛热闹。那这次活动是Beckham 第一次在香港参加马场的活动，与欣赏赛马，并且为马会的沉浸式全息投影揭幕，推广世界杯全程热潮。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正筹备9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让歌迷了解一个演唱会制作背后的心血、歌曲制作流程，以及一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谭咏麟特别制作了新一集访谈节目，在影片分享网站播出。节目首集，他公开多年来制作演唱会的点滴，并邀请合作团队作为嘉宾，细数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演唱会回忆。谈到1985年举行的演唱会，当时门票还是以邮购形式发售，工作人员要化身人肉售票处，更特意找来苗侨伟和刘德华协助处理庞大的工作量。谭咏麟在节目中还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以4面台举行，并准备了双主题、双歌单的安排，团队准备了200多首歌曲，每晚演出内容都会略有不同，务求让每场观众带来新鲜感。香港歌手许志安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现在的歌唱选秀节目盛行，自己也是新秀歌唱大赛出身，不知又会否考虑当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判呢？
2: 其实我自己不太懂得做评判，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一把声其实如果发挥到它那个特质呢，就是一把靓好好听的声，但是唱片公司说其实呢都可以當是交流咯，同一啲參賽者，你可以聽下而家嘅人嘅水準。如果我而家去參賽，一定輸啦。咁所以我覺得 有呢啲體驗都係好嘅，有呢啲體驗都係好，亦都可以話警惕自己唱好啲。每一次唱 live 都要唱好啲。
1: 香港演员李耀祥与龚嘉欣出席电视剧宣传活动。近日，龚嘉欣先后卷入了不同的负面新闻风波，引来网民的猜测及指控。不知他又有没有不开心呢？
3: 唔会啊，系啊，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娱乐圈就一定会有新闻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又冇谂太多嘢咯，即系专注做好自己嘅工作。
4: 我觉得正如阿嘉欣话斋，即系娱乐圈啊嘛，即系好多都系一个话题咯。咁我又觉得大家又唔使太过太過認真去看呢件事啦，即係是是非非，從來都是呢個圈的一個話題嚟㗎啦，係嘛？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付出代价，将恢复猛烈攻势。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9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10号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

0: 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1: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伊朗10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10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2: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10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3: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2: Erdoğan 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10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至少有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 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4: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5: हमें डंडा दिखाकर डराया नहीं जा सकता ये कश्मीरी कौम है मुत्तहिद है और मुनज़्ज़म है इंशाअल्लाह अल अज़ीज़ जब तक हमा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पूरे नहीं हो जाते तब तक हम ये दुकानें नहीं खोलेंगे。
4: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5: तमाम दुकानें बंद हैं तमाम कारोबारी मरकज बंद हैं और हमाराजो मुतालबा है हुकूमत पाकिस्तान से हुकूमत आज़ाद कश्मीर से वो बिल्कुल चंद और छोटे औ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है हमारे जब तक ये पूरे नहीं किए जाते तब तक दुकानें बंद ही रहेंगी इसी तरह हड़ताल जारी रहेगी।
4: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3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农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0: 乌军无人机部队10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10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10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集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

0: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这个月8号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经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4: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林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国会10号为确保皇族

0: 并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二战后脱离皇籍的是一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
1: 立法府の総意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あと、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お渡しする。
0: 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亿万富豪 Bill Gates 盖茨10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泼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 ，Gates 曾经与爱泼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一名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3: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4: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3: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 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

0: 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轮流报道。
1: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4号上午10点31分，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雕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0000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
2: 3、2、1。
3: 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4: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来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十名将获得总额为80,8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5: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 CPI 涨幅1.2%， PPI 更是高达了3.9%的涨幅，创下近四年来的高位。不过要谈谈 PPI 同比大涨能否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美国跟伊朗这几天相互打击和报复，拖累了亚太区的股市。现场专访谢国忠，谈谈产业现在 AI 产业主导，包括了中国经济跟美国股市的 IPO， 我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还有年轻人如何应对 AI 时代？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103天，能源跟大宗商品的成本上涨推高了中国的 PPI， 连续三个月上涨，五月份的涨幅更是明显达到了3.9%，这个速度是在加快的。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字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速比四月份的2.8%有所加快，涨幅也超出了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3.7%，这是 PPI 连续第三个月录得上涨，结束了先前长达41个月的通缩期。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跟上个月持平，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看起来，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显著收窄到0.4%。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扩大到2.2%，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个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但由于上一年同期对比基数比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从 PPI 的涨幅看起来，行业看起来的话呢，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价，或者是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度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但是人工智能和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那么从这样的 PPI 涨幅看起来的话，中东局势确实是影响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改变吗？我们来分析。
1: 我们首先看这个 CPI 是同比涨1.2%，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猪肉价格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所以呢它对去年同期相比是16.1%，对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们剔除这个猪肉的，那就可以看到呢 CPI 其实要比1.2%还要高。我也问过这个在这个生猪饲养方面的饲料方面的专家，他们预期大概今年7到8月份，这个生猪的存栏投诉就会开始就转过来了，因为这样的话，它未来的对这个猪价的判断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个 PPI 啊 ，PPI 是连续三个月转正，转正呢，我们当然知道，

0: 它可能开始是受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冲击，但从现在的这个细分情况来看，它更多是由内部因素带动的一次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持续的，大家预期未来不是三个月，而是可能六个月九个月，那 PPI 是一个升的，而且呢现在这个幅度还很大，3.9%。那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它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如果说 PPI 是向负的，连续40个月向负，想想看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就可能大家都不要库存嘛，因为你库存的地方它就会贬值。那一清库存的话，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说现在是涨的话，企业就会补库存，补库存就把整个生产链条就重新给它再启动起来。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如何判断下一步的 PPI 是非常关键的。但这个又和外部又有关了。如果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持续被封锁，那相关的这个化肥啊，还有成品油等等又受到影响的话，那可能就会对企业投资行为有更进一步的改变。
1: 谢谢王辉。我们昨天已经报道过，中国内地的5月份出口按年增长19.4%，高过预期，进口也是一样高过预期的。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AI 的热潮继续支持了这种内外的需求。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虽然有中东战局还在影响，但是美国因为石油出口增加，使得4月份的贸易逆差小幅度收窄。从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字显示，美国4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贸易逆差金额是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字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数字也显示，美国4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进口金额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从美国、以色列跟伊朗2月底开展战事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现在至少已经喊了38次，说跟伊朗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但现在还没有达成。什么时候会达成？在达成之前，美国跟伊朗又互相打击跟报复。这是在当地时间9号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二出动了战斗机，并且使用精准制导武器对伊朗的雷达和地面控制站实施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空袭。说这个呢是应特朗普总统的命令来报复美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那么在美国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在10号又接着反击美方的行动。伊朗说他们在当天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有38次特朗普总统宣称他们跟伊朗会达成协议，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谈判，现在还没有。什么时候会有呢？副总统范斯9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下个星期或最近几个月跟伊朗签署协议。总而言之，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很多情况会明了。伊朗的战争拖累了特朗普的名望，主要是民众认为油价会再次的上涨，而这样的一个名望的低下，使得特朗普在星期一8号的时候出席纽约市，在现场观看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时，遭到大批球迷狂嘘，场外也举行反特朗普的示威。美国跟伊朗之间8号、9号、10号这几天的你来我往的报复行动，拖累了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也受到了影响。美军报复伊朗，恐慌指数一度飙升，亚股在早盘不只是震荡，在收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日本股市下跌1.89%，再次失守65000点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东冲突再起，不止拖累日本股市，韩国首尔股市重挫4.52%，失守8000点大关。台湾股市大跌3.31%，内地股市星期三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两市成交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93点，跌0.42%，深成指跌2.06%。 创业板指数跌 2.7%， 港股连续第六天下跌，恒指收盘24407点，跌 0.64%， 国企指数跌 0.07%， 科技股指数跌 0.94%， 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人民币汇价在岸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74，美元汇价在99点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上下。下期回来我们请到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到现场来分析目前的经济局势，待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文化是靈魂的培養，是記錄文明的進程，超脫物質，超越觀念，匯聚思想和行為，見證歷史精髓，人類之美。文化大觀園，星期六鳳凰衛視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东战火持续，但是在 AI 产业行情主导之下，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表现非常亮眼，很强劲，超出了预期。而美国的股市也屡创新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现场请来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帮我们分析。Andy 你好。
1: 金宇好。
0: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呢，前一段时间从战争以来，因为有很多的原因，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当然我们谈这个问题，但是在屡创新高的背后 ，AI 的这个热潮，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接下来会有三大科技企业要相继 IPO， 一个是 SpaceX， 我从数字看起来的话 ，SpaceX 在6月12号要上市，集资额要高达862亿美元，据说超额认购已经有4倍了。还有接下来 Anthropic 预计10月份要上市，打算集资可能会有600亿美元 ，OpenAI 打算在秋天上市，预计的募资额也有600亿美元。这三大科技企业加起来的集资额可能会有2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去年美国全年集资额的4.5倍左右。这样大的抽水潮对于华尔街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影响会很大的就是那个因为通胀高，央行都不敢放钱，包括美国的联储就是所以呢这个没有水涨船高这样的力量。每次股市泡沫的话，最终结尾都是跟股IPO 大幅度抽钱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话，在这个IPO 之后的话会很困难。另外就是说，这 IPO 本身的话，如果完全靠市场的力量，也不一定做得成现在主要呢，美国是因为有三家那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话，它控制大部分股票，30万亿多。然后呢，指数基金的话有12万亿，所以呢，就是这些公司很可能配合这些 IPO 的，他把这个用那个一般的基金去购买了这个 IPO 的股票之后，以后的话让这个那个一些公司进入了指数之后，就把这个股票都转给了那些指数基金了，那个最后就股市倒下来的时候的话，是很多的千千万万的散户的话来承受的。我觉得这个以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会这样的。
0: 大家在关注这三大科技企业巨额 IPO 集资的同时，有一种声音就像你说的，担心可能泡沫破裂之后很多人受影响，但还是有很多的大行认为并没有到这么大的风险。究竟美国的股市还有大家对于 AI 市场的一种憧憬，是不是能够支撑美国今年的市场仍然能够相对安稳呢？
1: 你看那个大行的就是预测就2000年和2008年都是错误的，所以因为他们的利益的话是希望股市的涨，那个资产规模越大，他们赚钱的话越多。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种预测是不可信的。那个从历史来看的话，每次泡沫结尾的话都是跟货币有关的，或者是跟突发的事件有关的。这个关键是美国的联储的话是不能够增加货币，因为有通胀而且呢它的那个资产表的话也要缩减，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的话是对这个股市的话是很不利的。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特朗普的话特会炒股票，他就是每次股市回落了，他就出来说好话，然后股市就回升了，所以他让那个每次卖股票的人都让你后悔，他这样来来回回几十次之后大家都不敢卖股票了，所以这个一下子就是在经济也不好，战争又这样的话，那股市的话还涨起来，我就觉得这是很大程度是特朗普的个人的力量，他是个超级销售员，他超级销售员在美国变成了美国总统，就对股市的话影响非常大。
0: 说起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统计来看一下，特朗普最近从这个美伊战争开展以来到现在呢，至少讲了38次，说美国跟伊朗快要达成协议了，而过程当中美国股市也屡创新高，比如说标普500指数收盘新高超过了15次，纳斯达克刷新历史高位至少12到14次，道指有8到9次创下了收盘新高。所以媒体统计呢，跟特朗普可能这个言论呢，将近有38次，都说快要 快要达成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美国现在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是不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有关？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个通胀的问题之外，所以怎么看这个特朗普的言论，美国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呢？
1: 第一啊，美国的股市是巨大的泡沫，它现在的市值的话已经到了240%的 GDP，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是巴菲特也是一直看这个指标。在历史上，美国的话到100的话就算是高的，现在240是吧？所以这个肯定是巨大的泡沫。像巴菲特已经每天卖股票，他现在持有的现金已经到了4000亿美元了，是吧？他活到100岁，他等到股市崩盘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是，他就这口气的话，一定要憋着啊，这个不能走。是，但我觉得是那个美国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要支持下去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这个战，我过去美国的战争的事情啊，美国的话很容易开战，但是他要撤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在历史上去看，每次打仗就拖，拖到一定要他非常痛苦才会退的。所以我之前就说过，美国要退的话，就必须要股市要出现很大幅度的下滑。导火线就是油价要大幅度上升，现在因为他各种手段让油价压着了，然后特朗普又特会炒股票，所以股市显得好像是很好，所以美国是没有一个力量推美国去停战，所以这个美国要停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说到这个停战的问题啊，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最大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11月中期选举，还有通胀，因为通胀。美国的物价上涨已经使得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不满了，特朗普的名望在下跌。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加速推动特朗普赶快停战？比如说之前你也谈到，就是说如果要这个战争停战的话，可能就是派地面部队，但是目前并没有，所以伊朗还是有能力跟美国跟以色列去缠斗的。所以你怎么来看一下伊朗跟美国的战争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妥协，然后甚至于结束呢？
1: 伊朗本身是不可能妥协，因为这对伊朗来说是深层的，是深层危机，是吧？他一定要斗到底的。美国呢，就是现在的话，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伊朗的政府，所以呢，他的策略我看到的就是打一下嘛，赶快收手，就不希望股市崩盘，是吧？所以呢，然后对那个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的财务情况越来越紧张，然后引起国内的话就是政治变化。他的希望是伊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就是新的政府的话变成是美国能控制的政府，他是这种打算。
0: 算盘是这么打的。
1: 对。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不断的在等，他只有说出兵，陆地出兵的话，这已经机会过了。现在因为那个气候的话非常热，那美国大兵是不可能去打，所以他只能够是通过飞机去炸，就是不。

0: 不断的给伊朗增加压力，过一个星期或者过两个星期就去这样做一下，他希望是看到那个伊朗内部发生问题。但对美国来说，还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内部经济的问题，是要油价要，比如说你那个就是汽油价格到了$10一桶，一加仑呢，就是美国的老百姓都感到痛苦了，现在已经4.5了。平均价格，那如果再上去的话，美国老百姓就要造反。这是唯一的，就是美国内部，这是一般的老百姓会起来有很大的反抗。另外呢，就是对一个统治阶级来说，他就是股市，如果股市掉20%，这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那么多的。所以我觉得呢，对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看那个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看那个油价。什么时候油价的话涨到了150，美国的股市就会下滑20%，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收手了。
1: 所以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像之前一旦发生地缘冲突的时候呢，就涨到了100、120、130，甚至到往150，没有，现在的价格呢还是稳定在100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大家也看到，说中国在5月份的石油进口呢是比去年的日均下降了大概是30%左右，对吧？那么从这样的看起来的话，美国在4、5月份的石油出口又在增加。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跟中东局势之间，为什么并没有推高石油的价格？你怎么看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呢？
0: 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话，就是对冲这个石油供应的下滑。那个美国的话，就是从进口200万桶到现在进出口200万桶，它400万的话是从那个它的战略储备里出来的，它现在战略储备里已经到了25年的低点了。在中国进口的减少了30%，这样两个国家加起来的话是消耗了那个60%的这个短缺啊，石油的短缺。然后欧洲啊日本也在释放那个战略储备，所以暂时的话都是靠这些暂时的手段来那个压制油价。另外这个油价的话，就期货的话跟实货的话价格现在差别非常大，所以大家怀疑那个期货市场是被操纵的，这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种暂时的手段的话，到了8月份的话就是走不下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美国的就是储备的话，再这样掉下去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收手的。另外就是你说这个一些石油企业他自己的话也在消耗他们的储备，他们石油企业的在那个管道里面有很多油，他可以用一部分不加新的油，但是到了一定的份上的话，他就不能持续下去了。所以这个很多就是搞能源分析的机构的话都认为，到了8月份的话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所以这个如果战争一直维持到8月份的话，油价暴涨甚至到200美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不是说11月中期选举那是一个节点，而是8月份之前就得赶快有一个决定出来，因为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而中国的减少进口原油的这个需求呢，也是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点了，对吧？
0: 对。
1: 所以8月份是一个关键的点。当我们来看全球的局势，不管是怎么样的变化，至少 AI 的产业行情和前景主导了中国的进出口，对吧？推升了进出口的需求，而美国股市也因为 AI 的前景也带来了不断的持续上涨。而我现在想关注的就是 AI 时代来临，对于年轻人，对于大学毕业生怎么办？因为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一定是会向前继续发展 AI 的，所以我们得面对 AI 的新时代。你给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现在就是我们看到 AI 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那个白领就业，就是那个白领就业初阶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白领就业机会啊，就是那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I 的话，它的功能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啊，就可以很多信息的话可以给你搜索，自己搜索到，然后自己去编辑啊，或者做一点初级的分析啊。而这些工作的话，证实一个那个大部分初级的白领就业的话，就是做的这件事情。
1: 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一个阶段，做的就是这些初级的工作。现在 AI 取代了。
0: 对。
1: 然后怎么办？
0: 对呀、啊，所以这个对现在的就现在教育体制的话，没有适应这个时代。所以教育出来的学生的话，做的工作就是 收集信息和编辑和做一定的分析啊，这个是被 AI 取代了。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来十个就业机会的话，现在变成一个，就需要一个人去把关它的那个质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量的就是初级白领就业机会就消失了。你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没法积累这个经验啊、资历啊，就是变成一个不能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这个这当中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空档，我觉得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说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谈到的美国的三大企业的 IPO 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 AI 带来的前景，所以他们要裁员，把更多的钱省下来去做 AI 的投资。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变化，本身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说什么能力的增强，或者是怎么办呢？
0: 最重要的是要有卷入，要有经验，有不管怎么样先做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不能就是等待啊，就是那个，不然的话时间消失了之后你就没有经验，然后到一定岁数的话那变得更困难。不过就是有什么事情能做就做，而且现在大部分人的父母亲都是还有一点财务的支持的能力，所以不要先计较那个
1: 收入的多少，
0: 收入
1: 薪水的多少，
0: 找什么事情可以做，做了的话是积累经验，然后呢，最终的话，就以后的白领的市场主要的是能够用 AI 的人，你怎么能够有效的去用 AI？去创造价值，是吧？这个是我们知道 AI 是不能取代人的，因为 AI 的应变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很多就是在我们是一个人能做的，在社会当中能应变的很容易做的事情他就做不到，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来适应一个这样一个工具的出现。就像过去的话，就是你用马车去运输的话，那这个时代被汽车给那个取代之后，卡车给取代之后，那你必须要转向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就原来开马车的人很多，因为一个马车的话上面能用的东西比较少，但一个大卡车就能运很多，是吧？所以这个很多就业机会就被取代了。我觉得这最重要，你就要知道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过去的时代的变化，它创造了很多其他的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也会是这样的，因为最终市场是会自己平衡的， AI 是个工具，然后呢它起的作用是把原来很多人做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的话变得很小，就像过去开马运马用马车来运东西，它要有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后来被卡车取代之后就变得钱很少了，那最终就是说这个钱的话会用到其他地方去，那就形成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但我觉得就是完全取代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1: OK，AI 时代是势不可挡的， 对于白领或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不是等在那里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最重要就是跨出那一步，先去有就业的机会，累积经验，然后在经验当中去学习跟 AI 的一个配合，然后把 AI 当成你的工具，这样的话将来如果你说你们工作经验，说我有1到2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再往下个阶段走，
0: 对，这是非常好的总结。
1: 谢谢 Andy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付出代价，将恢复猛烈攻势。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9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10号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2: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伊朗10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4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 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10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10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4: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3: 埃尔多安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10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至少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5: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6: تمام دکانیں بند ہیں، تمام کاروباری مرکز بند ہیں، اور ہمارا جو مطالبہ ہے حکومت پاکستان سے، حکومت آزاد کشمیر سے، وہ بالکل چند اور چھوٹے اور جائز مطالبات ہیں ہمارے، جب تک یہ پورے نہیں کیے جاتے تب تک دکانیں بند ہی رہیں گی، اسی طرح ہڑتال جاری رہے گی。
5: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 实施了禁止四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三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0: 乌军无人机部队10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10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10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

0: 道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极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极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极安组织会费两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比尔盖茨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听证会。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

0: 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这个月8号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经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3: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林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国会10号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
4: 周三，日本众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二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
5: 立法府の総意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あと、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渡しする。
4: 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亿万富豪 Bill Gates 盖茨10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伯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伯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

0: 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 ，Gates 曾经与埃波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埃波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移民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对。 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1: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 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 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 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I
2: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1: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
0: 凤凰卫视曹杰、徐宇轩，伦敦报道。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4号上午10点31分，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 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叼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 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万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3、2、1。
3: 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万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4: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嚟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8,000奖金，冠军可夺得15,000美元。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前几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今天晚上呢将会公布五月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测有可能会重回4%以上。由于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强劲，而通胀却超预期的升温，这都加大了美联储在年内再度加息的概率，这也令到美联储在下周的议席会议备受外界的关注。至于中国五月份的 CPI 呢？按年升1.2%，与四月份持平。PPI 的部分升幅则持续扩大，创四年的新高。那么这个数据背后有什么样的看点？相关的话题稍后都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触发资金再度从高涨的科技股转出，这也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在反弹一天后，今天又再度集体重挫。其中韩国股市再跌近5%，台湾股市也跌超过3%，香港股市则连跌第六天，再跌0.6%。内地股市也集体回调，深圳指跟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沪指低位震荡，中场小幅作收，再度失守4000点。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成指与创业板指跌超过2%。从盘面看，算力硬件与电力股集体调整，大金融板块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993点，跌幅0.42%，深成指收报14954点，跌幅2.06%。创业板指数跌2.7%，科创五零指数跌0.65%，两市成交维持26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连续第六天下跌，中东战事升级，外围股市走势疲弱，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23点之后持续下滑。午后最多下挫358点，中场虽然收窄跌幅至不足200点，但仍然再创3月23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407点，下跌157点，跌幅0.64%，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汇控大跌近50%，拖累金融股指数跌幅居前。两大石油股以及汽车股也下跌，但中资金融股大多数反弹。消费和部分地产股也回升，至于科技股互有涨跌，手机和芯片股下挫，但腾讯、美团和网易等科网股走强。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韩国股市大跌4.52%，台湾股市下跌3.31%，日本股市跌1.8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五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1.2%，与四月份持平。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部分呢，按年增速则进一步加快到3.9%，创近四年的新高。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则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则较上月显著收窄到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也扩大到2.2%。不过，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也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不过，由于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延续扩大1.1%，到3.9%，再度刷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涨幅则收窄到0.5%。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降低超过1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气需等相关行业价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内地五月份的汽车内销数据呢，继续呈现双位数的下滑，但是出口则持续强劲，同比增长近70%。其中，新能源车的出口量大升1.1倍。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公布数据指，五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其中内销170万辆，虽然实现了4.6%的环比增长，但同比下降20.4%，延续了自去年12月开启的两位数下降趋势。不过，五月这一指标较4月略有收窄。 出口方面发展强劲，同比增长 68.7%， 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
4: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行业运行面临内需不足、成本高企、外部冲击等多重挑战。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慎重出台限制类的措施，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3: 单看出口数据，五月单月内地汽车出口93万辆，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中汽协更指出，上半年出口总量接近500万，已经超出此前预计。
4: 当前的国际的油价还是处在一个高位啊，现在这个全球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呢，我觉得还是潜力非常的大啊，现在也是热度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出口呢也是抓住了这种机会啊，我们的整体的出口呢增长还是啊成倍的增长，我们预计呢这个6月份的出口呢也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3: 凤凰卫视秦明火赵伟北京报道。
0: 内地五月份的 PPI 按年增速进一步加快到3.9%，创近4年的新高。然而，上游的高增长跟终端消费的疲弱已经形成强烈的行业结构分化。其中，有色金属、电力还有电气设备等行业受到 AI 算力硬件需求强劲的拉动，它们的价格呢在加速上涨。而跟民生相关的汽车制造还有农副食品的加工等行业，则仍然处于价格下行的周期。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邵宇先。邵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邵先生，你怎么解读当前上游行业呈现出来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这个格局背后所反映的这个讯息？
5: 对，我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国的话的全球化的结构所决定的我们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这个特征呢，大家可能体会起来就是比较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制造型经济体啊，中国呢整个的制造业产能大概按照增加值来算的话呢，可能要接近全球的40%的总的产能了。所以呢，这个当我们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就买这个成本啊，对于我们的原材料油气啊，特别是这次的这个中东冲突以后，这个油价在上升，所以 PPI 呢涨得非常的快，那我成本单呢在上升，但是呢我的制造业规模又很大，那同时的话呢我制造业是又对吧，主要是吃向的这个对外的市场，因为我内部呢消化内需呢不够，所以呢更多是外需，那外需的话呢卖的更多的话呢我就只能打折销售，那你看这两个的话一看的话呢，就是卖的东西呢越来越便宜，而买的东西越来越贵，那这样的话自然我的这个 profit margin， 我的这个利润的空间呢就被压缩，压缩的话呢大家就觉得特别的卷，很努力呢但是又赚不到钱，所以我们觉得它正是折射出中国的这个全球化的所特定的这个制造业国家的这个定位，同时呢在两大的这个因素的冲击下呢的一个必然的反应。这两个因素呢，一个是地缘政治啊，地缘政治特别是中东的战火海峡的这个成本的高升，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进步的话呢使得我的下游的产能的话呢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块的话呢肯定是一骑绝尘非常好，但是其他的一般的投资于人的这块的日常的消费的话呢可能就受到了压制，所以可能现在投资于硅的这块的需求远远超过要投资于人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理解的话呢正是中国的特定的全球化结构以及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地缘政治以及科技冲击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0: 所以从整体的这个物价 CPI 的结构来看，我们看到尽管能源价格它仍然是主要的涨价因素，但是又关于一般民众消费力道的一些食品价格，例如说猪肉还有鲜果持续在价格持续低迷，而且这个服务类的价格涨幅呢也呈现回落，这显示民生消费的动能还是持续受到压抑的。您预计这个内需疲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延续到下半年？
5: 对，其实呢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本来就是一季度的话呢我看这个值的这个消费的增速还在 1.7 左右，但是到了这个四月份的话呢突然掉到了 0.2 的这样一个水平。其实我在上海我感觉这个消费还是蛮繁荣，特别很多老外，因为免签政策过来以后的话呢我看到像新天地这些场合其实都很多的人，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么热闹。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的这个社会零售消费增速仍然这么低的话呢我们都必须要怀疑，就是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民众他这个花钱的这个意愿呢不够。当然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毕竟还是这个经济的这个特别大型的这个资产像房地产的话呢还有一定的财富的缩水，可能企稳还需要时间，所以这块的话呢 财富效应不太明显。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就在于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购买的话呢，去年有比较强的这个国补啊，那个政策的话呢，可能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退坡啊，所以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汽车销售的数据，你可以看得到，如果这块的这个补助退坡的话呢，我内生的这个需求的动力，特别是大宗商品，它本来就是比较耐用的，可能需要几年的这样一个这个消费的话呢，因为国补的这个出台的话呢，可能就超前消费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消费的这个疲软的话呢，确实要值得更多的一个重视啊，需要去它出台更有力的这个政策来做相应的支持。
0: 好，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进出口数据，昨天也出炉了啊。那么在全球 AI 超级周期的推动下，我们看到中国5月份的出口表现超预期，其中像计算机还有零组件的出口同比大增66%，这个创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速。汽车的出口同比也增长接近4成。那么高新产业呢，它持续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主动力。但是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还是会来自于外贸？
5: 对，因为整个经济动能的三驾马车，大家都知道。刚才提到这个消费的话呢，最新的读数是0.2，那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投资的话呢，我看到最新的数据的话呢，也是三大投资，也就是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跟基础设施投资的话呢，都是在水线之下的。所以对经济的话呢，与其说是这个拉动，还不如说形成了一定的拖累。那么现在呢，确实一枝独秀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外贸啊，特别是中国的这个高附加值的这个新三样啊，包括这个新能源跟算力相关的这块出口呢，非常的旺盛。那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因素的驱动，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战火使得油价上升，所以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个一车难求，大家都拼命的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并没有拿下，或者说没有进入，也就是美国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因为毕竟能源的这个调整，能源的冲击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些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需求还会持续的高涨，那外需会强盛。那么，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现在确实 AI 这个超级泡沫呢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刚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的读数已经出来了。那当然，这个读数很有可能是这个年内的一个高点了，当然取决于这个中东是不是能够稳定下来。那如果确实是在一个高位的话呢，我相信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出口的这个拉动会非常的强劲。但是，一方面的话呢，如果 AI 泡沫遇到比较大的挑战的话呢，那可能会对这个上下游，包括像存储这些的话呢，可能都会带来相应的震荡。而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在我们整个市场上呢已经看见了。当然，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相信今年很有可能这个出口仍然是在中国的三驾马车里头呢一枝独秀的。
0: 非常谢谢邵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现货金价呢，今天跌势进一步扩大，正式跌穿了4200美元。而国内品牌的金饰价格也同步回落，价格与2025年的年底几乎是持平。那么，在北京的核心商圈，金价由涨转跌，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
6: 在北京核心商圈的一家金饰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16元，较前段时间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柜台前有人果断出手，也有人选择继续观望。
7: 上次都是1300-1500那样，现在是900多，之前1100多，他家是，哎呀，现在说还算是可以，所以说我们再观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8: 前些日子不是1700多吗？现在是1300多，有时候1200、1100，觉得降的挺多的，想再看一看，没准还会再降点吧。
6: 店内负责人表示，目前金饰价格正处于年内的相对低位，这不仅促成了不少婚庆刚需客户的成交，也让此前处于观望状态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进场。
9: 因为现在的话，金价的话目前是最低的点了，然后1200多左右啊，目前是今年的话最低的点。近期的话，因为金价低的缘故，之前有很多就是观望的顾客需要选必需品五金的，然后近期的话都会下单。
6: 分析指出，本轮金价下跌主要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影响，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 IPO 实际认购额已经达到他目标的4倍，预计将会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待会见。
1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 玩折纸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张纸不用铰剪过下，觉得哇是原来它可以变到很多可能性的。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2: 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向往，讓我們攜手共創，可靠承載重托，零估重機。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先来关注欧洲股市，目前呢是开高走低的，德国股市跌幅居前，下跌大约1%左右。另外，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刚刚公布了5月份的 CPI 年率是4.2%，符合预期，核心 CPI 的月率呢是0.2%，也比市场预期的要低。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科技股再现抛售潮，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呢由升转跌。其中纳达克指数最多的受成因下跌3.7%，而收盘跌幅收窄到接近1%。至于道指呢，则反复靠稳，再升近0.2%。路透社引述消息表示，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 IPO 实际认购额已经达到他目标筹资额750亿美元的4倍左右，预计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不过，认购的数据呢，反映的是意向性的认购，而非是最终的配售结果。投资者需求在 IPO 定价前仍然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有分析警告指 ，SpaceX 上市呢，或将会引发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排挤卖压，将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严峻的挑战。SpaceX 的潜在买家为 IPO 筹集资金而抛售股票，也很可能是近期市场回调的原因之一。预计它的发行价呢将会在11号确定，股票会在12号开始交易。美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收窄到559亿美元，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大幅度的下降，但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扭转美国贸易失衡效果有限。而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的301调查，预计未来美国贸易政策仍然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
14: 美国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根据数据，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进口金额为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为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过，美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135亿美元，降幅接近49%。分析认为，最新数据进一步显示，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加征关税，并强调缩减贸易逆差，但美国整体贸易结构并未出现明显逆转。当月，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24亿美元至837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则减少17亿美元至278亿美元。其中，美国四月资本货物、工业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分别增加40亿美元、25亿美元和17亿美元，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在电脑、半导体产品等进口带动下，四月美国资本货物进口增加70亿美元。市场同时关注，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新一轮301调查，并酝酿在今年夏季后实施新的关税安排，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进一步趋紧。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入院治疗，预计将会缺席下周的议息会议。这个消息呢，令到日元小幅承压，而亚太区其他货币走势分化。
1: 美元汇价走势牛皮，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和下周日本央行议息。美汇指数在100点上下窄幅争持，对日元小幅上扬，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触及四月底以来的新高。日本央行表示，行长植田和男入院治疗，预计住院2个星期左右，将缺席下周一到周二的议息会议，但会出席下月30至31号的会议。下周会议将由副行长冰见义良三主持，会后记者会由另一副行长内田真一主持。消息令日元小幅承压。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7个基点到6.813，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49偏弱381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维持偏软走势，中场收低72个基点到6.7774，全天的波幅明显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下跌至332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并在欧洲时段失守6.78水平，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台币连续第五天下跌，再下跌5分到31.668，创近2个月新低。但韩元和印尼盾进一步反弹，印尼盾在18000对一美元上下争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的散户为了追赶股市疯涨潮而大举融资，导致韩国各券商的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触及了监管当局设定的借贷上限。韩国的官方呢，已经对此杠杆风险发出了警告。根据统计，今年以来散户对韩国股市的总投资额已经高达79万亿韩元，折合大约518亿美元。但与此同时，外资则获利了结，卖出了124万亿韩元的股票。截至周二，韩国散户在韩国股市的融资额度也达到创纪录的29万亿韩元，较2025年的年底17万亿韩元增长了71%。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的院长金世完指出，现在所有券商都已经到达散户融资的上限，这也代表散户已经没有办法借更多的钱投资在股市。中国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推出了7项改革举措，让企业在购买不动产登记时能够更省心省力。
15: 自然资源部方面表示，内地不动产登记已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相关业务一窗办结，同市同标，并逐步落实同省同标，
16: 让企业在同一窗口即可完成登记申请、纳税申报、证书领取等全部事项办理，各界要统一申请材料和办理标准，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市同标，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
1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员表示，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身份认证与信息共享服务，助力线上线下及跨区域便捷办事。
17: 推动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不动产登记系统的对接，通过核验电子营业执照，实时共享企业营业执照信息和执照文件，不再要求经营主体提供实体证照或纸质复印件。
1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增设银行服务网点，推广跨行代押过户，深化系统对接，优化金融服务，严控风险。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亚洲主题公园及游乐设施展览会今天在香港举行。文化体育局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致辞的时候提到，香港今年前5个月已经成功接待了大约2300万人次的访港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14%。
18: In 2025, we welcome 49.9 million visitors. I like to call it 50 million, a 12 increase year on year.In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6 alone, we received about 23 million arrivals, a remarkable 14% ris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e're now on track to receive 53.8 million visitors in 2026, representing 8% annual growth. These numbers represent Hong Kong's enduring appeal and the strength of our recovery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0: 本次的展览相隔八年再度落户香港，共吸引超过300间的展商参与，遍及整个产业链，包括了游乐设施、智能景区系统、沉浸式主题设计等等领域。主办方表示，一连3天的展期预料可以吸引大约8000人参加，较去年上海场次的7000多人有所增加。感谢收看《全民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2: Il fischio di Pulla, il quindicesimo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13: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nel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14: Ti ri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了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 70% 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蒂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9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10号再将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 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 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伊朗10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4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 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

0: 四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八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 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10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1: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
2: 以军10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3: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1: 埃尔多安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10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至少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 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
4: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5: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
4: 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移动。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我是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三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0: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十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吉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比尔盖茨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听证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0: 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经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林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 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 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国会10号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周三，日本中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 二战后脱离皇籍的是一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立法府の総理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後、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渡しする。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 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性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 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 让旧皇族支系男性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亿万富豪Bill Gates盖茨10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伯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 Gates 将向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伯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 ，Gates 曾经与爱伯斯坦多次会面。 他之后承认与爱伯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移民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对。 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2: 一名来自

0: 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1: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0: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2: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4号上午10点31分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雕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0000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
3: 3、2、1。
4: 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5: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了更多世界各地的顶尖跑手来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4: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0,8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6: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经济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六月十日公布，五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创下近四年新高，涨幅比四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四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伊朗十号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九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九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八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 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九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四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背后的考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曼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乙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乙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县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湖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啊，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
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地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集合全球報章，構築觀點全貌，清晰呈現每日要聞精華，綜合匯編各方意見，對比分析不同立場。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3: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4: تحالف مصر وتركيا كقوة إقليمية كبي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يعني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ة معناها أن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ه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3: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4: الحقيقة إنه إسرائيل دولة توسعية ترى في مصر هدف لها.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ا

0: 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1: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
2: 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雅，埃及开罗报道。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它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 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冥想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 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官员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啊，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 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 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 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 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 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6: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
7: Stop it!
1: 他为情深进魔窟。
8: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9: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8: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10: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9: Come on!
1: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付出代价，将恢复猛烈攻势。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9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10号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2: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伊朗10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十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六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十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十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十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4: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3: Erdoğan 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十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一名女性，另外至少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二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5: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6: हमें डंडा दिखाकर डराया नहीं जा सकता ये कश्मीरी कौम है मुत्तहिद है और मुनज़्ज़म है इंशाअल्लाह अल अज़ीज़ जब तक हमा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पूरे नहीं हो जाते तब तक हम ये दुकानें नहीं खोलेंगे。
5: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6: तमाम दुकानें बंद हैं तमाम कारोबारी मरकज बंद हैं और हमाराजो मुतालबा है हुकूमत पाकिस्तान से हुकूमत आज़ाद कश्मीर से वो बिल्कुल चंद और छोटे औ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है हमारे जब तक ये पूरे नहीं किए जाते तब तक दुकानें बंद ही रहेंगी इसी तरह हड़ताल जारी रहेगी।
5: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3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 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0: 乌军无人机部队10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10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10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吉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比尔盖茨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听证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为安抚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 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近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国会10号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周三，日本中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
2: 二战后脱离皇籍的是一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立法府の総理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後、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渡しする。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 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性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剩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 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 让旧皇族支系男性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亿万富豪
3: Bill Gates，盖茨10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艾伯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 Gates 将向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艾伯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 ，Gates 曾经与艾伯斯坦多次会面。 他之后承认与埃博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移民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对。 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美国媒体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4: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 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
1: 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

0: 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 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I
1: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0: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
2: 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4号上午10点31分，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和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 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叼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 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0,000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
3: 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4: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嚟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5: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8,8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6: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付出代价，将恢复猛烈攻势。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的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5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或财务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日下午五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九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十号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2: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伊朗十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10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十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十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十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4: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3: 埃尔多安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 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 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10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 另外，至少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禁其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
5: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6: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
1: 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乌克兰军方10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3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在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0: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十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集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集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比尔盖茨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听证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这个月8号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经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13: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民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河野洋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2025年6月，他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访华时表示，历史不应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日本国会10号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
14: 周三，日本众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二战后脱离皇籍的是一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
15: 立法府の総意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あと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渡しする。
14: 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 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2: 亿万富豪 Bill Gates 盖茨十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伯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伯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 ，Gates 曾经与爱伯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爱伯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一名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莫十号在国会下院，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5: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莫十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6: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5: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2: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十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四号上午10:31，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雕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0,000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
8: 3、2、1。 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4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9: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来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8: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08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10: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付出代价，将恢复猛烈攻势。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了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9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10号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2: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伊朗10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4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 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10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10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10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10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

0: 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1: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0: 埃尔多安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十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至少有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3: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4: हमें डंडा दिखाकर डराया नहीं जा सकता ये कश्मीरी कौम है मुतहद है और मुनज़्ज़म है इंशाअल्लाह अज़ीज़ जब तक हमा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पूरे नहीं हो जाते तब तक हम ये दुकानें नहीं खोलेंगे。
3: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4: तमाम दुकानें बंद हैं तमाम कारोबारी मरकज बंद हैं और हमाराजो मुतालबा है हुकूमत पाकिस्तान से हुकूमत आज़ाद कश्मीर से वो बिल्कुल चंद और छोटे औ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हैं हमारे जब तक ये पूरे नहीं किए जाते तब तक दुकानें बंद ही रहेंगी इसी तरह हड़ताल जारी रहेगी।
3: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乌克兰军方十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3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十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

0: 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集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集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比尔盖茨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听证会。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这个月8号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经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5: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民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政策。

0: 被淡忘，更不应否认。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努力创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国会10号为确保皇族人数达成共识，决定推动修改皇室典范，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保留身份，并让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以养子的形式回归皇室。周三，日本众参两院召开了确保皇族人数问题的全体会议，一致认为，为维持皇族人数，应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
2: 二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立法府の総理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後、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渡しする。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
1: 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 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 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亿万富豪Bill Gates盖茨10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伯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 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伯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 ，Gates 曾经与爱伯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爱伯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 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移民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对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3: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 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不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 另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4: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0: to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1: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宇轩，伦敦报道。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0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4号上午10点31分，在卧笼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 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雕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
2: 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0,000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3、2、1，加！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 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3: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 来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台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8,0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4: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送，朝鲜最高领导人亲迎亲送，朝方对中国领导人最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习近平此次访朝，中朝加强哪些方面的务实合作？就发展中朝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对中朝关系发展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2018年以来，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会晤，最高层战略引领对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前行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民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习近平指出，他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习近平表示，他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九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
1: 我们看到金正恩夫妇是亲自到机场来迎送中国的领导人，并且是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办了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欢迎的宴会，小范围的午宴，接待的规格是非常的高的。朝鲜方面非常隆重的礼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可以看到朝鲜这次准备了超规格的一种礼遇，因为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送，这个在外交场合其实是并不常见的一种现象。整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委员长和他的夫人是几乎是全程陪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礼遇。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朝鲜官方媒体的反应，也基本也是前所未有。因为朝鲜的劳动新闻它平时只有六个版面，但是呢6月9号这一天，劳动新闻它排出了10个版面，而且其中有7个版面就是全面报道习近平主席的访问，而且相这个匹配的照片有80多张。从官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事情对于朝鲜的重要性。而且后续在元首会晤当中，金正恩委员长的表态，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因为他说，中朝关系是朝鲜的第一战略事业啊。由此可以看出，朝鲜其实是把对华的外交，放在了整个外交工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想通过此次访问来实现中朝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
1: 两国领导人呢还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那么在金正恩的陪同下，习近平还参谒了朝中友谊塔，并且去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这些行程上的安排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意涵呢？
2: 其实朝中友谊塔这个行程是中国的很多这个访朝的高访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习近平主席也并不是第一次去友谊塔。2019年访朝的时候也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当时还留下了缅怀先烈世代友好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所以这次其实是第三次这个参谒朝中友谊塔其实因为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能够承载这个两国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共御外敌的历史，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地方能比这个地方更能这个寄托两国这种继往开来世代友好的这种美好的期盼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干部学校。我觉得去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层意义，就是中朝两国它并不只是国际关系，同时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党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后面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晤当中也提到了，中朝两国要这个全面发展两国这两党之间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而且两党之间也要加强治党还有治国这两方面的这个经验交流，这样一条建议。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去访问中央干部学校是落实这样一个建议的非常好的开端。我认为中朝两国这方面未来的交流会非常非常多。
1: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再次重申了中朝之间的三个不会改变。这三个不会改变您怎么来理解？
2: 这三个不会改变其实解答的是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中朝关系对于两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不会改变，它反映的是中朝关系的历史传承然后第二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 中国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制度方面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我们也知道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外交，也不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化的外交。但是，既然我们能和那些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发展出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去不好不去跟朝鲜好好的发展友好的合作，这是第二个不会改变。然后第三个不会改变，其实反映出中朝两国在这个国家利益还有战略协作这方面其实有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合作的空间。
1: 习近平呢，还就发展朝中关系提出了4点意见，那分别是呢，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以为民谋福为目标，以友谊传承为动力，以公平正义为理念。这4点意见对于发展中朝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四个点其实它反映出，习近平主席对未来中朝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因为这四点其实就是中朝关系未来的核心和支柱，是进一步提升中朝关系的一个方向性的，原则。首先，这个高层的这个交流，这个其实是可以为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的作用。而且我个人认为，两国在高层交往的常态化、机制化方面是有这个提升的空间的。因为这次其实习近平主席是时隔7年访问朝鲜。第二点是谈到的民生，我认为两国在这个改善民生、这个真正为民造福方面是有共同的愿景的。然后两国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然后让这个经贸合作真正能够为两国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第三个，其实传承友谊，它讲的是人文交流这一块儿。这一点其实大家这个毋庸置疑，因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公平正义这一点，其实讲的是未来两国要在国际事务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为这个地区的公平正义乃至全球范围的这个和平和繁荣的落地，做出两国的一种贡献。
1: 其实我们看到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也表示呢，中方愿意同朝方来扩大在经贸，包括在农业、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更加务实的合作。中朝未来在这些领域会展开哪些务实的合作呢？
2: 朝鲜它有一些很多的优势，是可以这个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支撑的，比如说朝鲜的教育体系，朝鲜的人才储备。然后近期去过朝鲜的这些人员也反馈说，这个朝鲜其实没有那么闭塞，没有那么落后，朝鲜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是做得很不错的，所以除了那些传统的边境贸易，还有旅游，还有这个一些大宗商品的这个贸易之外，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儿是不是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个值得思考。然后，这个中朝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经济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对于朝鲜来说，朝鲜九大刚结束不久，朝鲜在九大里边，劳动党九大里边，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发展目标。尤其对民生的强调，它是非常显著的。前面提到这些，这个经贸、农业、科技，还有这些所有的方面，其实也是朝鲜在九大里边重点提到的，要发展的领域，也是朝鲜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些重点的领域，也是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潜力所在。然后另外一点，就除了国家层面的意义之外，对于中朝两国的地方和中央的这个平衡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朝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首都平壤和地方之间发展差异非常的巨大，所以中朝经贸合作对于朝鲜的地方，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 对于中国而言，中朝合作对于振兴东北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它不仅是这个边境贸易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打通东北亚国际物流通道的问题，实现整个东北亚地区更加畅通的物联网。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份，中朝之间的公路、铁路，包括航空，已经全面的复通。而且，朝鲜的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也是多次邀请中国的艺术团去参加。在人文跟艺术领域的这种交流，对于拉近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2: 其实，人文交流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任何一组两国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朝之间，它在艺术交流领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朝鲜的歌曲和之前的影视作品都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也知道，朝鲜近期也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反映朝鲜新时期发展的，这个影视作品，我们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还没有接触到。这些其实如果能引进中国的话，能对了解朝鲜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朝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4年，我们这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去文艺代表团去朝鲜的时候，朝鲜也是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中国的明星胡歌，在朝鲜也是认知度非常高的一位明星。所以通过这样一些交流，的确可以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1: 人文交流也更加促进民心的相通。
2: 对，
1: 好，先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今年是中朝建交77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关系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折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折纸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ho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此访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9: 评论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为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评论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这四点意见为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针对这四点意见，评论指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双方要发扬高层交往的优良传统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另一方面，务实合作是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朝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及人员往来，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评论同时指出，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的一株琼树。面向未来，双方要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评论并强调，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1: 中朝已经建交77周年，那为什么中朝的友谊之舟可以穿越岁月的波涛不断向前呢？
2: 首先得感谢前人的辛勤的耕耘，从这个抗美援朝、共御外敌，这样一段历史，再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互助，都是我们的前辈为两国关系的这个良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两国的历代的领导人也是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中朝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共识。因为两国对于中朝对于彼此而言都是搬不走的最重要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一点，我们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求同存异这样一个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其实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体制的构建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这方面一直付出了非常多的外交的努力。这一点其实朝方也是理解也是支持的，所以包括这个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其实共同就是维持了中朝关系能够保持一个这个风雨同舟一直向前的这样一个步伐。
1: 从2018年以来，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多次的会晤，而且保持着多种形式的密切的沟通。那么，最高层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中朝关系在新时代破浪向前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2: 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委员长在2018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有过非常高频度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金正恩委员长去年93阅兵访问北京。到了今年，就是习主席时隔7年访问平壤，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关系最高层级的互动正在越来越频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也是执政党层面的。尤其习近平主席这次顺应新的国际形势，他提出了中朝关系的3个不会改变以及4个坚持，这个其实是对于两国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指向，也为中朝关系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么一个稳定的中朝关系对于整个地区包括世界的格局来说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2: 首先我们谈这个朝鲜半岛这一块，我们知道朝鲜和韩国它的外交是排他性的，大部分国家如果跟朝鲜好就没法跟韩国好，反之也是亦然，跟韩国好的话也没法跟朝鲜好。中国是 所有国家里边极少数能够既和朝鲜保持传统友谊，又能和韩国发展这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对于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以及这个朝鲜韩国的和平的共存，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点就是中朝两国可以为防止东北亚的阵营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今年不仅是中朝建交77周年，同样也是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您觉得未来的中朝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2: 此次访问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中朝的传统友谊，以及取得的这些辉煌的成果是很好的总结。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建议，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出中朝双方未来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能让两国关系成为一个更全面更完善的一种双边关系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中朝关系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不仅可以去进一步补足在经济贸易还有人文交流这一我们这可以让这个领域未来发展得更好，同时这次专门强调了战略协作问题，中朝两国可以在东北亚的安全以及这个经济发展方面能够这个共同进退，共同发力。
1: 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Go！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威胁伊朗要付出代价，将恢复猛烈攻势。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导致至少六人死亡。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称击毙26名武装分子。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当地时间10号遭美军空袭，南部多地遭到爆炸，响起爆炸声。那美军表示，当天是向伊朗境内的20个目标发动打击，表示这是要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而采取了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反击行动，向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20多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希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不过伊朗格什姆岛省长说，格什姆岛未发生爆炸，听到的爆炸声与该岛无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伊朗打击了在中东的20多个美军目标。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包括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美军第五舰队。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重创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毁灭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将恢复猛烈打击伊朗，伊朗要做的就是签署协议。他还提到伊朗日前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表示美方据此有权恢复打击伊朗。特朗普当天向白宫媒体表示，继九号伊朗击落直升机一事报复性打击后，美军十号还将再一次打击伊朗，但他拒绝透露是否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但特朗普同时强调，仍然希望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称将会在恢复打击后看看协议如何发展。特朗普当天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在达成协议时耗时过长，现在要付出代价。而对于特朗普的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将向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的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
2: 佩泽西奇扬出席为今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并针对当前局势发表讲话称，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他指出，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有人认为侵犯伊朗的领土就会迫使其退让，这只能是妄想。佩泽西奇扬强调，企图透过轰炸迫使一个国家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绝不会在威胁迫使下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伊朗十号公布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共有360艘船舶受到战争和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当中253艘船只沉没或完全损毁。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根据伊朗的统计，相关事件总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0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个人失踪，另外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营运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在文件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以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等等的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开始向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采取封锁，至少已经导致7艘商船丧失航行的能力，134艘船只改变航向。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防部门十号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的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呼吁停火。
3: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十日继续在以黎边境展开交火。以色列空袭过后，黎巴嫩南部村庄胡明等多地当天升起大团浓烟。与此同时，针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炮火彻夜未停。十日清晨，以军对提尔地区泰尔德巴镇发动猛烈空袭，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也遭到袭击。以军十日称，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目标是真主党基础设施。袭击过后，提尔街头瓦砾遍地，房屋受损严重，救援人员搜索和清理废墟，寻找失联人员，将伤者送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十日在党团会议上表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予以制止。
4: Netanyahu ve cinayet şebekesinin Suriye ve Lübnan'a yönelik saldırıları bu iki kardeş ülkeyi olduğu kadar artık Türkiye'yi de tehdit eder bir noktaya taşınmıştır. İsrail durdurulmalıdır. Bu insanlığın ve insanlık cephesinin ödevidir. Tarihin tekerrürüne izin verilmemelidir.
3: Erdoğan 敦促世界大国对以色列采取更明确的立场，指责以色列。

0: 以色列因国际社会的沉默而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10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军队空袭阿富汗边境沿线，击毙26名武装人员，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物被空袭摧毁，当地居民正在挖掘坟墓以便安葬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当中包含11名儿童和一名女性，另外至少有14人受伤。那这次的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基斯坦表示，精准打击恐怖分子，摧毁包含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等地点，来回应境内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外，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里米尔地区因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调查事故原因。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连日来因为选举制度和地方诉求问题引来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当地至少11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死伤者当中包含警察和示威者。
2: 据当地警方介绍，爆发冲突的地点位于巴控克什米尔的首府穆扎法拉巴德以及拉瓦拉科特等城市。示威者不满当地政府取缔了一个民间组织，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示威期间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3: हमें डंडा दिखाकर डराया नहीं जा सकता ये कश्मीरी कौम है मुतहद है और मुनज्जम है इंशाल्लाह अलअजीज जब तक हमा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पूरे नहीं हो जाते तब तक हम ये दुकानें नहीं खोलेंगे。
2: 面对政府的铁腕镇压，当地民众发起了全面罢工和罢市，穆扎法拉巴德等多个城市街道空无一人，城市陷入瘫痪。
3: तमाम दुकानें बंद हैं तमाम कारोबारी मरकज बंद हैं और हमाराजो मुतालबा है हुकूमत पाकिस्तान से हुकूमत आज़ाद कश्मीर से वो बिल्कुल चंद और छोटे और जायज मुतालबात है हमारे जब तक ये पूरे नहीं किए जाते तब तक दुकानें बंद ही रहेंगी इसी तरह हड़ताल जारी रहेगी।
2: 为了平息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在拉瓦拉科特和穆扎法拉巴德实施了禁止4人以上集会法令，并出动联邦准军事部队进行武装巡逻，呼吁民众不要出门，同时掐断了全境的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信号，实施严密信息封锁，以阻止示威者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乌克兰军方10号表示，乌军袭击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基础设施，显著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此外，俄罗斯另外有至少3处能源和国防工业设施当天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农业联合会当天表示，俄军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袭击已经严重损毁多处出口码头，导致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乌军无人机部队十日发表声明称，乌第伊亚素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袭击了俄军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的几处关键设施。乌方当天发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马里乌波尔港的多艘舰船电站以及多处建筑物遭到打击。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此次袭击导致港口断电，严重阻碍了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处国防工厂十日凌晨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与此同时，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起火。此外，乌军十日凌晨还对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1854至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全景博物馆发动袭击，引发四级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博物馆馆长斯莫罗德金随后表示，馆内历史碎片完好无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表示，这是乌政府针对民用设施犯下的又一野蛮行径，他们将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针对欧盟近日称一项各

0: 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号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必须尽快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指出，亚美尼亚形式上依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缺席活动表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那对于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拉夫罗夫强调，亚美尼亚已经通过加入欧盟的法律，俄罗斯敦促亚美尼亚通过公投尊重民众意愿。拉夫罗夫还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拖欠吉安组织会费2年多，违反宪章规定。而亚美尼亚外长日前曾经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组织活动。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的前总裁河野洋平去世。比尔盖茨出席爱泼斯坦案的听证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习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这个月8号去世，享年89岁。他是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曾经先后出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外务大臣、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曾经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6: 河野洋平出生于1937年，是日本前农民大臣河野一郎之子。1967年首次当选众议员。1993年8月，河野洋平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以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这一谈话也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同年，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河野洋平出任自民党总裁。1994年，他任副首相兼外务大臣。200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直至2009年卸任，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众议院议长。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后，曾企图修改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河野洋平批评称，安倍晋三企图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行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使日本偏离了和平主义的道路。若执意修改两大谈话，日。

0: 是一个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可以通过养子制度回归皇室。
1: 立法府の総意としての取りまとめとし、政府に法制化を要請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このあと、本日中に高市内閣総理大臣に取りまとめをお渡しする。
0: 之后，这份提案被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根据方案，女性皇族是否保留身份，将尊重本人意愿。至于配偶与子女是否取得皇族身份，没有拿出结论。另外，旧皇族支系男系后裔若成为养子，本人不具皇位继承资格；若日后生下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室共有16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皇族只有3人。分别是皇嗣秋小宫文人以及悠仁和长禄宫正人。按照现行皇室典范，天皇德仁这一代之后，下一代具有继承资格的皇族只剩悠仁亲王一人。目前，日本自民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等约7个党派支持这一方案。日本政府在收到国会报告后，将着手修改皇室典范，并力争在本届国会会期内完成立法。不过，这一方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一些民主党认为不应强势推动皇室制度改革，日本共产党则批评讨论没有涉及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问题。有日本学者和媒体质疑，让旧皇族支系男系男子后裔回归皇室，会限制未来女性女系天皇的讨论空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亿万富豪 Bill Gates 盖茨10号前往美国国会，为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案件调查出庭作证。那 Gates 当天向媒体发表简短谈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来协助调查工作。Gates 将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内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泼斯坦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包含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Gates 特别聘请曾经在委员会内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Gates 曾经与爱泼斯坦多次会面，他之后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的往来仅限于慈善事宜。英国多地日前爆发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一名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街头持刀行凶。那示威者焚烧车辆和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做法所造成的破坏都给予谴责。而美国媒体，英国媒体分析指出，事件也暴露出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3: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英国首相斯塔莫10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4: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3: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宇轩，伦敦报道。

0: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十号的消息，大熊猫恩恩四号上午10点31分，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是今年熊猫中心内地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第一只幼崽。那大熊猫恩恩在今年1月中旬成功自然交配，并在5月上旬出现捡食的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和守护下，顺利生下第一胎幼崽。工作人员介绍，虽然这是恩恩的第一次生产，但也比较顺利的完成雕崽、护崽这些育幼的行为。那新生幼崽个头比较大，叫声洪亮，充满活力。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中银香港港珠澳大桥半马拉松2026赛事详情公布，将在11月15号举行，选手名额增加到10000人，升级为香港第一个白金级道路赛事。
1: 3、2、1，
2: 中银香港港珠澳半马2026新闻发布会及赛事启动仪式10号在中银大厦举办，将于今年11月15号举行。赛事今年正式升格为世界田径联会认可的白金级道路赛事，也是香港首个、全球第四个获此认证的半马拉松赛事。为鼓励更多跑步爱好者参与，本届赛事选手名额将增加至10000人。除了设有8000个半马拉松组别名额外，还新增了2000个10公里挑战组名额。
3: 我深信赛事升格之后，将会吸引咗更多世界各地嘅顶尖跑手来到香港参赛，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赛事，促进大湾区体育文化，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2: 男女子半马拉松挑战组前10名将获得总额为80800美元奖金，冠军可独得15000美元。
4: 本届比赛从6月11号开始报名，凡年满16岁的跑者都可以参与。这项在港珠澳大桥上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在过去2届吸引了近16000多人参与，不仅为全球的跑者提供了一个在伶仃洋的云海波涛间奔跑的体验，同时也成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的平台。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隔七年，习近平再起对朝国事访问，
1: 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
0: 多领域合作亮点纷呈，中朝友好薪火相传，
1: 留学生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
2: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在于心相通。
0: 继往开来，两国关系开启新篇，
1: 为务实合作打下一个关键的基石。
2: 长治久安，代代相传。
0: 凤凰聚焦，习近平访朝纪实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习近平访问平壤，6月9日回到了北京，与金正恩会谈时，习近平就中朝关系发展提出了4点意见，备受关注。站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节点，两国如何推动合作新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12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学主在机场等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主席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在过去7年可以看到全球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以及东北亚局势巨变之后，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一系列的对表以及相互的战略沟通，可以为中朝下一阶段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一个战略的引领，就是对于双边关系的定位做出一个全新的对表，有一个双方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各项务实合作的话，它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快速。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在过去友好的交往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一直起到的是一个引领和指导的作用，高屋建瓴的去推动双边关系的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1: 离开机场后，习近平主席乘车前往平壤金日成广场，途中朝方礼兵摩托车队护卫左右，道路两侧朝鲜群众和少年儿童，他们挥舞着旗帜、鲜花与彩色气球，大家高声呼喊中朝友好口号，以掌声和欢呼声欢迎中国贵宾。车队抵达平壤金日成广场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是用中朝双语书写的标语：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

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0: 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愿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1: 首先是中朝关系的基础，那就是战略引领，高屋建瓴的指导性的高层设计之下，达成一系列共识的基础上去推动中朝关系的发展。而在第二点，可以看到朝鲜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的内循环，这是朝鲜的政策方向的一个目前主要的核心基调。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它是迫切需要的。而在第三点谈到的，更多的是在人文啊、艺术领域的交流。双方在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过去的基础是非常好的。如何在现在新的阶段、新的形势之下，推动一个新的交流，上一个新的台阶，务实合作是现阶段的一个重点。第四个点，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之下，中朝要加强的是战略协作，如何进行战略沟通，保持战略协作，能够推动中朝

0: 的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保持下来，这是一个关键。
1: 金正恩表示，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护士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该园区2025年实现进口商品边民交易额1.68亿元，全年参与边民交易人次达到2.2万。
0: 这一次朝鲜方面非常重视的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他们非常期待的和中方有一些合作，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双方的新闻稿当中都谈到的一些工业领域的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这些都是朝方所迫切需要的。可以看到，这已经反映出朝方的关注点在经济领域。
9: 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朝出口22.95亿美元，朝鲜对华出口4.4亿美元，首先有利于持续深化边境贸易、产业对接、

0: 民生合作、口岸合作，激活东北亚地区区域发展动能。第二，有利于深度推动东北亚区域经贸、农业、教育、人文、旅游产业链等深度合作，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第三，有利于赋能东北亚区域长期繁荣稳定，持续带动就业增长，活跃经贸，改善民生，夯实东北亚区域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合作共赢，为区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1: 2026年3月12日，从丹东出发的国际旅客列车驶入平壤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顺利恢复开行。大约两周后，国航 CA121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当它降落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时，国航中朝间客运航班正式恢复运营。至此，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三大通道全面复通，
2: 包括铁路以及航空的复通之后，可以看到朝鲜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简化了往来的相关手续。这对于下阶段不仅仅是人员往来方面，包括是留学生呀、以及经商的往来会有一个便利。其实各界比较期待的是在旅游领域，朝鲜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旅游设施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它发展旅游业的决心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3: 我认为这个旅游先行，那么旅游一先行以后，企业家就会对朝鲜市场会有一个考察，去寻找项目合作的这种契机就会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务实的去进行两国的经贸互助合作，这种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个更有具体的实现的这种可能性。
1: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2025年10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朝鲜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2024年是中朝建交75周年，即中朝友好年。在中朝友好年的开幕式上，两国艺术家用精湛高超的表演展示历史悠久、各具特色的两国文化，联袂演唱《红旗飘飘》《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等歌曲，表达了中朝两国人民对传承和发扬传统友谊的美好愿望，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2025年。朝鲜杂技演员来华参加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朝鲜国立杂技团的节目《朝鲜空中飞人》获得比赛最高奖项金狮奖。
0: 中朝人文艺术交流的重要战略意义，首先有利于增强中朝民众情感认同、文化互信，培育相亲相近的友好交流。第二，有利于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战略合作夯实基础，保障中朝友好关系持续向深发展。第三，有利于推动中朝文化事业繁荣创新，助力两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繁荣。第四，有利于更续两国血凝深厚友谊，凝聚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为两国产业与人文合作夯实基础。
1: 中朝青年的交往不断续写两国友好的新篇章。位于平壤金日成广场旁的人民大学习堂长期开设的中文培训班座无虚席，每期学员可达600-700人，他们从拼音起步，一路学到流利对话，学成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传播中朝传统友谊、促进各领域交流的中坚力量。平壤科技大学于2025年恢复举办中文水平考试，金日成综合大学一直走在中朝高校交流合作的前列，已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

0: 延边大学等20余所中国院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今年5月上旬，来自中国16所高校的70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抵达平壤，走进金日成综合大学、金亨济师范大学等朝鲜名校，开启了求学之旅。
1: 赴朝留学呢，它两方面组成，一方面呢是公派的留学生，这个现在是在逐步增长的这种势头。因为除了丹东以外，现在有不少的内地的孩子们也愿意到朝鲜去留学。现在的沈阳那边呢，也有一个专门去组织中国的孩子派到朝鲜去留学的机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朝鲜，所谓汉语水平考试曾经是普遍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还有外国语大学都是经常搞的，而且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朝水平考试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他们经常拿很好的这种奖项。那么现在朝鲜应该对学中文作为一种学外语的氛围热度来说呢，应该会起到一个增长的这种势头。
0: 6月8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晚宴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的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出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6月9日上午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上午11时许，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丛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识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12时30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正如《中朝友谊之歌》中所表达，我们有伟大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把我们团结得无比坚强。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1: 中朝友谊万古长青是金正恩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盛大欢迎演出的压轴曲目，也是今次习近平与金正恩共同植下友谊树标志碑上的镌刻。中朝看重由并肩浴血战斗而结成的情谊，国际形势加速变局的今天，强调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媒指美军早前对伊朗报复行动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人员伤亡，也不至于终止谈判。
1: 特朗普称因为这美伊谈判没有突破，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美防长表示对伊朗关键设施实施猛烈轰炸。
0: 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军侵略行动，并将打击美方先令目标。
1: 以军空袭令南部致多人死伤，而内塔尼亚胡表示愿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并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0: 乌军袭击俄境内多个目标，俄控克里米亚博物馆遭袭。此外，俄方称将反制欧盟新一轮制裁。
1: 好，我们看到了台湾岛的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这次的行动点验船舶198艘次，回应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郝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的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的时间10号的傍晚5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的凌晨5点15分，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0: 另外，伊朗最高军事指挥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船只通过。
1: 我们看到了中央司令部在贴文当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而网络上面流传多条需要证实的现场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爆炸，而民众就慌忙的逃走。而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而伊朗的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西部也响起防空警报，米纳普还有西里克等多地凌晨都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遭遇到了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一轮的空袭前就表示，美军的行动用意是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的话，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突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力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3: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2: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3: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It's a good deal.
2: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对伊朗打击正在进行当中，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
0: 王琦你好。
4: 你好，程子、相应。
0: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说，利用停火期间发展了情报信息。那么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主要是侧重在哪些区域和设施呢？
4: 那此次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而非大规模基础设施或者是核设施。那其中就包括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米纳布以及西里克、贾斯克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自连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证实，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对上述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了多轮打击。那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系统、监视雷达站、地面控制中心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发射支援设施。美军将此次行动定义为有限且符合比例原则的自卫回应，称其目标是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即时威胁能力，保护住中东美军以及国际航运安全。那不过呢，伊朗方面表示，美军空袭导致部分地区发生爆炸，并指责美方行动波及民用设施。那就在新一轮打击展开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被问及攻击桥梁、电力系统等民用基础设施是否可能构成战争罪时，也并未做出正面的回应，仅表示美军打击那些能够改善行动环境的目标。那美国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利用停火期间收集并完善情报信息，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急欠施压战略的延续，即通过精准军事打击以外交施压相结合的方式，迫使伊朗在后续谈判中做出让步。主播，
0: 好的，谢谢王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属于走投无路。
1: 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表示，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议会的要员他们就表示，若再开战的话，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而根据伊媒的消息指出，伊拉克的北部美军基地雷达遭遇袭击。
5: 针对特朗普时日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十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九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从谈判僵局到恢复军事打击，伊朗目前哪些地区遭受到打击影响呢？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
1: 郑凯早。
6: 祥宇早。
1: 好，郑凯，待会你告诉我们一下，说现在德黑兰的时间到底是几点？还有现在一个最新消息，伊拉克的北部军事基地已经遭遇到了袭击，目前你还掌握到在伊朗本地还有哪一些的最新舆论的媒体的一些相关情报呢？
6: 好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窗外是黑乎的一片，现在其实是德黑兰的晚上2:40啊。然后呢，因为要做紧急的连线，所以也睡不了觉。然后我刚才看了新闻，目前呢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主要袭击还是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波斯湾区域的地方，比如说格什姆岛啊、西里克县呐、还有阿巴斯港这些区域，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是有伤亡的报道。另外，虽然说我听到刚才新闻报道说对德黑兰 西北部有轰炸，但实际上我好像没听到任何的动静，然后还是很安静的，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另外我测试了一下网络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说因为战事的缘故有封锁。所以到目前看呢，这个美军的打击对伊朗的这个安全和社会形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至于目前的最新战况呢，我能够给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一个交火，然后伊朗的媒体报道称美国的一艘护卫舰受到了损伤。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黑客组织，然后在对美国进行一个电子战，干扰他们的通信和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架 F-15 战机试图在波斯湾通过波斯湾上空进入伊朗的领地，然后在革命卫队发射导弹侵袭后已经逃离了波斯湾。最后一个信息，最新的战况信息就是说，因为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要求已经封锁了霍姆海峡，不允许船只通行。但是伊朗媒体称现在有两个船只想强行通过，然后已经遭到了打击，然后被无人机击中了，所以现在已经被迫停止在了霍姆兹海峡。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伊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社会的一个情况，还有目前战况的一个最新的更新。向你。
1: 好，目前还在滚动当中，谢谢郑凯为我们在前线守候。不过美国同伊朗在前一天已经是再度的交火，而美军10号凌晨也对伊朗实施有限度的打击，报复早前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给击落，而伊朗南部地区部分的供水设施因此受损，超过20000名的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
7: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伊朗南部霍尔木兹该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则在美国的空袭中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经过石油公司抢修后，供水网络在不到12小时内恢复。伊朗武装部队其后警告，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10号就表示，伊朗必须要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不会一昧的妥协。而他也强调了，目前伊朗正在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着财政赤字等诸多的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8: 佩泽西奇昂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9: ما باید از این حالت نه جنگ نه صلح در بیاییم جنگ قطعا به نفع کشور نی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ه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8: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9: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م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با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8: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崇尚速战速决，无论是竞选期间宣称能够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冲突，还是主张透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甚至提出重建加沙的宏大蓝图，都展现其偏好以强势施压、快速达成政治成果的风格。
1: 不过，这一年多已经过去了，伊朗的问题重回谈判的僵局，俄乌冲突持续的延烧，加沙重建根本停滞不前，为什么如此事与愿违呢？来看到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10: 在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摆着 B2 隐形轰炸机模型，
11: 那代表着他最引以为傲的成功之一。不到一年前，美军在一夜之间重创伊朗多处核设施，对特朗普而言，那是典型的特朗普式胜利，行动迅速，目标明确，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10: 但问题是，国际政治从来不是一场空袭。《纽约时报》指出，如今特朗普最头痛的不是如何发动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以伊朗为例，尽管美军重创其军事设施，德黑兰却没有按照白宫预期屈服。霍尔木斯海峡并未如特朗普要求立即全面恢复通航。伊朗的核计划与导弹计划也没有因此终止，而是重新回到漫长谈判桌上。所以特朗普虽然打中了伊朗目标，却没有打掉伊朗继续谈判、拖延重建能力的意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乌战场。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高调宣称，上任24小时内就能让俄乌停火，但16个月后，这场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逐渐成为白宫不愿提起的敏感话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甚至公开表示，华盛顿已经厌倦将大量时间投入看不到成果的和平谈判。特朗普曾以为自己可以凭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个人谈判快速促成协议，但战争打到第5年，问题早已。

0: 与领袖个人关系，却忽略了传统外交最重要的部分，建立制度化持续性的谈判机制。换句话说，特朗普擅长制造谈判的开始，却不擅长经营谈判的过程。而在加沙问题更加明显，特朗普曾成功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并促成人质获释，一度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但停火之后，所有事情几乎都停了下来，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新的巴勒斯坦治理架构没有建立，重建工作迟迟无法启动，以色列军方则持续扩大控制区域。其实从伊朗到乌克兰再到加沙，三场危机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特朗普相信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影响力足以迫使对手接受现实，但许多外交与安全专家认为他低估了民族主义、宗教认同与地缘政治的韧性。
1: 停火可以结束枪声，却不能够自动产生治理，这句话或许正是特朗普目前困境最精准的注解。而这道被《纽约时报》称为现实之墙的障碍，也正是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始终无法跨越的最大挑战。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以黎方面，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安全部门表示，以军10号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和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3: 以色列10日发布视频宣称，画面记录了其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阵地及武装人员实施打击的过程。以军在声明中表示，以军袭击了真主党用于向以军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设施，打死了20多名武装分子。黎巴嫩安全部门表示，以色列10日对黎南发动的空袭造成了多人死伤。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黎巴嫩真主党则表示，成功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黎巴嫩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4: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the people of Lebanon. Israel is not at war with you. We're at war with Hezbollah.That has taken your country hostage, that does Iran's bidding, that uses your territory to launch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 You also know we yearn for peace with you, with Lebanon, a peace where our two peoples can invest together, build together, thrive together.
3: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同日也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他又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日本安保3文件草案再次暴露在军事化的妄动。待会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它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在关注时。

0: 日本自民党日前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计划在6月的下旬就会提交给首相。
1: 中国外交部在10号斥责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在军事化的妄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草案提及中国军事建设等周边安全局势，强调大幅提高防卫费的必要性，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等。自民党预计于6月下旬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草案。对此，中方表示高度关切日方在军事化妄动。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
2: 林健指出，无端指责抹黑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2: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而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10号是再次袭击俄罗斯多个目标，而其中俄控的克里米亚有一座历史博物馆遭遇到了乌军的无人机给击中，部分的展品损毁。俄方也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并且追究乌克兰的责任。乌军10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4级火灾，会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损毁的展品包括了记录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最重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全景画的复制品。全景画原作诞生于1902年至1904年间，收藏全景画的建筑曾在1942年遭到纳粹德国的炮击而严重受损，如今仅剩86块画布残片留世，为纪念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00周年，当局正利用这些残片进行重现工作。如今复制品同被焚毁。
0: 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 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博科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博科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 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 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估计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基斯坦在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于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而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3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此次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巴方表示，为袭击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摧毁了包括培训中心、藏匿点、弹药库等地点，以回应境内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此外，巴方一架米-17直升机同日在克什米尔地区因为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表示机上无人生还，但没有提及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法国跟德国近日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6代战机项目已经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这意味着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
2: 无果而终。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 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 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三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泰国总理府在10号表示，总理阿努廷日前访问越南，双方已经就经贸投资、产业协同和区域合作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泰越关系正在迈向更高水平发展。
3: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10日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访越成果，此次访问是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此前访泰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双方围绕贸易投资、供应链连通、安全合作及区域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意通过泰越联合委员会等机制加快落实合作成果，并进一步巩固了泰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深化经贸合作、扩大投资往来和推动区域合作创造了新机遇。
4: และนักธุรกิจไทย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นะคะก็ยังไปพบกับนักธุรกิจเวียดนามซึ่งถือ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สำคัญที่จะทำให้ภาคธุรกิจ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เนี่ยได้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ะซึ่งในโอกาสที่ไปพูดคุยกับทาง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ของเวียดนาม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เชิญชวนอยากให้นักธุรกิจ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ของเวียดนาม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ห้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ะ
3: 为确保相关成果落地，阿努廷已要求商务部、交通部、能源部、工业部及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等部门加快推进各项合作，并推动成立泰越贸易与投资联合委员会，作为协调双边经贸合作、扩大贸易规模及解决投资障碍的重要机制。泰方希望通过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水平，推动两国关系从贸易伙伴迈向未来伙伴。
4: วั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จับมือกันที่จ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อาจุดแข็งของแต่ละส่วนของ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เนี่ยร่วมมือกันเพื่อจะได้ให้เกิดพลังจะทําให้เกิดเซเนจี้ที่เรียกว่า1บวก1ต้องทําให้เป็น3ให้ได้นะคะ
3: 此外双方还将继续推进丹顶鹤保育合作项目，并以此作为泰越建交50周年的重要友好象征。可以看出，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泰越合作正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5: 从区域层面来看，泰越合作有望成为未来5到10年东南亚最受关注的双边合作关系之一，战略影响力仅次于中国东盟整体合作框架。凤凰卫视留言员王涛，泰国曼报道。
6: 马上回来关注到，特朗普表示，一方已经请求美方停止轰炸，而一方却指这是纯属捏造。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媒指美军早前对伊朗报复行动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人员死亡，也不至于终止谈判。
1: 汤普森因为这美伊谈判没有突破，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美防长表示，对伊朗的关键设施实施猛烈轰炸。
0: 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军侵略行动，并将打击美方新利益目标。
1: 以军空袭黎南部致多人死伤，而内塔尼亚胡表示愿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并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影响。
0: 乌军袭击俄境内多个目标，俄控克里米亚博物馆遭袭。此外，俄方称将反制欧盟新一轮制裁。
1: 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这次的行动点验船舶198艘次，回应日飞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10号的傍晚5:15，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的凌晨5:15，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0: 另外，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而特朗普称轰炸将会很快停止。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该说法纯属捏造。
1: 而中央司令部是在贴文当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而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还需要证实的现场视频，现在也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民众慌忙的逃走，而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的媒体也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而在米纳普、希里克等多地凌晨传出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遇到了攻击，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一轮的空袭前就表示，美军的行动用意是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的话，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0: 多家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的消息指，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就宣布，两艘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击中，而革命卫队也表示，有鉴于美国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为止，警告任何的船只不得离开其所在的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

0: 将会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1: 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
0: 而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也表示，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议会也是表示说，若再开战的话，战事将会不局限于本地区。
2: 针对特朗普实施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 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过去2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10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9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 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继10号对伊朗展开3轮攻击之后，今天再对伊朗南部多个地区的雷达和导弹系统发动了打击。
0: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
3: 你好，橙子。你好，翔毅。
0: 好，王琦，刚特朗普已经表态了，美国的战斗机正在伊朗的上空飞行，也说自己已经和伊朗的官员直接对话，对伊朗的轰炸很快会停止。美方此轮的攻击到底是不是要施压伊朗尽早达成协议？而美国各界对这次的美军恢复打击又哪一些反应呢？
3: 是的，在美军连续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释放出缓和的信号。外界指出，这是华府试图将军事行动重新拉回谈判轨道的重要表现。事实上，从特朗普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期的公开发言来看，美方始终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施压手段，而非全面战争的开始。赫克塞斯此前表示，美国发动新一轮空袭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为美国创造
4: 创造更有利的谈判环境。如果有必要，美国愿意通过军事行动推动外交进程。特朗普也多次强调，恢复空袭的原因是伊朗花了太长时间谈判，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始终没有关闭外交渠道，而是反复表示，只要伊朗愿意接受协议条件，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和平安排。种种迹象显示，美方当前战略仍然属于以打促谈，即通过有限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谈判 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对于美军恢复军事打击，美国国内反应同样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共和党阵营整体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行动，认为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并持续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后，美国有必要采取军事回应。部分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人士认为，适度军事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民主党方面则对行动升级表达担忧。一些国会议员质疑，白宫是否正在将美国进一步
3: 拖入中东冲突，并担心持续空袭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最终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地区战争。除了国会层面的争论，部分国际法专家和人权组织也对美方可能扩大打击范围表示担忧，特别是在特朗普此前提及桥梁、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目标之后。那总体来看呢，特朗普最新关于伊与伊朗官员直接对话、轰炸将很快停止的表态，也显示出美国仍然希望通过军事施压尽快换取外交突破。 橙子，翔毅。
0: 好，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接下来看到的是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10号圆满结束。 这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屿

0: 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九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 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导注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
2: 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23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检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此行签署的多项合作备忘录，也希望香港的
3: 普通法经验可以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 法治是最佳的营商环境。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近年加快市场开放的经济体，当地的法律体系与相关配套如何，在这次密集的官方会面和商务交流行程中是核心议题之一，也让推动专业服务出海的香港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
4: 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治源合作。
5: 佢喺一边有法庭嘅，个法庭入边呢，其实佢哋法官呢系全部系用呢个普通法，亦都大唔多大部分嘅法官呢，其实都系嚟自啊英国当地嗰边。 好多退休嘅法官，咁我亦都同AIFC當日當地嗰邊嘅領導嗰邊咧，係傾過就係話，其實佢哋係可以考慮咧邀請香港嘅法律界，亦都包括香港嘅退休法官咧，其實可以出任佢個 AIFC 嗰個法庭入邊嗰個法官嘅。咁呢樣嘢係有助咧，佢更加了解呢個普通法喺所有不同嘅我哋叫司法管轄區嘅運作。
3: 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香港现时已经有超过400位香港律师，同时拥有香港职业资格与大湾区九市职业资格，通晓两地法律。这意味着香港法律界既能协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跳板前往哈萨克斯坦投资布局，也能为哈萨克斯坦方面提供专业的普通法法律支援。
4: 其實咧，佢喺呢個普通法嗰方面咧，其實個認識咧同香港當然係有一段嘅距離。香港律師會咧，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普通法中心，俾一啲咧係非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咧，包括當然哈薩克斯坦，甚至係烏茲別克咧，其實佢哋可以兩邊都可以係經過我哋嘅課程咧，更加了解，尤其是一啲叫跨境商貿活動。
3: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此行，另外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打算成立采用普通法制度的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 TIFC。汤文龙积极向总统副顾问推介，可以邀请香港法律界人士出任顾问等职位，让对方可以借鉴到香港的普通法经验。 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

0: 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北爱尔兰难民持刀行凶掀起了英国多地民间抗议，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急转直下，再有激化的迹象，叠加通胀高企，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低开低走，道琼斯指数失守了50,000点整数关口。
9: 盘面上来看的话，工业板块也领跌，而芯片股也延续承压下跌，美光重摔了4.7%，而英伟达下挫了3.73%。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49,918点，跌了953点，跌幅1.8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169点，跌509点，跌幅1.98%。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266点，跌119点，跌幅1.62%。
8: 亿万富豪比尔·盖茨在10号赴美国国会，就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相关案件调查出庭作证。盖茨当天对媒体发表简短讲话，表明自己是自愿前来作证，以协助开展调查工作。盖茨将会对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进行闭门作证。目前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在处理爱泼斯坦相关案件时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包括延迟公开文件的原因。据《纽约时报》报道，盖茨特别聘请了曾经在委员会担任首席调查官的格林伯格协助准备作证。而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文件显示，盖茨曾经和爱泼斯坦多次会面，他其后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个错误，但强调双方往来仅限于慈善相关事宜。
9: 在英国多地日前就爆发了反移民暴力示威，抗议民来自苏丹的难民在北爱尔兰的街头持刀行凶，而示威者就焚烧了车辆跟房屋，表达对政府接纳难民政策的不满。而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在国会下院对街头持刀行凶者的做法以及街头抗议示威造成的破坏都予以谴责。而英国媒体现在分析说，事件也暴露出了英国和爱尔兰人员自由流动协议给边境管理带来法律漏洞。
10: 一名来自苏丹已获准在英国定居的30岁难民，早前涉嫌在贝尔法斯的街头持刀对一名男子行凶。案发时，正好路过现场的3名行人营救受害者，并赶走了行凶者。案件画面在网上流传，引起当地反移民人士的不满。英国警方把事件列为重大案件处理。30岁的嫌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但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英国警方提到，嫌犯是在2023年9月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后获准留在英国，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单上。这一持刀行凶事件在北爱尔兰当地引起了愤怒反应，数百人走上街头示威，部分示威者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破坏门窗。在首都伦敦，苏格兰城市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令示威者，尤其是当地极右翼支持者不满的主要原因是，行凶者被发现是利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定，从爱尔兰入境英国，最终获得难民身份。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敦促当地民众不要陷入极右翼人士掀起的排外煽动情绪。 英国首相斯塔默十号在国会下院强调，北爱尔兰街头行凶事件绝对不能够在英国重演。
11: I want to thank the Police Servic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responded with such bravery. And our thoughts are with the victim. But let me be clear, Mr. Speaker,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arson that followed are totally unjustified.
10: 北爱尔兰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引发英格兰和苏格兰多地民间示威回应，再次暴露出英国不同地区民族间的历史积怨。但英国近期不断发生的影响到社会治安的事件，也令英国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甚至是复杂化。而英国的极右翼势力被认为是直接的受益者。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8: 下周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世界历史上被违反的最严重的停火协议。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媒指，美军早前对伊朗报复行动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人员死亡，也不至于终止谈判。
1: 汤姆说，因为这美伊谈判没有突破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美防长表示对伊朗的关键设施实施猛烈轰炸。
0: 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称将强力回应美军侵略行动，并将打击美方新利益目标。
1: 以军空袭离南部导致了多人死伤，内塔尼亚胡表示愿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并呼吁政府摆脱真主党影响。
0: 乌军袭击俄境内多个目标，俄控克里米亚博物馆遭袭。此外，俄方称将反制欧盟新一轮制裁。
1: 台湾岛东部海域专项执法行动结束，这次的行动点验了船舶198艘次，回应日菲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观众朋友早，我们立刻来跟进一下美伊最新局势。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的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的10号傍晚5点15分，也就是北京的时间11号的凌晨5点15分，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
0: 另外，特朗普表示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称轰炸将会很快停止，而伊朗高级官员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捏造，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展战争而寻找的掩护。
1: 中央司令部是在贴文当中也发文，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需要证实的现场影片，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而民众慌忙地逃走，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而伊朗的媒体也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西部响起防空警报的声响，米纳普还有西里克等多地凌晨都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启动防空警报。南部的沿海地区现在也遭遇到了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一轮的空袭前就表示，美军的行动用意是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的话，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势。另外，多家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武装部队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11号发布的消息，指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就宣布，两艘试图要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已经被击中。而革命卫队也提到，有鉴于美国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为止，警告任何的船只不得离开所在的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0: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世界历史上被违反的最为严重的停火协议。
1: 好，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我们好奇，刚刚这特朗普的说法有依据吗？还有现在伊朗是宣布说要彻底关闭这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商船可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各说各话，到底在打什么牌呢？
2: 是的，在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表态显示，华盛顿并不承认伊朗已经取得对这一战略水道的实际控制权。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国际商船仍可继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及盟友部队仍在持续监控海上局势，并维持航运安全。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伊朗具备利用导弹、无人机、快艇以及水雷威胁航运安全的能力，但美国军方认为伊朗目前尚不具备长期完全封锁海峡的能力。与此同时呢，特朗普关于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的